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

0: 其间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 31.6 万，现有常住人口 16.78 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 2.5 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至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 环渤海、呼包鳄鱼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举办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暨中国农民丰收节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9月9日上午，由星河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国资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共青团星河县委员会、总工会、教育体育局、司法局、妇联联合举办的星河县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集中宣传活动在城关镇新发社区举行。本次活动恰逢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主题，深入各族群众身边，带来精彩的文艺节目、暖心的志愿服务以及通俗易懂的政策宣讲。活动由乌兰木齐带来的精彩文艺节目拉开序幕，歌曲旋律响起，演唱者歌声悠扬，马头琴声奔放激昂，赢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附近居民早早来到社区场地，在宣传台前排起长队，一整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测量血压、解答健康咨询，各单位工作人员将一本本图文并茂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手册递到群众手中。红十六同心宣讲团成员走上宣讲台，为大家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倡导各族群众互相尊重，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此外，现场还进行了有奖问答环节，邀请群众举手参与，答对问题即可领取相应的奖品。这一活动寓教于乐，让群众在充满乐趣的活动中加深对民族团结精神的认识与了解。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带来心脏复苏现场教学，以群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指导群众应对心梗等突发状况的方法。在一系列丰富轻松的活动中，各族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本次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健康服务到法规宣讲，从文艺展演到急救教学，让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情谊，在热闹互动中增

在吉林区友谊湖公园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16组宣讲员同台竞技，用沾泥土带露珠的乡音土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活讲透，真正让理论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9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称，决定组织开展2027年度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本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825名。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8月31日至9月6日，2026年全国西南区射击锦标赛在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内蒙古队发挥出色，收获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了解到，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联合市卫健委、市住建局、市商务局等多部门，推出10大尊师惠师礼包，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礼遇与美好祝福。具体包含医疗健康礼、畅行亲诚礼、文旅会友礼、书香润教礼、生活消费礼、通信优惠礼、金融助师礼、安居惠师礼、乐享运动礼、暖心关怀礼。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量最高峰，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9月9日，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2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掘进任务。向着15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独头掘进13.2千米的世界纪录全速进发。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星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仅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

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个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
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伊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级、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并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

0: 突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晋为所有。清康熙十四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尔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十人，副协领十二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三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十二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

由蒙古世袭王公认，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移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陈元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硬票、祭党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

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百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十之二三，羊群仅十分之二。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

0: 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八版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富屯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屯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10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2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2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 我的初中是在少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少武一中，少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少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

点员，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不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宁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肩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E 档或 L 档，猛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第10位，希林娜依高即兴演出。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我看到了你》，这是文艺志愿者为致敬两弹一星元勋创作的，深情讴歌了这群隐姓埋名为国助盾的人民英雄与时代先锋，用旋律回溯他们的光辉一生。新歌上榜来到第43位，

看到了你，多想成为你，用一生报效祖国。来自黄子弘凡的《我看到了你》。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彭佳慧为电视剧《看看你有多爱我》演唱的主题曲《因为爱的关系》。从录音棚的精致录音到舞台上的深情演绎，完成了对爱情与成长的歌颂。彭佳慧的歌声早已超越单曲的情感边界，成为华语乐坛20余载岁月的声音标本。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虞书欣的《梦时》，这是虞书欣与听众的双向奔赴。他已从歌唱舞台新星成长成为影视音乐双栖艺人，他用角色证明演技，用音乐表达自我，让甜成为个性符号而非束缚，让争议成为成长的注脚。这份鲜活而清醒的成长力，正是他最珍贵的破解密码。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1位。

任我行走天地，天地之间步步停。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宇宁为电视剧《天地剑心》演唱的主题曲《万剑不改》。这是一首为武侠题材影视作品量身打造的歌曲，而且不是简单的影视 OST。在豪迈的节奏将江湖中的侠义担当、儿女情长与初心坚守，让刘宇宁表达的热血沸腾。新歌上榜来到第28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牒。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二十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四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四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 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调清渭滨。

0: 杜甫《去马来牛不复便，濯巾清味何当分》。陆游《散关魔云抚贼垒，清味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味何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味，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味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味楼。历经千年，清味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1000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市场上食用油种类繁多，我们应该怎么选怎么吃呢？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2: 第一，玉米油。玉米油是由玉米胚芽中提取的油脂，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富含能降低人体胆固醇含量的骨固醇和磷脂，对防治三高及并发症有一定的辅助作用。玉米油不耐高温，适合快速烹饪，它的维生素 E 含量高于普通的植物油，还含有一定量的抗氧化物质，对皮肤和抗衰老比较有益。第二，大豆油。大豆油是从大豆中压榨提取出来的一种油，通常我们称之为大豆色拉油，是最常用的烹调油之一。大豆油的保质期最长只有1年，它在高温下不稳定，最好不要用来煎炸等高温烹饪，平时用来炒菜就好了。豆油含磷脂较多，用鱼肉或者肉骨头熬汤时，加入适量豆油可以熬出浓厚的白汤，非常诱人。第三，花生油。用花生压榨出来的油用来炒菜，香气扑鼻而来，也是大多数人烹饪的首选，而且是一种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用油。由于花生油含多种脂肪酸的甘油脂，用来烹饪可以增加食物的香气，也不容易被高温氧化。花生油含锌量是色拉油、粟米油、菜籽油、豆油的许多倍，经常使用花生油可以有效防止皮肤皱裂老化，保护血管壁，防止血栓形成，有助于预防动脉硬化和冠心病。花生油中的胆碱还可以改善人脑的记忆力，延缓脑功能衰退。第四，菜籽油。菜籽油是用油菜籽压榨而成的，它与花生油中脂肪酸的含量类似，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E、 胡萝卜素、各类脂肪酸、磷脂等，人体对菜籽油的吸收率可以达到 90% 以上。菜籽油具有一定的软化血管、延缓衰老的功效，胆固醇很少或者几乎不含，所以怕胆固醇高的人可以放心食用。第五，葵花籽油。葵花油及葵花籽油是以高含量的亚油酸著称的健康食用油。葵花油含有大量的亚油酸等人体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人体细胞的再生和成长，保护皮肤健康，并能减少胆固醇在血液中的淤积，是一种高级营养油。葵花油的天然维生素 E 含量较高，亚油酸含量可达 70% 左右。葵花籽油能降低血清中胆固醇水平，降低甘油三酯水平，有降血压的作用，不过它耐热性相对较差，平时用来炒菜，不适宜高温煎炸。第六，橄榄油。相信大家对橄榄油都不陌生，它 它被很多营养学家认为是最适合我们人体吸收的食用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在生产过程中没有其他化学处理，所以它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保存完好。橄榄油耐热性强，可以与各种荤素菜直接煮、炖、煲、煨。经过橄榄油调味的菜肴味道鲜美，风味独特，食用时不会有普通油类的油腻感觉。在火锅调料里放适当橄榄油，可以增加食物的清香甘甜。第七，芝麻油。芝麻油就是我们说的香油、麻油。芝麻油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和亚油酸，可以算是营养丰富的优质食用油。一般 2.5 到3斤芝麻才出一斤的芝麻油，香气四溢的芝麻油用来做凉拌菜或者拌面最适合不过了。芝麻油中特有的芝麻酚、芝麻酚磷等物质，它们的抗氧化能力极强，因此芝麻油比其他植物油更耐储存。
1: 早上起床后要喝水，第一杯水应该怎么喝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 水是生命之源，每天喝水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多喝水对身体有着很大的保健作用，尤其是早晨起来喝的第一杯水，有着你想象不到的意义。早上醒来喝杯水为什么如此重要呢？第一，补充水分。经历了一晚上的睡眠，呼吸、排汗等生命活动会消耗体内大量水分，起床后人处于缺水状态，此时喝杯水可以补充睡眠状态时机体代谢失去的水分。第二，预防便秘。晨起后喝一杯水有助于刺激胃肠道，促进肠胃蠕动，让肠道变得更加湿润，有利于粪便及时排出体外，起到预防便秘的作用。第三，促进血液循环。空腹状态下喝进的水会很快被肠黏膜吸收进入血液，可有效地增加血容量，促进血液循环，防止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那么早上起床后第一杯应该喝什么呢？很多人早上起床后喜欢喝一杯冰水，觉得可以起到提神的作用，让自己迅速恢复清醒状态。不过这样喝水并不养生，喝冰水容易引起胃黏膜血管收缩，引起胃痉挛，导致腹泻腹痛，甚至引起胃病。还有人喜欢喝一杯盐水，其实也是不适合的，因为人在醒后处于高渗性脱水，再喝盐水会加重这一现象。再者，人体一天摄入食盐有限量，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已经超过了这个标准，如果晨起喝盐水更有可能超标。对便秘的人来说，晨起喝蜂蜜水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不过蜂蜜中含有大量的果糖，会引发血糖波动，并不适合血糖高的人饮用。其实早上喝白开水是最靠谱的选择。对比以上三种不同种类的水，白开水安全且健康，既能及时补充水分，又可以降低血液浓度，促进循环。那么早晨喝水有什么注意事项呢？第一，适量。早晨的第一杯水，有的人喝很多，有的人却只喝几口。其实早晨起来后喝200毫升左右的白开水，大概是一小杯就好了。注意不要一次喝太多，要小口慢慢的喝。第二，不要喝太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警告，饮用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有致癌风险。我们的口腔和食管表面的黏膜非常脆弱，超过65摄氏度便会烫伤黏膜，一般建议水温在40摄氏度即可。第三，久置的开水不要喝。很多人为了节约，经常拿起前一晚杯子里剩下的水喝，然而开盖的水经过一晚的放置，细菌会大量繁殖，容易将细菌喝进肚子，伤害肠胃。第四，用玻璃杯喝水最安全。不少人习惯用塑料瓶喝热水，事实上某些塑料在高温情况下很不稳定，可能会释放出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而玻璃杯在烧制过程中没有化学制品，而且不掉色，用它来装水喝是最安全的。第五，不要一边吃早餐一边喝水。喝水的时间应该在早餐前半小时至一小时左右，临近早餐喝水可能会影响早餐的进食量和食物的消化，导致食物得不到良好的消化吸收。第六，牛奶和果汁不能代替水喝。 很多人早晨刚起来后可能会喝杯牛奶或者果汁，觉得这样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补充营养。

0: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合适。牛奶和果汁都不适宜作为清晨的第一杯饮料，这些物质并不能提供此时机体最需要的水分，还会使机体在缺水的状态下就让胃肠进行消化和吸收工作，不利于身体的健康。因此建议喝完一杯白开水之后再喝其他营养饮品。
1: 俗话说，一天之计在于晨。起床后这段时间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却对健康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下面就来盘点晨起不宜做的八件事。
0: 第一，醒后立即起身。不少人早上一醒便急匆匆爬起来，有时会被一阵头晕目眩的感觉击倒，这是因为睡醒后人体由抑制状态转入兴奋状态需要一个过程。建议醒来后先别急着起身，可以先做以下动作。首先两手搓热干洗脸数次，然后依次按摩太阳穴、后脑勺、脖子，反复20次。其次用两脚跟交替蹬脚心，然后两脚对掌摩擦，使脚心感到温热。第二，醒后立即上厕所。睡眠时人体代谢水平降低，心跳减慢，血压下降，各项生理机能都运转缓慢，此时突然下地去厕所，膀胱迅速排空，易诱发低血压，引起大脑短暂性供血不足，导致排尿性晕厥。建议即使尿憋得再急，也不要马上起身往厕所跑，而要慢慢起身在床边坐一小会儿，再慢慢走向厕所。第三，醒后马上进食。经过一夜的睡眠，胃在清晨还处于半梦半醒的状态，需要十几分钟至半小时才能醒来。同时早上唾液和胃液分泌量相对较少，如果立即进食，尤其是吃一些难消化的食物，如肉类等，容易导致消化不良。建议晨起后最好先喝一杯水，过段时间再进食。这一杯水不仅能补充睡眠时失去的水分，增加消化液的分泌，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防止心血管意外的发生。第四，醒后立即工作。醒来后马上投入紧张的工作，此时大脑供血不足，不仅会导致工作效率低，还容易疲劳。因此工作再忙，醒来后最好睁眼躺在床上，想想一天的计划，让正在休息的肌肉和血液慢慢清醒。建议舒展四肢，伸腰展腹，全身肌肉用力，并配以深呼深吸，则有通畅关节、振奋精神的作用。第五，醒后剧烈运动。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晨起适当锻炼对健康很有益处，但早晨进行剧烈运动会刺激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同时打乱自主神经节律，让人一整天都紧张焦虑。中老年人还容易出现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急症。建议早晨锻炼时不妨做一做养生操。第一，平躺并放松身体，五指交叉，掌心向上置于头顶，脚尖交替伸直和上勾，同时左右转体。第二，用双手掌根依次从上至下搓热前胸及两肋，接着用掌心顺时针按摩肚脐周围50圈。第三，用双手半握拳轻轻拍打双四肢外侧，感觉下肢外侧皮肤温热即可。早晨锻炼不宜过于剧烈，而应进行较为轻松舒缓的活动。第六，醒后立即叠被子。美国金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张床上的被褥里至少有1500万只螨虫，而叠好的被子给尘螨创造了生存条件。另外，人在一夜的睡眠中排出大量废气，其中含二氧化碳等化学物质149种，从汗液蒸发出来的物质约150种，这些物质都会吸附在被子上。建议起床后应随手将被子翻个面，并且把门窗打开，让被子透透风，散散湿气，再叠好或者铺平。第七，醒后赖床不起。许多上班族遇到节假日便习惯躺在被窝里赖床，其实久卧伤身，睡懒觉不利于人体健康。建议不论何时都要养成

0: 不赖床的好习惯，工作日早睡，尽量早起片刻，留出喝杯水吃早餐的时间。第八，起床不拉开窗帘。不少人起床后懒得拉开窗帘，其实要想从睡眠状态中迅速完全的清醒过来，最好先拉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给生物钟一个信号，此时身体才会停止分泌令人困倦的褪黑激素，增加大脑内血清素的水平。这种激素可以给人带来愉悦感和幸福感。建议顺手打开窗户，在窗边站立片刻，吸几口清新的空气，给大脑提供充足的氧气，可使大脑加速清醒。阴雨天打开卧室的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1: 早晨设多个闹钟叫自己起床，你知道这有多大危害吗？下面就来一探究竟。
0: 很多人都无法做到自然醒，起床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早上怕起不来，便多设几个闹钟，闹钟一响，机灵一次，发现还能再睡一会儿，于是躺下继续睡。闹钟再响，又惊醒一次。就这样，经过几次轮番轰炸后，终于疲惫不堪地起床。长此以往，你会发现白天经常犯困，还会被各种睡眠问题困扰。但是你可能还被蒙在鼓里，我们平时多设闹钟的习惯性行为却潜藏着危害。据统计，超过 20% 的人会设置一个以上的闹钟。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人在反复惊醒之后，体内腺苷含量上升，会让人感到愈加困倦，这样可能会导致慢性疲劳。腺苷是大脑内调节睡眠的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之一，大脑清醒时，腺苷水平逐渐上升，因此一个人清醒时间越长，困倦程度越高。腺苷水平在睡眠期间下降，咖啡、茶等饮料中的咖啡因就是通过阻断腺苷受体来抑制睡眠。不建议设置多个闹钟，反复多睡几分钟没有意义，这种断断续续的睡眠只会让头脑变得更加昏昏沉沉，闹铃响了再次入睡，可能进入深度睡眠，导致睡过头，经常这样也会扰乱生物钟。如果您是一个起床困难户，可以把闹钟放到离床远一点的地方，闹铃响的时候迫使自己起身，等走过去关闹钟的时候，可能就意识到自己已经起床了。也可以利用光线，醒来就打开窗帘，甚至整夜都可以把窗帘打开，这样自然光就会在早晨慢慢地渗透进来。光线会刺激视网膜上的感光器，并向大脑发送促醒信号。
1: 亲爱的听友们，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常听生活小妙招，让你成为元气满满的生活小达人。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在这个美好时刻，一起走进今天的汽车立体声。

0: 同样都是开电车，有人说三毛一公里根本就不省钱，我开个省点的油车不也是差不多吗？
1: 同样都是开电车，有人说三毛一公里根本就不省钱，我开个省点的油车也不就是差不多吗？也有说什么情况，我一公里五分钱就好了，真的是实在是太省了，你会不会是哪里有问题？那平时用电车到底能不能省钱？我们一起来算算总账啊。那参考某车之家这个报告可以发现啊，38%的新能源车主啊是只在家里充电的。那我们假设这一个朋友啊 ，A 呢刚刚成家，开着家里刚刚买的那个毛豆啊，同时呢花了比车还多一点点的钱呢，买了个车位啊，每天睡觉前的 A 都会准时的打开他的手机，检查一下定时充电有没有开始，看着车子充着三毛一度的古电，哎，叫小喜同学关掉了卧室的灯和窗，满意的睡去了啊。一声鸡叫打鸣，一觉醒来充了50度电，花费一看15块，比杯奶茶还要便宜，哎，可以跑330公里，平均每公里呢4分5厘，4舍5入，5分钱啊。那第二种朋友呢是家里没有充电桩的，会在商场和公共充电桩充电的，也占了23.7%啊。那我们假设这个朋友叫做 B 呢，他也是毛豆三的这个车主啊，喜欢喝咖啡的，每周五下班都要去打卡咖啡店的，就顺便的把车子停在附近的爱迪生超充充电站啊。这个超充的是贵点，同样50度电呢大概充了100块钱，算下来呢一公里大概就是3毛钱了啊。那可以发现啊，电车用起来省不省和怎么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那前面讲到的这两种情况都算是比较极端的了，那一般用钱最多和最省的基本上也就是3毛到5分来回横跳了啊。那除非是有的朋友买车店里面还送了个什么充电额度啊什么券啊什么的，白嫖了很久没花过钱，那当我没说，这个是当然省到天了啊。那其他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介于3毛和5分钱之间的，主要就是取决于充电条件，家里能充电就是能够便宜点的，外面充电多啊就是要贵一点的啊。那以我们单位的小伙伴为例，我们单位附近就是有充电站的，它基本呢也就是在优惠时段7毛1度的时候充啊，偶尔应个急呢会在比较贵的时段1块5一度的时候充一下，这么算下来差不多每公里呢大概是1毛5的样子。那以后家里充电桩装好了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面充电呢，哎，就可以更加省了，算下来可能也只有1毛钱了啊。那总的来讲也算是真的挺便宜了，哪怕和非常省油的这个燃油车对比的话也是会更加省钱的啊。
0: 涡轮车比自吸车更容易产生积碳是真的，即便时代和科技在进步，涡轮车确实还是依然比自然吸气的车子更容易产生积碳，更娇贵一点。
1: 涡轮车好还是自然吸气的车子哪个更好，可能评论区吵架几千条几万条也不会有一个结果的啊。但是涡轮车是不是比自吸车更容易有积碳，看完现在这个视频你基本上就能知道个大概了，点个赞啊，也不要钱，我们接着讲啊。那首先就是涡轮车它确实比自吸车是更容易产生积碳的，第一个原因啊，这涡轮车的进气温度它就本来就更高，是更容易在发动机内啊产生这个积碳的。有论文的啊，涡轮发动机的进气经过增压之后温度会有很大的提升，一般会高于自然吸气60到80摄氏度，那么在安装了中冷器用于降温之后，温度还是会比自然吸气要高40到60摄氏度啊。那么在这样高的这种温度下，这个氢它会先和氧结合燃烧，哎，因为相对来说呢，这个碳氢键的极性啊比碳键它是要强的，它是更容易断裂的，所以不完全燃烧的时候碳它会更容易留下来粘附在气缸，因为其他的和氢烧了他们走了啊，我自己一个单个的碳留下来变成积碳了啊。那么第二个原因呢也和涡轮车的工作原理有关啊。市面上的这些涡轮车呢为了提升热效率一般采用了缸内直喷的技术，顾名思义就是把喷油嘴从气缸的外面放到了气缸的里面，叫缸内嘛。那像朗逸 1.4T 发动机用的就是缸内直喷啊。那么 1.5 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呢用的还是多点电喷。那缸内直喷虽然是能够提高燃油经济性啊，但是它会导致部分汽油残留在喷油嘴和气门上，从而会增加积碳的形成。也有研究论文的啊，拿不同行驶里程不同喷油方式的6款车型使用内窥镜进行了对比，图画叫做插进去直接拍出来看啊，发现这个缸内直喷的车型啊在喷油嘴上的这个积碳确实也是会更严重一些啊。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涡轮车它的最大扭矩转速它是更低的，那我们开车的时候啊用不到高转，氢积碳的效果相对也就有限了啊。还是刚刚的那个例子，朗逸的 1.4T 的发动机最大扭矩转速是1750到3000转，也就是说1750转已经是相当之够用了啊。那作为对比，昂克赛拉 2.0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扭矩转速4000转，那你要发动机完全出力或者说达到比较高的动力，转速明显也是要高得多的啊。像什么起步啊、高速高架巡航啊、超车啊，自吸发动机油门它的确是也是要多踩点啊，更多的用到了高转速，相对来说也把一部分的积碳哎给它吹出去了啊。

0: 那么涡轮发动机只要低转速，动力它就已经不错了，就挺够了。哎，拉高转速的机会它相对也会更少嘛，清理积碳的机会也就更少一点，留下来也会更多一些啊。说了那么一大堆，也不是让大家都去买自然吸气的车子啊。哎，现在你要挑台自然吸气的满意也没有那么容易了啊。那买了涡轮车，你也是不用过于担心的，大家不都是在开嘛，是吧？平时开高速的时候，你切到手动模式，拉个高转开一段时间，哎，就能清理到不少积碳了。那么要拉多少转呢？大众公司美国有个研究啊，它是专利的 US686603B2 直喷内燃机，上面它这么说的啊，转速超过3000转并且持续行驶20分钟就能够除去一层不太牢固的这个积碳了啊。那但如果平时一直在市区开，你用内窥镜看，这积碳已经比较严重了，也比较厚，那你光靠跑高速效果也就没那么好了啊。可以搭配使用一些 PEA 聚醚胺成分的清洁型的燃油宝，别买错啊。那么聚醚胺它当中的 COC 键呢，它是易于热裂解的，是可以有效控制喷油嘴进气阀的沉积物，还可以显著减少燃烧室内的积碳。
1: 现在高速路面都用沥青，而不是更便宜的水泥，你以为是不差钱了？其实恰恰是为了更省钱。
0: 家里面啊，要是有老司机以前跑过长途啊，你问一下就知道了。以前有不少水泥路的高速的，你比如说啊，1996年通车的这个深汕高速啊，除了少部分路段用的是沥青，大部分、啊、它还是水泥路面啊。那到了2000年底啊，水泥高速比较多的省份，像广西有600多公里，湖北呢300多，湖南呢300多。全国来看，当时已通车的高速公路里面，水泥路面占比呢大概在 20% 两成左右啊。那之所以当时选择铺水泥，主要还是便宜，哎，供应量也比较足。那参考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的数据啊，2002年我国就有11000多家水泥厂了啊，水泥总产量 6.5 亿吨啊，平均每吨水泥的价格只要250到300块钱啊。那当时沥青的价格是水泥的4到5倍，在1998年普通道路沥青就要每吨1107块钱，而且那个时候啊，国内道路沥青产量不足，主要靠的还是进口，码头们都在天津、河北、江苏这些地方的啊。那你要是内陆城市修修路要用的话，运过来它不要钱啊，直接像炮弹打过来嘛，还要收你火箭炮费了，对不对？一大笔钱。那就算水泥路面有各种缺点，也架不住人家便宜好用啊，还是有不少地方来选的。那为啥现在没有水泥高速路呢？之前修的那些水泥高速路去哪了？后面怎么样了？其实路是还在那边，它只是变成沥青路了啊。水泥高速呢，基本上通车后的7到11年呢，一般都会面临大修，这个时候呢就会进行改造，把之前的水泥路呢改为沥青路。哎，有个土话黑话的啊，行业里面叫白改黑啊。你比如说湖北的这个五环高速，1991年建成通车，2002年呢就改成沥青路了啊。那么之所以改，是因为沥青路面的后期养护成本和施工难度都是要比水泥路面低的啊。几公里的沥青路面想要重新铺，一个晚上就搞定。那水泥路面要重新修，繁琐非常多了。你先得用大型设备粉碎路面，然后呢再进行平铺。哎，你不要以为弄平很容易啊，还要再等水泥完全凝固。沥青一个晚上能完成的这个道路的那个长度啊，水泥路面恐怕一个月还搞不定呢。尤其像现在啊，高速这个车流哗哗哗哗的，那车流量那么大，如果因为修路封闭很长的一段时间，造成的间接损失、经济损失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啊。而且呢，从整个寿命周期来看，沥青路面的经济成本其实也是要比水泥路面反而更便宜了。有论文做过模拟分析的啊，他比较了水泥路面和沥青路面的建设成本和后期养护成本，他发现整个寿命周期间啊，哎，这个水泥路面的资金成本还要比沥青路面高出了 5.94% 啊。那么关我们什么事呢？站在我们车主角度啊，其实我至少我自己啊，也是更愿意开这个沥青路的。车速超过20公里每小时，大家一般开得到吧？开在沥青路面，噪音是要比水泥路面低1到6 dB 的分贝啊，车子里面更安静，再加上沥青路面相对比较软，还能够缓冲掉一些汽车行驶时候的震动，来提高我们驾驶的舒适度，屁股和耳朵都享福啊。所以说哪怕水泥它更便宜，但是后面修的高速也都全部换成沥青路面了，总价更便宜，我们开得也更舒服，造到也更快。
1: 雨下的大已经很烦了，如果暴雨天偏偏还自个儿倒霉，车子被水给泡掉了，这个时候保险赔不赔？要赔的话怎么赔？
0: 雨下的大已经很烦了，如果暴雨天偏偏还自个儿倒霉，车子被水给泡掉了，这个时候保险赔不赔？要赔的话怎么赔？分5种情况，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第一种情况，车子只买了交强险，这个时候不管你的车子是进水了还是被水冲走了，通通不赔啊。汽车的保险只有车损险是用来赔我们自己车子的啊，车损险都没有买，赔偿的事情无从谈起啊。第二种情况，开车趟水的时候啊，车

0: 箱里面进了点水，但是呢也没有淹到发动机。这种情况和普通事故一样，只要买了车损险就能叫保险公司来赔啊。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这车子进了点水而已，地毯拿出来晒晒不就好了吗？啊，又搞得那么复杂，好像我们以前不洗车似的啊。报保险的第二年报费还要上涨嘞，这左右一权衡不划算啊。那这么做其实有点给自己挖坑的意思了啊，因为驾驶室内和乘客舱啊，在汽车设计的时候它是干区干湿分离的那个干啊，那这部分的线束啊、电线啊、什么接口啊、插件啊、线束包扎附属物等等一大堆，通通没有做过防水处理的啊。那车厢一旦进水，地毯里面肯定会存水的，线束就有可能会被泡坏的，换起来可相当之不便宜，而且你甚至找不到是哪根坏了，所以尽快报保险修一下是比较好的选择啊。第三种情况我们接着说，水比较深了，已经淹到发动机了，发动机都已经熄火了，这种时候保险赔不赔？只要你买了车损险也是赔。保险改革之后啊，新版车损险已经囊括了以前的涉水险、盗墙险、玻璃险等等这些东西了，发动机涉水也是在赔偿范围内的。不过要注意啊，如果在水里面发动机二次打火了，这个时候保险公司它就不赔了啊。所以如果一旦涉水，记得提前关掉自动启停这个可恶的功能啊。如果在水中你把这个东西忘了，轰它自己再起来一下的话，相当之难受啊。那如果情况严重一点，都不是进水了，整个车子地库被淹了，你顶多是站在车顶上才是干的了，比如说都这种样子了，保险公司赔不赔？或者说水一来冲走了，我们浙江前几年是有的，车子都被冲走了，找不到了，我车呢？这个时候保险赔不赔？也赔的。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第6条写了，因暴雨、洪水、台风、冰雹等原因造成的被保险机动车直接损失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的，保险人依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一般情况下，我们向保险公司报案之后还需要找公安机关出具灭失证明及车辆注销证明，保险公司拿到证明之后才会赔钱啊。那么赔付一般呢，它是会按照全损来进行赔付的，车损险买了保额多少一般就按照那个来赔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车子呢没有被水泡，但是台风天啊呼一吹树被吹倒，然后呢吹倒的这个树又刚好压到我们这个车子，这个时候怎么算啊？首先啊，如果你买了车损险还是可以报保险赔。那前面的条款你讲到了台风天造成的机动车损失，车损险还是要负责赔偿的啊。如果没有买车损，也不是说就自认倒霉了啊，路边的树木，就那些树一般都是专门的园林部门负责管理维护的，那如果能证明这个树木它倒了不完全是台风天气原因，园林部门没有尽到日常管理维护的责任，也是可以进行索赔的啊。
1: 暴雨天开车大家是不是都有点慌？但其实只要提前检查好车子的这四个地方就能够让我们安心不少，想出问题也挺难的。
0: 暴雨天开车大家是不是都有点慌的？但其实只要提前检查好车子的这四个地方啊，就能够让我们安心不少，想出问题也挺难的。第一个要检查的是车上的排水口，这个很多朋友都注意不到啊，要看看有没有被什么树叶啊什么之类的东西堵住了。重点是这三个，天窗排水孔、车门排水孔还有发动机舱的排水孔。就拿天窗来说啊，要是泥沙啊、灰尘啊堵塞了这个排水孔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天窗漏水的情况了。这雨水渗到了顶棚，甚至更严重一点，修起来不便宜啊，有案例的啊，一辆英菲尼迪呢，也就是天窗排水孔堵塞啊，车里面进水，后面 4S 店给出的维修方案，总共大概要花个3000多块钱啊，真的是有点冤枉啊。那我们自己多检查一下，也能避免花这么一笔冤枉钱啊。第二个需要检查的呢，是轮胎的花纹深度，看看是不是快磨平了。如果是快磨光了，那下雨天啊，不仅仅是刹不住车这么简单的啊，碰到路面积水稍微多一点啊，车子还有可能它会打滑的。也查过资料的啊，有论文做了个模拟分析的，当轮胎花纹深度大于水膜厚度的时候呢，不容易出现滑水现象。但是花纹深度小于或等于水膜厚度的时候，这轮胎花纹啊，它就不能完全把这个积水给排出去了。这个时候轮胎前端就会产生冻水压腔，发生这个滑水现象啊。那花纹深度的具体要求到底是多少呢？轮胎品牌固特异的给的建议啊，如果打算在湿滑路面上行驶，这轮胎花纹深度低于2.4毫米呢，就基本上可以换新轮胎了啊。那第三个要检查的呢，是车上的雨刮。这 本身雨天视线就不好，要是雨刮还刮不干净啊，那对驾驶影响那是非常的大的，那这个是安全隐患啊。那打开雨刮试一下，那如果刮过之后有这种一条一条的那种条状的细长水痕，或者说它干脆就间隔的哒哒哒在那边跳了，那说明啊这个雨刮胶条啊它是有老化磨损了啊。那如果大片的水痕，那钢条它有可能压力不够，这钢条变形了，都是要及时更换的啊。最后需要检查的是车上的灯光，特别是雾灯能不能正常亮啊，有没有故障啊，前雾灯

0: 啊，前两天在朋友圈啊，突然刷了一波屏啊，一会儿转发一条保时捷的新闻，一会儿呢又转发了一期备胎的干货，过一会儿呢又感叹了一波油价的上涨。哎，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提车了。哎，不过大部分朋友不会这么的夸张啊，评论区人才济济，各位朋友都是喜欢低调一点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讲怎么优雅的炫耀自己提车了啊。那第一个比较推荐的方法呢，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些朋友不是会调侃的嘛？哎，下次拆车直接拍螺丝钉就可以了，我赶时间啊。我们发动态拍照的时候，不要直接拍车子的 logo 啊，我们只展示内饰的一部分啊，就低调很多啊，不那么刻意。你比如说搭配一杯刚买的什么奶茶、咖啡啊，什么崂山蛇草水啊，表面上是在分享自己喝的新的饮料，其实是为了背景里面让人家看到那台车，是吧？也欢迎各位朋友发下自己车型的内饰照片，看看评论区的人才们啊，眼力劲儿怎么样，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啊？因为很多车型内饰其实是有明显特征的，给一点线索还真的是认得出来的。你像保时捷的这个五连表、奔驰的氛围灯、比亚迪的海洋内饰、特斯拉的极简中控，还有不少新势力的多屏幕等等等等等等。你只要拍内饰一个角，眼睛的朋友一下子就能认得出来了。我们夸对方一波好眼力啊，那这个炫耀的目的不就也就达到了啊？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发布一些日常的烦恼，表现出自己最近生活方式它产生变化了，你不太适应。啊，这样不仅是有生活气息，也自然了不少。那跟我们比较熟的、了解我们的朋友，自然就会意识到啊，他有可能是买了台车啊。那你比如说啊，这个车子违章停车是吧？我被地铁罚单了，都扣钱了、扣分了。那很多朋友还会再配一句的，哇，花钱拍的照片，那真的就是帅啊。那自驾出去玩的时候，配一张这个车机导航的那个画面，下班堵车的时候，哎，配个边上都是车子的那种画面，是吧？除此之外，还可以结合车主关心的时事，发一些新闻到朋友圈里面。比如说最近油价又涨了2毛多了，自己一箱油又贵了多少多少钱啊，配个车子 APP 上平均油耗的这个界面，或者说最近工信部又有什么政策了，哎，你平时好像也不关心这个，为什么？哎，哪些地方会影响到我们用车啊？最近哪条路会比较好啦？哎，哪个有个新路可以走啦？这些转发分享是不是就比较生活啊？你要是骑个自行车，你会关心这个车子今天高架通不通，是吧？第三个方法啊，可以耐心等待时机，用自己的新车给朋友或者同事一次帮助，为他们做一次顺风车司机啊。你比如说啊，下班的时候刚好他下雨了，哎，顺路捎同事一程，出去聚会啊，哎，结束了呢，主动提出开车送他们回家，或者说有朋友要搬家，哎，要不要过去帮帮忙啊？我可以给你装点东西啊，或者怎么样？这样做呢，既能让朋友们、同事们看到啊，坐过了我们的新车，又给别人提供了方便。你哪怕是刻意的，你给他们带来好处，你去关心他们，何乐而不为？人家也会觉得那也是挺 nice 的。你有好处，你有新车，你还记得我们，你还帮我们搬家。那怎么会有违和感呢，是吧？啊，那第四种方法呢，就是直接正大光明的用集赞的方式发一个朋友圈。现在朋友圈工具性行动呈现出泛滥的态势啊，例如各种集赞啊、砍价活动啊，商家就是通过这类内容来达到宣传的那个目的的。那对于这种集赞的宣传行为啊，很多朋友也都看习惯了。那我们提个车，借个集赞的幌子，把这个消息名正言顺的公开一下嘛，也是比较低调，也不会让人家反感的，总比砍一刀要来的稍微舒服点，对不对？你比如说发几张拿了滑梯车的这种图片，配个门说要朋友们，点赞，集满50个赞，我就可以领个脚垫的。4S 店说行李箱、油漆券、保养什么赠品啊，都是可以，因为我们这张点赞的截图就送给我的。各位乡亲父老、朋友们、同事们啊，各位再生父母们，你们帮我点个赞，这就在这儿谢谢大家了啊。那或者说你干脆再直接一点，直接提车，你配个图，配个字吧，就说自己努力，通过自己的上进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台车，希望以后的日子能够越来越好，也可以的，也不奇怪的。现在不是有句话很流行吗？叫做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老老实实的发，我就是开心，我就是想让你们知道我开心，我这个不偷不骗不抢不违法啊，不作恶，我就是认认真真、辛辛苦苦、勤勤劳劳的买了台车，我骄傲，我开心，是朋友点个赞没有问题的啊，这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保养的时候，师傅跟我说要换变速箱油了，但手机拿出来搜了一下，不是说10万公里都不用换的吗？车子不也是好好的？
0: 保养的时候，师傅跟我说要换变速箱油了，但手机拿出来搜了一下，哎， 不是说10万公里都不用换的吗？车子也不是好好的，这师傅阴阳怪气的，是不是要坑我啊？不换的话，变速箱会爆炸的，还是会坏掉的，还是怎么的？那我呢，去搜了一下各个车型的保养时间，发现不同车型它保养时间，它差别还是。

0: 较大的。有的车子呢确实是可以10万公里不管的，但也有4万公里就要换变速箱油的啊。你比如说都是大众，都是双离合，这速腾的干式 DSG 官方宣称免维护，专门去400电话问了一下啊，说是没有具体的换油周期的。哎，但是迈腾380的湿式双离合呢就已经需要6万公里来更换了，不太一样啊。再比如说啊，同样是 CVT 的日产轩逸和本田思域，一个呢可以10万公里再换，另一个呢4万公里就要换油了啊。那综合来看啊，和变速箱的种类也不是说太大的关系，不是说 AT 的就可以一直不换， CVT 的就耐用一点，还是要看厂家他自己定的标准啊。这里呢时间有限就不一一列出来了，观众朋友可以把你的车型以及更换周期啊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保养手册的照片拍一张说不定可以帮到很多的朋友了。那如果说这个保养周期它设置在那边就是比较短的，一直不换是真的会出问题的啊。变质的变速箱油啊，因为散热和保护性更差，会加剧变速箱的磨损，严重一点呢还会导致这个换挡变慢顿挫，如果真的坏掉了出了问题需要质保， 4S 店很有可能会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去换这个油来进行扯皮，所以按时的去更换还是有一定的必要的啊。那到了店里面准备换油，师傅跟我们讲有两种方式，重力换油啊，200，循环呢换得干净点700，那难道200的不干净？不干净我换它干什么呢？到底怎么选啊？除非手册上规定一定要用循环机来进行更换，正常情况下用重力换油法就可以了，没必要多花钱。那虽然重力法只能换掉50%到60%的旧油，但如果第一次换油液颜色变得不是很严重，也不是特别的脏，用重力法来换也问题不会太大啊。那重力这个东西啊，你不要听得很玄乎，其实就是拧开螺丝让它自己流流下来，你再倒倒进去，这就叫重力法啊。那需要注意的呢是这么两点啊。第一呢，这个油你一定要选对啊，推荐的是使用原厂变速箱油，年度寿命厂家都测试好，但是会比较保险一点啊，自己换的话呢标号一定不能搞错。第二个呢就是换的时候啊，最好让师傅啊把这个油底壳给它拆了洗洗干净，里面的这些滤芯呢一起更换一下，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啊。那有些车子没有滤芯的，是一张铁网，那你清洁一下再装回去也可以的，全部一套做完没有问题，搞定了啊。
1: 像大暴雨路上的车子都打了个双闪，是更安全了还是更不安全了？碰到雨天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灯光？今天来分情况讲一讲。
0: 像这样这么大的暴雨，路上的车子都打了个双闪，是更安全的还是更不安全的？碰到雨天怎么样正确的使用灯光？今天来分情况讲一讲啊。那首先就是一般的下雨天它不用开双闪啊，双闪的比较正规的学名叫法呢叫做危险报警闪光灯。这个灯呢主要是遭遇故障啦、事故啦、危险啦，提示其他车子，哎，其实有点像是三角警示牌一样的这种作用。那如果雨不大就这么一点点，双闪开在那边的话是不太好分辨前车是在正常行驶还是说它的故障已经停在那边了，万一有抛锚的车子或者事故车子啊停在中间开这个双闪，会让人家以为啊下雨它开的这个双闪是在正常行驶，砰就碰上去了，这个就刹不住的呀。有论文测试数据的啊，下雨天100公里每小时刹停距离呢是 119.4 米，那作为对比啊，现在大部分的家用车100公里每小时的刹停距离呢在40米左右啊，那雨天刹车距离增加了一倍还要多啊，那乱用双闪的话有可能会增加二次事故的概率啊。而且呢由于双闪它和转向灯它不是同一个灯源嘛，你一旦双闪灯打开了，有些车子啊它设计啊是没有转向灯优先的这个功能的，你打变道的时候两个灯都在闪，谁知道你往左边转还是往右边转，有可能误判也会引发交通事故啊。那碰到比较大的暴雨的时候呢又要分情况了啊，交规里面确实还是建议打开双闪的嘞。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话遇有雾雨雪沙尘冰雹等能见度低的气象条件的时候，能见度小于100米，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40公里每小时，并且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你想想看，一台车也就4-5米，10台车的距离啊。那如果能见度小于50米了，车速更是不能超过20公里每小时，而且呢要尽快驶离高速。说人话就是在特别大的这种雨雪雾天气才建议打开双闪。像我们这小伙伴前两天碰到这个雨天啊，这个能见度大概只有50米啊，不打双闪的话基本上看不到前面车子了，车速也不能开太快，开个双闪没有问题，继续120不行了啊。那实际上碰到雨天不管大雨小雨，雾灯还是可以开起来的啊，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1条里面的规定啊，这高速上遇到雨天时呢只要能见度小于200米就需要开启雾灯了啊。而且呢刚刚说的这个高速能见度小于100米打开双闪也是要搭配雾灯一起使用的，这也可以看出来啊，雾灯

0: 其实是比双闪更醒目、更合理、更安全的做法。也有测试数据的，同一雨天条件测试下啊，在开双闪的时候，前车被后车识别最远距离大概是138到183米，而开启雾灯的时候被识别的距离啊，哎，就是147到200米以上了啊。这个200米是受限于检测设备啊，说人话就是200米再远一点，其实也有可能是看得到的啊。那更早看到，就能更早的做出反应，对大家来说都是更安全的啊。那么正确使用灯光是为了让别人能够更好的看清我们，看到我们了，我们自己也要更好的看清别人。哎，有些朋友啊，车子前挡风玻璃一片糊，怎么刮都刮不干净，碰到暴雨天也是非常危险的，前面闪光灯雾灯在那边闪着又有什么用呢？
1: 91%的人都表示自己不是心甘情愿的把车子借出去的。到底怎么样才能优雅的拒绝？亲朋好友会告诉你吗？不会，他们只会找我们来借。
0: 真的是，哎呀，找不到理由了，车子终于被借了出去，回来跟你说门把手有点小刮蹭，不好意思，结果你看，哎，整个门都被刮掉了。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不想借，但又不知道怎么拒绝。今天给你分享4招，看完觉得有用的话点个赞啊。第一招，以退为进啊，朋友上门来借车，先爽快的答应下来，借车没有问题，但刚好没有油了，你拿过去的时候你顺便帮我把油加满啊，或者说，哎，刚好我这车子该保养了，反正是你开嘛，你顺便帮我把保养做掉吧。那这招比较适合对付那些喜欢贪点小便宜的，哎，这轮到自己要出血了又一毛不拔的这种人，对他们有奇效啊，让他们出钱帮我们加油，帮我们做保养，他们肯定也不愿意的，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借车了啊，以退为进，直接拿下。第二招，无中生有啊，直接吓退他，哎，别人来借车子，我们也别一口拒绝啊，表现得好像很为难的样子，嗯，车子借给你呢，也是没有问题啊，但上次我开的时候呢，发现这有时候刹得住，有时候刹不住，还没去修啊。我这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你 OK， 你钥匙你拿走。或者干脆说，我最近呢也有点紧张，就买了个交强险，其他保险的到期我也就没续啊。出了问题的话呢，朋友你也多担待一下，这个是吧啊。不过这你也注意啊，这招只适合对付那些比较谨慎的、懂得进退的人啊。要是遇到一些胆子比较大的、什么都不在乎、无所谓的，哎，没问题，没问题。我以前我自己车子也是，就只有交强险的，那就不灵了啊。那么接着来第三招，开门见山，直接拒绝啊。说的时候态度一定要坚决啊，我不是针对你啊，今天不管谁来，我都是不借车的，我车子是不借的啊。那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的话啊，高确定性的态度啊，它更稳固，更能抵制外界的说服，甚至能说服他人接纳自己的态度啊。那这和酒桌文化是一样的，你得一开始就说，我从来不喝的，这辈子没喝过。那别人觉得差不多嘛，那也就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怎么劝呢？是不是？你说，哎呀，这个啊，我今天人不舒服啊，我喝酒对身体不好啊，那完蛋，你接着喝啊。那前面的这些都叫做见招拆招了，那你能看得到是个视频，人家也是能看得到这个视频的，是不是啊？那如果是你再要狠一点的话，可以来个釜底抽薪，你直接买个手动挡吧好了。不敢说100%杜绝别人来借车，至少也能劝退60%到70%的人啊。那华金产业研究院有个报告的，在2020年，国内汽车配备自动变速箱的占比已经达到了69.2%了，接近70%啊。而且这个还是包含了货车、商用车在内的这个数据了啊。那对于我们家用车来说，大部分的朋友真。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在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68期。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接榜时刻，今天我们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5位的歌曲。现在第306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6周榜单前五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周艳红的《不如骗自己体面》。这首歌从春末创作至初冬，经历长时间的打磨，这是一首聚焦分手后遗症的作品，将成年人爱情里的无奈、克制与和解酿成一曲情感独白。作为擅长诠释都市情感的歌手，让体面成为比挽回更有力量的选择。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6位。

在流量至上的环境当中，坚持用作品传递体验和情感。来自周艳红的不如骗自己体面。接下来的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陈嘉桦的 It's Me 一直迷，作为他个人的巡回演唱会 It's Me 爱拉主义的主题曲。这是他继2020年晚安歌后，时隔五年再度亲自作词作曲创作的作品。歌曲带有机械质感与未来声响，节奏强烈，低音澎湃，营造出荧光闪烁的二次元派对氛围。新歌上榜来到第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深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胡海泉的《流光记》。在复古与现代交融的编曲中，将人生旅途中的遗憾、坚守与释然娓娓道来，完美契合他以音乐记录人生的创作特质。正如他在采访中提及，想通过这首歌与过去的自己来对话，也与每一个经历时光沉淀的听众共鸣。歌曲精准戳中人们心中对时光的复杂情感，让听众在旋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光印记。新歌上榜来到第17位。

希望大家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光答案，重拾前行的勇气与力量。来自胡海泉的《流光记》。最后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薛之谦的现场版《顽疾》。作为擅长用细节传递痛感的歌手，他将对感情的深刻理解融入到演唱每一处的细节当中。薛之谦用这首作品证明，好的情歌从不是刻意煽情，而是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新歌上榜来到第14位。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气势如虹》广东话版，由古巨基、曾舜晞、罗家豪演唱，粤港澳三地歌手联袂演绎，在铿锵粤韵中唱响体育精神，用歌声点燃十五运激情，让我们一起感受凝心聚力共赢盛世的澎湃热情。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53%，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呢播报路况信息。青藏高速在西关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自西向东方向，在西关中桥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龚琳娜为剑网三深海留言演唱的新流派主题曲悬丝入戏。歌曲融合闽南话唱段、南音等民族元素与国风摇滚风格，展现唐史闽南文化背景下的江湖叙事。龚琳娜在 MV 中化身吴相楼大师姐，结合提线木偶戏与现代演绎，呈现戏本不为权贵，只为芸芸众生而唱的主题。

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啸坤的《我错了》，歌词摒弃了华丽修辞，将亲密关系中的失职与亏欠摊开在阳光之下。歌曲精准戳中人们在关系里明知犯错却难改，既愧疚又渴望救赎的普遍困境。整首歌摒弃了过度后期修饰，以吉他贝斯鼓的经典摇滚配置为基底，完美适配王啸坤本嗓化演唱的独特的

继续来听 SNH48 的乐耀日，歌词聚焦遗憾与感动的和解，传达迎向晨辉、尝试高飞的积极态度。 MV 当中赴云南、丽江等取景地，通过竹简叙事展现少女游历故事，是 SNH48 乐耀曲计划的代表性作品。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安宇的《风中的人》，再寒冷的秋冬也会被王安宇的新歌所抚慰。歌曲是王安宇首次以作词人的身份参与创作的作品，延续了他深夜林黛玉的细腻文风。这世间总有人为你留灯，传递治愈力量。来自王安宇《风中的人》。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下期节目再会。
1: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这里是欢乐的海洋，小品、相声、曲艺类节目应有尽有，欢乐剧场与你共享每一刻欢乐时光。
2: 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台湾同胞们、海外侨胞们，你们好！今天我们是通过印度洋国际通讯卫星向大家现场直播一场规模空前的在北京世纪饭店进行的中国拳王重量级卫冕战。现在让我们以掌声欢迎现任拳王朱时茂出场。这个红色披风的朱时茂，他今年34岁，身高是1.78米，体重是99公斤。他一出场就引起了全场观众的极大的注意力。朱时茂在中国保持重量级拳王称号已经长达5年之久了，一直保持不败记录，今天也格外的引人注目。拳王朱时茂身穿着红色披风，像是一团跃跃欲动的火。请问您今天参加这场拳王卫冕战，对战胜对手卫冕拳王有信心吗？
3: Of course, no problem.
2: 对不起，这是在中国，请您用中文。
3: Oh, I'm sorry. 对不起，我以为是在国外。当然了，没有问题。
2: 那么今天比赛呢，全球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电视台现场直播，预定了卫星电路的时间有70分钟。您觉得比赛当中，您最多几个回合就可以将挑战者击倒？

0: 赖地，而蝉联全王称号呢？
1: 当年鲁智深三拳打倒镇关西，难道我还不如古人吗？
0: 说得好，拳王朱时茂字字有声，落地是铿锵有力啊！好，接下来让我们再以雷鸣般的掌声欢迎挑战者出场。是挑战者，请问先生，您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这还问吗？这不来打架来了吗？
0: 怎么是来打架的？您看全场观众一片哗然，笑声四起啊！您到这儿，我们进行的是拳击卫冕战，您是挑战者，来参加拳击比赛来了。
2: 这有什么两样？不是就是一个把一个打趴下算吗？在外边打架，他警察管；到这儿打架，大家还喊好。
0: 您说的是一点也不假呀。请问先生您贵姓啊？
2: 陈。
0: 哦，姓陈。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2: 没名。
0: 没名？
2: 在家喊二，所以从小我妈就叫我小二子。
0: 哦，我们知道了，您是大家都听到了，他叫陈小二子，没得说，是日本人。
3: 中国人纯种呢。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运动员赛前五分钟的自由演讲时间，我们要听一听运动员他们各自呢有哪些激动的话要对我们的广大的观众来讲一讲。那么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先要采访一下现任拳王。请拳王先生朱时茂对广大的电视观众讲几句话。
1: 朋友们，我想大家一定不太理解，当一个拳师如果没有对手的话，他的内心是多么样的痛苦啊！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施展一下我这个拳头的威力了。不过我非常的钦佩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小伙子，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胆量。
0: 请问拳王朱时茂先生，听说您为了这场比赛做了精心的准备，前一段还专门到了美国，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广大观众介绍一下您在美国和哪些拳击同行，特别是著名的拳师进行了切磋和交流呢？
1: 那太多了，比如说阿里。
0: 哦，阿里，这是著名的老拳王啊。
1: 霍利菲尔德。
0: 哦，霍利菲尔德不久前刚刚是蝉联拳王。
1: 富尔曼
0: 42岁的老拳师啊。
1: 泰森。
0: 哦，这个观众非常熟悉，是一代拳击骄子了，拳王泰森呢、啊、好像泰森出事了吧。对不起，泰森是犯了强奸案坐监狱了。
1: 这里也知道了吗？
3: 电视里都播过了。
0: 对，都报道了。
1: 现在消息真灵通。我去监狱里面和他进行切磋。
0: 哦，您去监狱看望过泰森？
1: 当然。
3: 哎，你就说您去探监不就完了吗？
1: 人家都这模样了，怎么和你切磋呀、啊？牛都不会吹哨。
3: 你先下去圆一圆去。
0: 哎，他怎么说？请问挑战者，您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们说吗？
1: 没什么说的，就一个字，不服。
0: 对，就是一个字，不服。
1: 我从小还我这人就这毛病，我听不得谁称王称霸。
3: 要什么话？
1: 你问我们这哥几个，在我们那片我们那胡同谁敢？
3: 谁敢？
1: 合着北京四城您打听打听，我陈小二呢，打遍四城无敌手。我前两天才听说什么，有个叫什么。
3: 朱时茂
1: ，他在拳台上一战5年，没人敢跟他叫板。哎，我这心里我这火，哎，我这噌一下子我就，哎，什么也别说，这是骡子是马，蹄

0: 从观众的掌声就可以看得出来对你寄予极大的希望。但是您有这么大的信心，您考虑过没有，万一您要是输了的话？
1: 输了也是亚军呢。最主要不是这个，但是这个人家奥运精神说的好，不是那个重要的在于掺和。
0: 对对对啊，对不起对不起，奥林匹克精神重要的在于参与，
1: 参与不是掺和，掺和就是参与，参与就是掺和，这不一样，这是没有文化的表现嘛，
2: 就是要没有文化的话，你说你们参与他们本身没有参与。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看到站在拳击台上的，这是专门由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指派的特级职业高级拳击裁判员，由沙特阿拉伯专程赶来执法这场拳击比赛的高级裁判唐杰忠先生。他向观众挥手致意。由于国际职业拳击联合会知道这场拳击比赛难度很大，所以专门指派了唐杰忠先生来出任主裁。他现在检查运动员的器械，检查拳王的手套和护手套。检查，再看看挑战者。
3: 张嘴，张嘴。
0: 他先检查。
1: 真记过了，25岁。
3: 我要看一看
1: 牙口，
3: 还真口啊！我看看你的护齿。
1: 什么叫护齿？
3: 哎，
1: 哈哈，就那假牙，我不戴。
3: 哎，参加比赛必须要戴护齿。
1: 我没有。
3: 那个，
1: 来借一个。朱德哥，谢谢您了啊！
4: 哎，那个是我戴的，大夫。
1: 我又不嫌你脏。
0: 在场，这比赛的规则题目组，
3: 双方
0: 运动员拿锅都忘了准备。
3: 握手，
0: 双方运动员互相伸手示意。
1: 打我干什么？打我！可以打我？你懂不懂啊？
3: 这就是你的不对，
1: 还别打我呢！
0: 老大，小陈，小二，小先生，现在盯住了李小姐，她的精力有些分散。双方比赛就要开始了。第一局比赛开始，拳王朱时茂一上来连续发功，右手两次之前打陈小二的抱头式，陈小二准备的鞭声不进，
1: 你要是服了就省得我动手了。
0: 没有，拳王朱时茂占据主动，陈小二子在第一阶段比赛里连续被动，他现在居中二人。陈小二，陈小二，
1: 犯罪！
0: 他被唐杰忠喊比赛暂停，他忘了这不是散打比赛，而是拳击比赛。犯罪！来，朱时茂先生对此没有什么防备，所以被打到拳台一边。请问陈小二子先生，您刚才采用的是什么拳法呀？
1: 王八拳。
0: 这种拳法在我国农村，特别是广大妇女打架的时候经常采用。运动员的运动意识立即一种飙升，又是一个王八拳，接着哦，这就是反王八拳，打的前方朱时茂一阵趔趄，透不过气了。王八拳连续进攻，
1: 走，犯规！
0: 朱时茂开始反击，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里边，我们看到拳王朱时茂先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而陈小二子先生找到的利用比赛暂停的机会，又给了拳王一拳。
1: 来，准备，
0: 双方第二局比赛开始了。
1: 好，
0: 陈小二子先生一上来就是又是王八拳，接着反王八拳，这次拳王毫无防备。拳王朱时茂左右开弓，陈小二子先生是臂如高架之功，
1: 反手
0: 棒，八面威风。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绿色军团开始战斗，不了比赛的规则，台上队友示意让分暂停。
1: 我知
0: 道。今天比赛里，陈翔二子成功的利用偷袭技巧的战术，两次偷袭得手。运动员经过两局比赛以后，体力消耗相当大，而且汗流浃背。拳王陈翔二子心安理得的坐在了。别忙了，朱世茂像是发现了这一点。双方在台上展开了一场摔跤比赛。观众从沙特阿拉伯转来的国际裁判，他们立正线上将双方分开。这次挑战者陈翔二子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拳王朱世茂呢坐到了拳王的位置。陈翔二子今天带来的饮料非常奇特，是北京夏季人们经常饮用的西瓜。第三局比赛一开始，拳王朱世茂巧妙地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特点，一拳射中对手的门面上。陈翔二子的脸被中间打上了左侧，又是一拳，这次从左侧。采用了幻影游动战术，前方朱世茂打到罗禅，又是左手连续出拳，陈翔二子这场比赛里边节节败阵，我现在是积极的展开运动，
1: 怎么了？
0: 究竟发生什么事？
3: 你怎么咬人呢？
1: 我没有，
3: 没有咬吗？
0: 没有
1: 什么没有，你看你是不是咬
0: 了？那个妹子广大的电视观众看得非常清楚，确确实实
3: 咬了，是
0: 咬人了，
1: 是他自己咬的，
3: 怎么知道自己咬的？
1: 这是不是他的牙？是你自己咬的吧？
0: 裁判没有说。拳王一拳将主裁判打倒在地，这时候陈小二子抱着拳王。拳王朱世茂在台上高声大笑起来，而且他感到自己招式太好了。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联合着再打。一阵大笑，陈小二子现在使出杀手锏，联合进攻。拳王朱世茂倒在前台上。是没有分出胜负，究竟鹿死谁手呢？巴塞罗那再见。
5: 胡他妈呀，你还能不能收拾完了？人大伙都等着你了。哎呀天哪，我就不乐意带他出门。
6: 哎呀哎呀，爹爹，哎呀，爹完了。
5: 谁完了？ 你给我说明白了，谁完了？
6: 爹，我妈完了。
5: 你妈怎么的？
6: 不，我妈变了。
5: 变啥了？
6: 变得老吓人了。
5: 吓啥人？我都让你妈吓唬多年了都。
6: 动
5: 是大
6: 爹，
5: 动
6: 我妈这回变跟以前不一样。你看，刚来了，来了，哎呦我的妈呀！
5: 大是动是大，
6: 我说
5: 动是
6: 爹，
5: 动是大是动是大是动是大是动是大是。我站着！你干什么玩意儿你？
6: 爹，
5: 你看把孩子吓的，你靠边，你是要比量比量是吧？来，我陪你练练。
6: 哎呀，你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7: 爹，爹，
5: 别动，
6: 别让我爹自己缓，自己缓。
5: 哎呀，你干啥呀你？你这要琢什么呀你啊？
6: 老头子，我今儿个不是高兴吗？
5: 你看你高兴，你好像把孩子吓哭了。你干啥呀你这？
6: 妈可不是咋的，妈你用啥事儿那么高兴啊？这不，
5: 哎呀。咱们今年水稻这不大丰收了吗？
6: 啊，
5: 人家外省的人呢邀请咱们交流一下水稻技术。你看你妈打扮的出什么玩意儿啊？这是要知道的心思，要不知道的还得心思。哎呦我的妈呀，这水稻又换新品种了，这怎么的呀？这是
6: 妈，你老头子，咱俩呀今个是出省开会去，你这出门以前我不得打扮打扮上一个档次吗？
5: 上什么一个档次？你要图一上档次，你开咱家 四轮子去，那个六个档呢？那是
6: 爹，
5: 你瞅你这身打扮，你要干啥呀你呀？你瞅你打扮像个大母猴子似的，你明天你整不好，你真得上树呢，还得。
6: 爹，看见没？妈，你别跟我爹一样的行吗？
5: 别
6: 瞅你爸，啥呀那是啊啊！我呀就想打扮打扮出门开会去，我也没别的目的呀。你看他夸一盆凉水，夸一盆凉水，就这么教你，你说我该干啥去、啊、
8: 你别跟他一样。妈，
6: 老伴儿啊，
8: 妈，
6: 那怎么的，我开会穿衣服好看点，这么预备我呗啊？不是你啥意思，你从哪里添的？
8: 哎爹，
6: 非你看你呀，哎呀
5: 怎么的，我今天没打着你是不是难受？你
6: 爹，你打着我了，你啥意思吧，你说吧啊。
5: 我今天腰子上了撸一下，你看要不你看我收拾你不？
6: 你收拾谁收拾啊？我就开个会，穿着打扮打扮，能、咋的呀？
5: 我说的不就是吗？你说老伴儿，咱们就去开一个水稻交流会。你说你至于打扮成这样吗？你要穿这身衣服，那你自个儿去吧，最好把你也交流出去得了。我是够够。
8: 爹，你哪能这么说话呢？
6: 老头子，
5: 太气人了！
6: 咱们吧，就开个会啊，一年四季也不出开门，你说我就打扮打扮，能咋的呀？跟你生活一辈子呀，你这个人啊，不是我损你，你太不懂得浪漫了，没意思，咱俩没劲。
5: 不是什么浪漫，
6: 哎、呀
5: 浪漫，胡浪
6: 啊，
5: 那什么，你看咱家老牛是不是跟猪羔又顶起来了？
6: 爹，他俩没顶过呀。
5: 他俩总顶，你去看看。不行，你帮拉了。
6: 那行，那我去看看啊。太不懂得生活。
5: 拉啥嘛？你这么没，
6: 干啥使那么大劲呢？
5: 没顶，浪漫吗？
6: 你这个老头子，你咋还擦着呢？
5: 啊，那什么，闲了。
6: 爹，你又吃啥了？
5: 啊，吃猪头肉。
6: 老子，给你舅打个电话，让他过来。
8: 打啥电话呀、啊、妈？你俩这么长时间都不来往了，你打电话他能来吗？
5: 后枪能来，
8: 是不是爹、
6: 那啥，那实在要是不来，你就说你爹快不行了
8: 啊！
5: 你才不行了呢！你说我不行，

0: 没有用。你要说我不行，他背不住在家，更不能来了，还得放两万小鞭呢，还得。你看这事儿吧，要说你要不行呢，背不住他能来呀？
1: 那怎么的呢？
0: 怎么说呢？毕竟说，毕竟是你俩是一个妈生的吗？
2: 老伴呀，这样，不管咋说，虎子跟你舅打电话，让他过来看看我，我想他了啊。
3: 妈，那我可打了。
2: 你打吧，
3: 出事你得兜我呀。
2: 放心吧，我兜着你
3: 啊。那我可打了，
2: 就打电话吧啊。
0: 够呛能来的，其实我也挺想。
3: 哎，大舅啊，我小虎，那啥，
2: 妈，我咋说呀？就说你爹快不行了。
0: 你妈先没的。
3: 大舅啊，我妈先没的。啊，不是，大舅啊，我妈有病了，快不行了，要走了，你赶紧过来看看吧。啊，马上到啊，搁家呢。
2: 我先躺着，妈，你快，妈行，妈先躺。
4: 快点，快点，快点，
2: 先躺，别
4: 快点，
2: 别说，
4: 千万别。我说你们能不能快点啊？
5: 哎呀，
2: 千万别，
5: 快点。哎呦，我当年我姐咋的了，这么着急呀？
4: 哎呀，
5: 啊，
4: 小虎打电话。说咱姐没了，
5: 哎呀妈！
3: 大舅，
5: 妈，这
4: 虎子
3: 来这么快呀？
4: 啊，
3: 这咋都来了呢？
4: 你看你这话说的，你电话打多急呀、啊？说你妈没了，我就赶紧把七姑八姨都领来了吗？
3: 大舅，别着急，要控制啊，有事要控制。
4: 说什么话呢？我能控制了吗？这人呢？
3: 没事没事，我妈还有一股气呢啊。哎，没事没事，慢慢慢慢，别着急啊。大舅，我先进屋。
4: 姐呀、啊，哎呀，姐呀、啊，都怨我呀，我跟你记什么仇啊？
3: 你看，我搁外边捡
4: 点事得了呗。
5: 你
4: 说啥话呢你啊？你大姑都死了，你还不哭？你等啥呀你呀、啊？
3: 大姑啊！
6: 爸，这声行吗？爸，
4: 继续唱。
3: 大姑啊！
6: 哎，你怎么哭这声了？
3: 干啥呀？哭啥呀？人还有气儿呢。
5: 别哭了，
3: 大舅啊！
5: 还有气儿呢。
3: 大舅啊，别哭了啊！大舅，别哭了啊！别哭了，
4: 谁别哭了你呀、啊？你自己妈你都不哭，我自己人姐我能不哭吗你、啊？
3: 我这眼泪都哭没了都，给我哭完了都哭的。大舅，来你先进来吧，你们进来看看、啊。
6: 男人不是你姐嘞，
4: 姐、啊。
5: 姐，嫂子。
3: 大姑啊！哎呀，大姑。
7: 杨啊，你来了。
5: 来
3: 大舅，
5: 胡爷，
4: 什么玩意儿？
5: 我就不
4: 什么声。
3: 大舅啊、嗯，大舅，我妈呀，一知道你来了，这心里就激动了，完事她就缓过来了。
5: 是姐、
3: 啊，待会儿别吵吵，别着急啊。
5: 姐，
3: 妈呀，你听我说话没？我大舅他都来了啊，你还有啥心里事儿你就往出说啊，憋屈事咱别再找，行不行，妈？说吧。
5: 哥，你快看看我姐吧。
4: 可能咱姐呀。还有话呀，没说完，等咱们呢。
5: 嗯，哥，姐啊，
8: 嫂子，
4: 姐啊，我对不起你呀、啊，姐。未收水稻的事儿啊，咱们俩就吵吵，好几年也没来往啊，你说。
5: 哥。
4: 后来又为抚养爹妈的事儿啊，你说咱俩就记仇了，姐呀、啊，要搁现在。这生活这么富裕，姐，我自己养活爹妈都没问题呀、啊，姐。
3: 你怎么早说呢？
5: 妈，妈，没事啊。
3: 妈，
5: 嫂子，
4: 没事啊。
3: 大舅啊，这我妈一看你承认错误了，这就缓过来了。好了，
7: 没事，兄弟，我要不这么的，你也不能来呀。
3: 对，没事了，没事了，大舅。
4: 我问你爹呢？
3: 我爹我不知道。
0: 搁这呢啊。
8: 哥，
0: 怎么的呀？
5: 哎哥，你
4: 起来，
3: 兄弟，大舅，
5: 哥，
3: 兄弟，你看，
4: 消停点，
3: 爹，
0: 这是什么的吧？你说啊，
3: 老伴别说话了，哎，兄弟，
0: 兄弟，那什么， 我腰不行啊。叔叔，你别闹了，我腰。哎，姐夫，那个兄弟，那什么你说锁我喉是吧？哎，这个是大鼻子是吧？
9: 姐夫，我错了，姐夫，当初你说咱们就为那点小事，姐夫，我咔吧就是一个嘴巴。姐夫，
0: 啊，
9: 现在好没有？
0: 啊，好了，好利索的。
9: 姐夫，
0: 啊，
9: 我错了。
2: 老头子，来，
0: 啊，
2: 来，兄弟，
3: 坐下吧，来，大舅，
5: 没事，
3: 坐下，
5: 坐下，坐下。
0: 姐夫啊，哎，看见没？欢送咱们的队伍都来了。
2: 哎呀，老头子，你别说，这欢送的仪式啊，整得还挺隆重的啊。
0: 老伴，你就说你这回你满意不？
2: 满意，老头子，满意。
9: 姐，哎，姐夫
0: 啊，
9: 你们这是要参加水稻交流会？
0: 这次会议就是我俩去，
9: 啊，去是吧？
0: 先让你看看什么叫灿烂。
10: 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
11: 哼，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0: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11: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0: 我
11: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1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11: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1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0: 错了。
11: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9: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11: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12: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11: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12: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11: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12: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11: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呢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12: 我紧张，我演不了。
11: 你演不演？
12: 我演肯定穿帮。
11: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12: 没事吧，马主任？
11: 哎呀，
12: 哎，行，你咋说咋是。
11: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你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我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儿，腕儿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

0: 能两只手一起勾，你这样容易吓着他。
1: 跟我一起啊，
0: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勾。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勾。来，来一次，勾。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0: 不。您来早了，
2: 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
2: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4: 哎，
2: 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
4: 当地的马主任。
2: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
2: 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4: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2: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2: 必须收。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2: 不收就是先收。
3: 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2: 这不挺好吗？
4: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
2: 好好休息。
4: 临走之前咱们来再来一张合影。
2: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
2: 好，来一张。
4: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0: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胡闹！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2: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
0: 副科长，
4: 领导，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4: 追什么追呀、啊？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4: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4: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0: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腕，腕带肘，够他呀，够他。
2: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0: 是。
2: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3: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2: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3: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等您呢，地全荒了。
2: 好。

0: 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1: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0: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2: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
0: 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1: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
2: 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
0: 趁我在，就现在提。
1: 我真没问题呀、啊，
2: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3: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可以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0: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漂亮。
2: 哎呀，铁牛啊，我的，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1: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2: 来，那借我用一下。
1: 你不是给我的吗？
2: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啊、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4: 素材够
2: 了。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呀、啊，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1: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2: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2: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闭上去就行。
5: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安，忙碌的间隙别忘了放松心情。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你充电续航。午间时光，愿你享受片刻宁静，忙碌中也要照顾好自己，中午好。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京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

0: 海资源丰饶充沛，现已判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2000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举办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暨中国农民丰收节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9月9日上午，由星河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国资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共青团星河县委员会、总工会、教育体育局、司法局、妇联联合举办的星河县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集中宣传活动在城关镇新发社区举行。本次活动恰逢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主题，深入各族群众身边，带来精彩的文艺节目、暖心的志愿服务以及通俗易懂的政策宣讲。活动由乌兰木齐带来的精彩文艺节目拉开序幕，歌曲旋律响起，演唱者歌声悠扬，马头琴声奔放激昂，赢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附近居民早早来到社区场地，在宣传台前排起长队，一整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测量血压、解答健康咨询，各单位工作人员将一本本图文并茂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手册递到群众手中。红十六同心宣讲团成员走上宣讲台，为大家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倡导各族群众互相尊重，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此外，现场还进行了有奖问答环节，邀请群众举手参。

答对问题即可领取相应的奖品。这一活动寓教于乐，让群众在充满乐趣的活动中加深对民族团结精神的认识与了解。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带来心脏复苏现场教学，以群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指导群众应对心梗等突发状况的方法。在一系列丰富轻松的活动中，各族群众的心贴得更近了。本次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健康服务到法规宣讲，从文艺展演到急救教学，让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情谊，在热闹互动中增长了知识，增强了认同，也为新河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写下了生动而温暖的一笔。历史上的今天，1985年9月10日是中国第一个教师节。2002年9月10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海洋局在北京发布《全国海洋功能区划》。近日，由市文明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办的乌兰察布市首届“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交流活动，在吉林区友谊湖公园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16组宣讲员同台竞技，用沾泥土带露珠的乡音土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活讲透，真正让理论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9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称，决定组织开展2027年度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本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825名。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8月31日至9月6日，2026年全国西南区射击锦标赛在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内蒙古队发挥出色，收获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了解到，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联合市卫健委、市住建局、市商务局等多部门，推出10大尊师惠师礼包，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礼遇与美好祝福。具体包含医疗健康礼、畅行亲诚礼、文旅会友礼、书香润教礼、生活消费礼、通信优惠礼、金融助师礼、安居惠师礼、乐享运动礼、暖心关怀礼。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量最高峰，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9月9日，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2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掘进任务。向着15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独头掘进13.2千米的世界纪录全速进发。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关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即110国道新河县城关镇前往河北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 G7 京新高速向东驶向河北。养护施工期间暂不受 G6 京藏高速 S54 吉宁东绕城互通至蒙境界中重型货车进行的限制，由 G110 国道华安县前往内蒙古方向的机动车，可以经过 G6 京藏高速或者 G7 京新高速向西驶向内蒙古。请经途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谨慎驾驶，按照指路标志、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提示标牌的规定通行，服从现场执勤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紧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

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行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到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置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级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级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

0: 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叶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畏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星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星河栏目，以星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星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星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星河。星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应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仆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旗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

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旗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肃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旋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尽成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名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
清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记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任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任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牛群界指东西约长90里，南北宽约70里，羊群界指东西宽约100里，南北约长100余里。自清政府招垦以来，牛群墓地未开者不过10之2-3，羊群仅10分之2。两牧群介于已开明地之间，很难繁衍，不得已迁至商都牧群地。光绪28年1902年，清政府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察哈尔地区进入全面放垦时期。之后由于朝廷允许雁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地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的一篇文章，
汩汩流淌的富吞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富吞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支。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二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一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十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里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挪开水中被砸的鹅卵石，
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宿粥，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5000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5000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建，国品加工技术，
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珍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渍果品主要是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煎，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滋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渍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渍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渍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渍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
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江常有瓜，是播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民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他拿着一把琴，

0: 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恰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诗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琴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 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熄火，要迅速判断形势，及时逃生，保持汛期高度警惕。夜间降雨量较大，居住在防洪沟及低洼地带的居民出现异常情况，要互相转告，提前转移到安全住所，不可在有关防洪安全隐患的屋内居住。如发现电线低垂或折断，要远离避险，不可接近，防止触电，保持手机等通讯工具畅通，发生危险时能及时联系。要特别关注家中老弱病残幼妇等弱势群体的安全，险情发生时应首先将上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如在山区遇雨，要及时注意场地周围的异常变化和可以选择的退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应迅选回山坡高地转移，选择就近的安全线路，沿山坡横向跑开，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汛期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等危险，尽量不要在危险区域活动停留，加强幼儿管护，教育孩子不单独到河边、水塘、水库边玩耍。路途中遇险时要冷静，不惊慌，不能冒险行事，严禁在汛期下河游泳嬉戏，避免发生安全事故。雨天涉水行车，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很多人对车辆涉水存在严重误判，你以为水很浅，路面低洼处实际水深可能超过半米，足以让车辆漂浮，发动机进水。你以为车够高，普通轿车涉水极限通常只有20到30厘米， SUV 也不过40到50厘米，一旦超过，水会从进气口吸入发动机，直接在水中熄火。漫水桥为何绝不能通过？漫水桥过水路面在汛期是极高风险区域，看不见路面，水下的路面可能已经坍塌，有深坑或尖锐石块，水流冲击看似平缓的水流，实际冲击力可达数百公斤，车辆很容易被冲下桥面，翻入河道。桥梁本身不稳，长期浸泡后桥基可能松动，重车经过时桥梁可能坍塌。你以为能冲过去，高速冲水反而会形成水墙涌入发动机舱，同时车辆失去抓地力，像船一样随水漂流。请记住，当水漫过桥面，无论任何车型一律掉头，您绕十里也不涉险。近期内蒙古多地降雨，天气频发，提醒广大车主行车务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出门前看天气查路况，关注气象预警红橙黄。暴雨期间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低洼地段，遇到积水先停后看，停靠边停车，观察前方车辆通过情况，看寻找参照物，路间护栏树根或用竹竿雨伞探水深，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约30厘米坚决不

0: 过，万一必须涉水极低概率情况，请这样做：挂低速档 E 档或 L 档，稳住油门匀速慢行，中途绝不要松油门换挡或停车，与前车保持一个车位以上，防止前车激起水浪涌入你的进气口。涉水后连续轻踩刹车，用摩擦热烘干刹车片恢复制动力。涉水熄火绝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进水熄火后再次启动会导致连杆弯曲、缸体击穿，保险一分不赔，车损险涉水条款明确免责。正确操作，立即关闭钥匙、断电、打开双闪，汽车弃离至高地并拨打救援电话。慢水桥遇到水流提前弃车，如果发生桥上水流已经淹没车轮，水流速度较快，不要再犹豫，开门弃车，向水流垂直方向的高处逃生，保命比保车重要一万倍。同时广大车主要做到规范行车，守法出行，切勿贪图一时便利违法载人。强降雨、恶劣天气，车辆稳定性差，违法载人会让风险成倍增加。很多农村道路狭窄，临水临崖，一旦发生侧翻或坠落，往往造成多人同时伤亡的重大事故。同时请各位务工务农人员牢记，杜绝乘车违法载人车辆，文明出行，平安回家。
1: 二人台是流传于晋冀蒙地区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它的生命力所在就是那高亢委婉的曲调美，淳朴真挚憨厚的表演美。如今二人台艺术已成为北方地区这块沃土上一束艳丽的花朵，它已根深叶茂，是北方地区的一道亮丽风景。2006年，二人台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兴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推出二人台联播栏目，欢迎收听。

当家硬气呀、啊！我就不喊，这叫后走，小姐直接把咱去整，走，走走走。

他们要我

0: 谁吃呀？
1: 哎，
0: 皇上赢，不能，
1: 前
0: 去拯救的
1: 这个叫
0: 金子，谁说

别踩你，你姐姐最上牙巴的，这

肉，并且盖一汤，并且盖一口。

让他死！

肉也熟了那个啊。那还怎么来我问问他们。哎可呀回家想想让他给我头撞了半天。他回的帅也不帅了天。

0: 哎呀，你把哪娶了你啊？哎呀，小官，我呀，这家伙还敢退的了还？你想想这样呀呀，
1: 小官，受得后悔呀，
0: 好汉把我们沟里也踩死，可后悔呀呀！
1: 你
0: 可受得不消受啊？怪不怪你吧？呀呀，哎，后悔呀，可。
1: 哎，豆豆，豆豆，我给你揉一揉啊！
0: 我晕了，
1: 豆豆，我给你揉一揉。
0: 哎呀，咦，好疼呀，可好苦呀，可呀呀！
1: 嫂子，可我给你揉一揉，
0: 我晕了。哎呀，他好悲伤呀，我看呀，咦，好苦呀呀，咦，哎，他。

0: 瞧啊，
1: 对子，对子，哎呀，那咱就快去吧啊，快去吧，快去吧，
0: 哎，嫂子啊，你先走一步，我收拾身上，我一上就过去了，
1: 对子。我要把我是天捉来呀，人家到我亲爹回来，我就找找他个不知道，骗他来了咋呀？
0: 哎呀，妹子，哎呀，哎，妹子，嫂子啊，
1: 嫂子刚要求财，求得到有些累，接到那边歇一歇，你收拾收拾可以走。
0: 哎呀，嫂嫂嫂，那你也走。
2: 哎，当走啊，
0: 叔叔，
2: 哎，
0: 过来啦。
2: 哎

0: 咦，坐下来，坐下来，你有这事啊？
1: 我
0: 啊，坐下来，我挑菜了吗？
1: 我放药了。
0: 啊，挑菜了，放药了，妹子，你看看你团结大地，你们那个土团，你团长在腰上里头挑来了，你放药啊？你是这么一个放团，团长找户籍放来了，辛苦操面苦不掉就越过了。咦？喂，可是我要直接去哪家？回来！
1: 我是哪家捏药的嘛？
0: 捏药的？
1: 哦。
0: 你那手头拿得上？
1: 拿得上药别着。
0: 你看看，大街摆着的，也不怕叫人家们看见笑话。那天，嫂子看见，嫂子那个背后他
1: 呀，他嫂子不要喝。
0: 哎呀，嫂子你可
1: 不
0: 敢，
1: 不敢喝。
0: 嫂子你可千万不敢。咦，什么大妖来？妈妈是叫你去挑菜来了，你不看，真是鬼子都笑了啊！再往回家，我不一个妈妈不拿。
1: 哎，
0: 嫂子，
1: 不要了，
0: 不敢告呀！
1: 哎呀，这该咋地
0: 呀？哎呀，你说，咦咦，哎呀，正好没有火下来。都在二柜抽掉了那手册上，妹子，可不要抽册了，看来抽册的难受也不难受啊！咱这是这叫嫂子看见了吗？就让在那位上看见，你们在脸上那受就对了啊！理你的了，你家了，你有啥？你嫂子咱有啥？嫂子，我给你想个办法了吧。

0: 是在中间能来绕缺一个人、啊去了那开荒来还要多了多荒，就是在中间那来还要缺一个人。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茄子，
1: 茄子。
0: 啊，茄子没得，茄子上。
1: 啊，这是啊。
0: 啊，这是茄子，茄子。
1: 啊。
0: 这茄子干了吗？在家。
1: 就那么远不知道。
0: 哎，这可小子想不到，大这个。茄子没。哎呀，哈哈，妹子，你一说就这么也想起来了，我爹是茄子没了啊。妹子，你看你也不要修了，这茄子你也不要修了，妹子，你也改嫁了，这茄子你也改娶了。其实你两个在是守着我早就牵出下来了，守着我给你们唱曲唱曲了吧。
2: 哎呀，那给我打件谢谢嫂子呀。
0: 哎，可不要。
2: 哎，听说。
1: 哎。啊。谢。谢谢嫂子。
0: 哎，可不要。
1: 哎呀，刚才下手我也伤老害了。
0: 哥，那英先生，好闺女，好孩子，恭喜你耍酒，唱啊！
1: 哎呀，早把药吃了。

0: 哎呀，我的爹，是我娘不知心话说出来吗？
1: 这
2: 你也只话得听一听。
0: 就是呀，爹，你说出来，我该用得几下。到时候，也好俺爹放虎的那个地方去的。爹，你说是不是呀？
1: 好，我就算了吧。我老子一辈子了，就知道个好好的过日子，记下吧。
0: 哎呀，爹，这还用你说吗？
3: 爹，这个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1: 你知道就刚好了，我死了也就发现了。
0: 这，哎呀，爹，我不是说的这个事儿。
1: 不是这个，是那个？
0: 是这个，那个。哎呀，我的爹呀！你拿我读书之人咋说得出口呀？
4: 你要是能憋再多一口，
0: 我就叫你个爹。
2: 别吹，王翠要让放在哪里？
0: 哎，爹，你到底是欠我人家多少钱呀？
1: 你让我想一想。
3: 哎呀，就是呀，这么多年了，老弟呀，好好的想一想。
0: 哎，
3: 快有马呀，快有马呀！
5: 小王不要跑光了。
0: 啊！哎，冒昧是什么声音？
5: 嗯，
0: 呸！这条该死的野狗！
5: 呸！你把这死野狗给我！

0: 呀，爹，到底错有多少钱？
1: 五十两。
0: 五块四呀。

0: 什么点？我就坐下。
1: 嗯，对呀。嗯。
0: 哎，
2: 爹不像了。
0: 啊！再一个老家伙，可不像呀。他要是死了，这可就看死我了。
1: 爹呀！爹呀！
0: 爹！爹！
2: 哎呀！
0: 哦，哎呀，
2: 咋变死我了？哦，爹呀，你把那东西藏在哪了？
0: 爹呀，你这两次也将对我们有个交代了吧？爹呀，
3: 你们来干什么？今天是初一了，我来见爹了。
0: 爹病
3: 了。嗯，你不能退。
2: 爹病了，爹病了，退过去治病
0: 就不能退。哎，
3: 为什么？
0: 爹就是大伙的，又不是你哥闹的。
3: 不能退，我们就要退。
0: 不能退，不能退，
3: 不能退。
0: 退吧，退吧，退吧，退吧，退吧。
3: 不退呀。
0: 棺材、寿衣、发簪都是你们的，哼！爹是一个儿子，还是两个儿子？为什么就问退？

0: 两个来气死的，就叫你们抬，哼，我们就不抬，就叫你抬，就不抬，就叫你抬，就不抬，就叫你抬。
1: 娘子，天又晴了。
0: 哦，哎呀，坏了
2: 坏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3: 一咋样来一咋样，
2: 不对呀，
3: 我死后不把别让笑，
2: 爹，你笑我了吗？爹，你笑我了吗？
4: 爹，你笑他了吗？

0: 酿酒。
1: 我酿酒。
0: 我酿酒。我
2: 你听见了吗？点亮四双，
3: 看见没多久，
4: 哎，小姐的模样叫
3: 这华丽有我呀！
1: 你
3: 为
1: 你这模样叫，
2: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4: 你看好，别让他们懂，

0: 叶家东大走，娶回老朋友。哎，大鬼二鬼，你们在这干啥嘞？
1: 哎呀，大哥，我爹死了。
0: 你爹死了？你爹死的好，他再不连累你们了。哎，你们不做家走了，好多人干啥？
1: 大哥，我爹死，想求你们呀。
0: 哦，是想求我爸吗？对不对？
1: 哎，
0: 对，我做你的老朋友了，应该去，应该去。起来，起来，起来，站起来走。
1: 嗯。
0: 哎，我的老朋友，
2: 杨家打出来了，杨家打出来了，亏了呀。
0: 不要哭，不要哭，起来，起来，起来！哎，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的老哥哥，你总备好棺材了没有？
1: 大嫂，我爹花死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
3: 哦，就是呀，我爹花的时候，我们就装备好了呀。
0: 嗯，好。
1: 大嫂，我爹说了两句话。
3: 看见没都穷，
1: 下去望洋家。
0: 你爹两次是还下去我望洋家？
1: 哦，
0: 哎，我当年的老朋友，我的大哥呀！哎，他你们不哭。再哭。装备好砸船，给你爹砸棺入殓，乱七八糟就看你们的了。

0: 说，月为意，月为卯，为大夫，月为炮，肚子窝顶。
1: 嗯，好。
0: 大嫂，饺子肥呢，画面的肉，又有铺，又有肥，肚子窝顶。
1: 嗯，好，小子。
2: 大嫂，咱三百古五百斤，你这天气四十九天，还有那豆头酱，都是我的。
1: 好，好小子。
2: 大嫂，这发小不带大嫂，都是我的。
1: 嗯，好，别说了，再说一个呗，快拿东西走啊，快。
3: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4: 朋友们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评书，多听多看多经历，才能更好的了解和体验这个世界的浩瀚与多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15回玄德血泪记关羽。
5: 西川刘备连接探报，这探报是一个比一个紧张，一个比一个急，跑进来这么一说，当说到关云长父子夜走麦城，中了江东的奸计，关羽将军大义不屈节，被东吴孙权所杀，荆州已属孙权所有。刘备听到这儿大叫一声，是昏厥在地，可把在场的诸葛军士以及一骑马良还有许靖等人给吓坏了，赶忙过来就把刘备的腿给盘上，骂死他的前胸，捶打后背，连连呼唤：“主公醒来，主公醒来呀！”哎呀，刘备苏醒过来是放声大哭，哭二弟关羽，如果关羽真的被江东所害，故岂肯独生，我就不活了。是啊，桃园三结义，兄弟三人说得明白，虽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可是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现在二弟关羽被害了，我活在这世间享受荣华富贵，我对得起我二弟吗？对得起桃园之盟吗？哎呦，刘备哭得这伤心哦，大家赶快解劝吧，那哪儿劝得住啊。刘备嘴里头哭着二弟啊，他心里在想好多的心事啊。刘备想什么呀？他不仅是哭二弟关羽，他哭他手下那些员大将，司马王府，总督粮官赵雷，勇猛刚强的周仓，还有那位足智多谋讨人喜欢的关平小将，这不全完了吗？刘备更哭他那荆州啊，下了多大的功夫啊，花费了多少心血，那么容易啊把这荆州给制成这个样子，可以说自己由没有立足之地到得到荆州之后惨淡经营这么多年呐，自己这次领人马来取西川，天天提心吊胆，就怕荆州出了毛病。果不其然，荆州还是丢了，这一丢这么些员大将都完了，同时呢可以说是全军覆没呀。留在荆州的那些人马一共才回到西川来几个呀，刘备怎么能不哭啊？他真是顿足捶胸的哭啊，这一哭把文武都给哭了。大家一听，哎呦，西川五虎大

将之首，主公刘备的弟弟关云长将军遇害了。好多人想起关羽的那些才华本领，也都落了泪了。诸葛亮冲这些人摆摆手，心里说：哎呀，列公，你们可不能陪着主公这么哭啊。诸葛亮是苦苦解劝，好不容易这才劝得刘备止住了泪。刘备刚把眼泪止住，诸葛亮马上升帐，干什么呀？他立刻下令，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这就是诸葛亮用兵如神之处啊。怎么呢？这是什么时候啊？关羽死了，西川摊了这么一个大丧事，现在不小心能行吗？稍一疏忽大意，说不定江东的孙权和许昌的曹操就要进取西川呢。虽然说趁人之丧兵发齐国那是不仁呐，但是两军敌对，他要愣给你来这么一招，趁人之危你也没办法。诸葛亮不能不小心呐。刚安排完，有人来回禀说是主公啊，水米不沾，也不吃也不喝，你不是劝他别哭吗？只要他一止住悲声，他就大瞪着两个眼睛直瞪瞪的那愣着，这怎么能行啊？人是铁饭是钢，光是这么伤心落泪不吃不喝，这身子可就完了。军师您快去看看吧。诸葛亮赶忙奔后边来了，来到后边这么一瞧，哎呦，西川的文武都来了，这儿三个那儿五个，是交头接耳，一个个紧锁双眉，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还有的眼睛都哭红了。大家一看军师来了，军师啊，您赶快解劝解劝主公吧。诸葛亮来到屋里这么一看呢，哼，可不是嘛，刘备又哭上了，怎么回事呢？感情刘备刚刚止住泪，让大家劝他说，您别哭了，这样光哭不是个办法，您呢得保重身体。话还没等说完呢，哼，由打门外哭着进来一位，扑通一下一进门就跪倒在刘备的面前，是嚎啕大哭啊。刘备一看这个人呐，大叫了一声：“我的儿！”扑通一下，顺椅子又出溜下去了。当时刘备啊，又没气儿了，可把大伙吓坏了，心说这谁呀、啊？愣头愣脑的，进门你就嚎啊！主公这刚安稳了一点，你说这不是诚心？你这不找事儿吗？这不是？你勾起主公的伤心是真正该打。哎呀，大家一看呐、啊，又都没什么可说的了。怎么回事？进来这位正是关兴，关公的儿子。要不怎么刘备那么难过呢？这儿还得赶快救主公啊。关兴吓得呀止住悲声了，当时不哭了。本来他是跑来啊请伯父刘备发兵给父亲报仇的，可是谁成想啊，伯父一见自己当时就没了气儿了。你说这关兴能不害怕吗？他也帮着呼唤刘备醒过来，抱住关兴。哎呀，爷儿俩是抱头大哭啊。眼看主公刘备流下来的那眼泪呀、啊、都快发红了，眼睛都哭出血来了，这可怎么得了啊。大家就瞅着军师诸葛亮，心里说，军师啊，

来解劝了，我们把所有的话几乎都说尽了，这玩意儿不好使啊。我们越劝吧，主公哭得越伤心，这好不容易刚止住眼泪，嘿嘿，少君侯跑来了，可不是吗？刘备一见关兴，立刻想起二弟，他能不哭吗？再者说，我们大家这劝皮劝不了瓤了，你光那么说不好使啊。行了，别哭了，往开了想一想吧。这话说着很容易，但是当事者迷，他听不进去呀。现在主公眼看着这就要哭死了，军师您看怎么办？诸葛亮也有点着急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主公啊，您可不能再这么哭了。诸葛亮现在有点急了，主公这样悲伤，泪水湿了袍襟了，请问能不能讲关羽哭活？这话问的对呀、啊，那您就这么哭？要说能把关公哭活了，那我诸葛亮当时下一道令，让西川所有的军民咱们全哭，不是这个事儿啊。再说主公啊，如今军侯关羽已经被害，您还想不想给关羽将军报仇了？你们兄弟桃园结义，亲如手足，主公啊，您要哭出个三长两短来，谁还有您和关羽亲呢？谁能比得了你们兄弟啊？那么您要是有点差池危险，有谁来给关羽将军报仇呢？望主公深思啊。啊！哎，刘备一听这句话，不哭了。好多文武看了看诸葛军师，不由得由心里往外挑大指啊：“军师啊，这话说的对，你看，一句话打动了主公的心肠，真应了那句话，话是开心的钥匙，他不哭了。你想哭死啊？”你刘备哭死，可再也找不出一个来给关羽去报仇了。你可是他的大哥。嘿嘿，刘备用袍袖沾了一沾眼泪，上下打量了打量诸葛亮军师啊，我多谢军师，你这一句话提醒了我。备顿开茅塞，我明白了，我不能这么光哭，我得给我二弟报仇。来，立刻升帐。干嘛呀？要进齐西川人马，兵发江东。刘备说的这会儿眼睛都红了，气得他一跺脚，手指江东，破口骂：我刘备刘玄德从此绝不与闭眼儿孙权共日月。这仇要不报，就在当今这世界上是有他孙权没我刘备，有我刘备没有孙权呢，我跟他拼了。军师你随我来。说着刘备拉着诸葛亮就要走啊，诸葛军师反倒坐下了。嗯，刘备一愣，这怎么回事啊？刚才你这几句话说的多好啊。对呀，我要哭出病来，甚至于哭死，谁给我二弟报仇啊？那么现在我要升帐点兵了。军师你怎么坐下了？说到这儿，刘备一看呢、啊、嚯，手下的那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啊。对，主公您应该立刻发兵啊，复夺荆襄，给我家关军侯报仇雪恨。呵，说的这行有他
柴刀柳备马的，擦枪的，磨剑的，马上就等令下出发了。可是这些武将之中只有一位站的那会儿，手扶佩剑，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谁呀？赵云，赵子龙。赵云就看着军师。诸葛亮这一坐下，刘备有点着急了。哎，军师，你赶快跟我去升帐啊，你不是提醒我了吗？我应该尽起西川人马与我家二弟报仇。主公，现在去不得，不能发兵啊。啊！刘备听了这会儿，这脸可就沉下来了，他有点生气了。怎么呢？军师，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领着文武在这儿苦口解劝，劝我别哭，别哭坏了身子，没有人再给我二弟报仇了。你这话说的对呀，现在我要发兵报仇了，你又说这兵发不得，军师，这算何意？诸葛亮听到这会儿，把手里的大扇轻轻这么一摇，哎呀，主公，您容量回禀啊，听我慢慢的跟您说。为什么现在咱们西川不能发兵？江东孙权背信弃义，巧取了咱们的荆州，杀害了关羽将军。那么孙权为什么把关将军的首级送到洛阳曹操那儿去了呢？刘备一听，是啊，啊，军师，我由于过分伤心难过，我还没细思量这个事情，鄙言儿为什么把我二弟的首级送到洛阳？主公，江东的孙权是有人给他出谋划策，他用的是疑惑之计呀，让咱们误以为啊，关公是被曹操杀害的，那么您就要领兵去发曹操了。孙权可以坐山观虎斗，而后是从中渔利啊。那么他使了这么个疑惑之计，人家曹操没上这个当，哎，以王侯之重礼，是重葬了咱的关羽将军。那么您要是去打江东呢，曹操也这样，他也要坐山观虎斗，也想从中捞到好处。为此呢，我们两边都不能去打，现在不是时候。主公，你想，荆州咱们刚刚丢失啊，尤其是关羽将军的丧事还没有发落，也不应该起兵啊。哦，先生，要按您这么说，我二弟这仇不报了吗？非也，仇哪能不报呢？不过现在不是时候，要给君侯报仇得寻一个好时机。那么就是说，咱们等着曹操要是跟孙权争执起来，那时候主公您率领人马兵出西川，大仇可报。就是说等他们两家打起来，您再领着人马去打，不但关君侯的仇可以报了，您还能一举扫平天下，是霸业可成啊。哦，诸葛亮这番话一说呀，真是陈明了大义啊。刘备这么一听，有道理，他再看看左右的这些文武，大家都不住的点头，认为军师说的对。这时候赵云将军眉头舒展开了，他笑着冲着诸葛亮点了点头，心说我家军师真是料事如神。感情啊，诸葛军师说的这番话和赵云所想的一样。赵云不过很有深沉，没上前去抢话。
刘备听到这会儿，那么军师啊，既如此，我们该当如何呢？主公，我们应该给关羽将军发丧啊。说曹操虽然以王侯之礼重葬了关公，不行啊，那都是假的。主公，您得给关羽君侯料理丧事哦。嘿嘿，刘备听到这儿，眼泪又下来了。军师所言极是啊，又哭了。刘备传令，全川挂孝，我要亲自到南门外与我家二弟招魂。随后他吩咐派人到阆中给我家三弟张飞报信。诸葛军师听到这儿站起来了，怎么为了这个事儿，诸葛亮这心里头是一直不安。诸葛亮早就想到了，这事儿告诉不告诉三将军张飞？不告诉，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那还了得？他二哥关羽死了，荆州没了，你们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呀？那他不得拼了命啊？告诉他，你要把这丧信儿告诉了他，那可不像刘备哭的当时不省人事，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那他暴叫一声啊，他会一兵一卒都不带，单枪匹马就杀进东吴啊，给他二哥关羽报仇去，那还了得？诸葛亮为这个事是思前想后啊。唉，军师可真够为难的。自从丢了荆州，关羽遇害之后，您说诸葛亮多紧张啊！一方面还得安排重兵把守关隘，严防江东与曹操来取汉中西蜀。另一方面，他挂念着主公刘备，这要哭坏了身子，哭出病来，那可怎么办？同时还得治理着西川，你不是说在西川这儿待了十年八年了，刚来呀，这算刚刚稳住点阵脚，就出了这么一档子逆事。诸葛亮哪点想不到也不行啊。现在主公下令要给张飞报信，你说这信儿报不报？这不能拦呢、啊。如果诸葛军师一阻拦的话，那刘备跟诸葛亮非急了不可呀。军师，你这什么意思？我二弟死了，哪能不告诉我三弟一声？那怎么能行啊？那我们这桃园这个义字还有没有了？诸葛亮不好拦，不拦那不得了啊！劝张飞那可不像劝主公刘备啊，他要一听这个消息，张飞不得像发了疯的老虎一样，谁能劝得住啊？就在这时，听院中有人哭叫一声，把诸葛军师吓了一跳。诸葛亮啊，有生以来还真没这么紧张过，今儿个他愣吓了一跳，他以为张飞来了呢。帘子这么一条，从外边进了一个人，扑通就跪在这儿。这人是自己把自己捆起来的，倒捡着二辈。谁呀、啊？糜竺。他怎么了？他来替糜芳请罪来了。没想到糜家出了这么一个不肖之子，献了南郡，归降了江东啊。我糜竺还有何面目侍奉在主公左右？请您下令将我推出斩首吧。说到这儿他哭了。诸葛亮一看，哎，军师点点头，心说这不是趁乱裹乱吗？这不是你来请的什么罪呀、啊、这倒是。可也难怪呀、啊、糜竺是个老实人呢、啊，他受不了这个呀，他听说糜芳献城归降，简直气坏了，所以跑来请罪。因为他们有个特殊的身份，
严

格说起来啊，这二位那是皇亲国舅。您想啊，糜夫人那不是刘备的夫人吗？在当年长坂坡一战，曹操的重兵包围之下，糜夫人为祸斗不是投井而死了吗？糜夫人和刘备的感情还真不错，这亲戚走的也挺好。现在可倒好，这糜芳献了南郡了，你说这糜竺难过不难过？是对得起死的还是对得起活的呀？所以他来请罪来了。刘备双手把糜竺给扶起来了，说糜芳叛降与卿无关呐、说糜芳献城投降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叫一树瓜果有酸甜，一母所生有余咸呐、请不必多想。刘备安抚了一番糜竺，然后自己是亲自挂孝，率领文武出成都南门，给关羽将军招魂。刘备拈香祭拜二弟云长，就这一声云长啊，身边的文武唰这眼泪就都下来。这声喊得太让人心酸了，刘备是一边哭着一边祭奠，一边祭奠一边哭，一边哭着一边说呀，从桃园结义说起，直说到荆州兄弟分手，自己领兵进西川，没想到会成了永别，真是字字血声声泪，说的那铁石人呐、要落泪伤悲了。西川这儿有好多人呐、光听说过关羽关云长的这个名字，说这员大将可了不得，但是不知道关羽这一生都做了些什么。今天听刘备这一哭诉啊，哎呦，西川好多文武是伏地大哭啊，全难过。刘备哭祭关羽是一直由他的忠义说到关公的神勇。要说忠啊，谁也忠不过我家二弟云长对我刘备，那是真不假。关云长一生忠于刘备的霸业，他忠于桃园结义的誓言，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被困曹营12年，大志不移，金子都快堆成山了，关羽连看也不看，曹操待他那么好，他还是保着皇嫂封金辞曹，何悲勋兄啊，对刘备是忠贞不二。要说关公的神勇，自从出世以来，温酒斩华雄啊，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黄河道，刀劈秦琪，古城兄弟相会，撇刀斩了蔡阳，为保荆州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生擒于禁，刀斩庞德，威震华夏。关羽一生称得起是忠义双全，言而有信，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就是这次夜走麦城，误中江东的奸计，虽然被孙权给生擒活捉了，他还是那样大义不屈节。刘备说的这是泪如雨下，几乎血泪染抛金呐、我二弟一生光明磊落，没想到死后落得一个身。

0: 手埋于一处，这是使刘备最伤心的地方。那么大的关羽，人头埋在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湖北的当阳。现在刘备想祭奠招魂完毕之后，把二弟埋葬在西川，埋什么呀？
1: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评书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相对湿度24%，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京藏高速在新河西互通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新河西互通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评书下。见识决定认知，阅历决定视野，让我们一起在倾听和交流中丰盈自我，提升自我。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216回评功论过华云长。
0: 刘备率领着文武在成都城外万里桥边给关羽祭奠招魂，他是边祭边哭啊，哭的是人人伤悲，个个落泪。最使人伤心的是什么呢？那么大的一位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关羽，死后落得一个尸首埋于一处，关羽的人头埋在了河南的洛阳，尸身埋在了湖北当阳，而他兄长刘备的墓前呢，却是只有一套衣冠呢。刘备怎么能不难过呀？刘备亲手就在这儿给二弟关羽修了这么一座衣冠冢，直到现在这座衣冠冢还保留着呢。在哪儿啊？在四川省华阳县南头。关羽是一员了不起的大将，那不假，不过他不是什么神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那么怎么给他修了那么多的庙，给他加了那么多的官衔呢？那都是各代的皇帝呀，为了自己的需要强加给关羽的。直封到关羽是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甭说别人呢，就是关羽本人活着他也记不住，这字儿太多。自从兄弟三人桃园结义之后，立下了誓言，弟兄几个人要保国安民呐。现在刘备霸业没能成就，可是二弟关云长已被江东孙权杀害，刘备能不难过吗？他哭的是死去活来呀，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看着汉中王刘备哭得太伤心了，那真是哭得天悲地泣，是山水

0: 凄凉，树木伤心，铁石人站在旁边这儿，你也得掉眼泪。特别刘备提到关羽这一生，在场的人呐，听着更有点受不住了。有好多人与关羽是相处多年，可是还有好多人呢，光听说关羽这个名字，从来还没见过。今天听汉中王这一说，哎呦，原来关羽关云长是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哎，他死得太可惜了。自从关云长取樊城，水淹七军，生擒了于禁，刀斩了庞德，威震华夏以后，呵，在后汉当时几乎没有几个人不知道关羽关云长的，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关羽的出身。关云长的出身很苦啊，感情关公不姓关，他姓什么呀？他姓夏。关公的老家不是山西吗？不错，他家住山西应城县解州镇长平村。关公的父亲呢，在长平村那一带是一位很知名的医生。这位夏先生医道很高明，人缘也很好。夏先生娶妻胡氏，胡氏长得很美，也特别勤劳，夫唱妇随的，这日子过得很好。没想到祸从天降，有一天呢，胡氏啊出门泼这个泔水，夸这一泼呀，急了一点没留神，有几个人正从这儿路过，这一下就溅了人家这么一身。胡氏赶忙过来给人家赔礼，这几个人之中有一个为首的冲着胡氏微微一笑，这人年纪也就在40上下，生着一张元宝嘴，那嘴角往上翘着，一年四季你看他呀总是那么笑呵呵的，甭管他生多大的气，他越生气呀，别人看着好像他越有什么美事儿在心里，那么乐滋滋的。胡适啊举目一看，吓了一跳，不好。怎么呢？他在家做姑娘的时候就听说过，在解州镇这儿有一个出了名的大恶霸，人送一号叫笑面虎。胡适心想，可别是他呀，我的天。他扭头就走，嘿嘿，果不其然，正是这笑面虎。这大恶霸一瞧胡氏娘子，哎呦，我见那美人多了，还没看见一个像这个人这么美的呢，这简直的好像是画上画的那大美人跑到这儿来了，太美了，美的这笑面虎啊差点来了个倒折虎，他要翻跟头，简直站这儿都看傻了，这两个眼睛一直盯着胡氏进了门，把大门关上。笑面虎才问手下人：“我说，这是谁家的美人啊？”他手下的管家赶忙过来了：“哎呦，我的庄主哎，要说别人不认识还行，您不认识，咱们解州镇应城县这一带所有的美人儿，谁您不认识啊？您怎么单单会不认识他呢？这，哎呦呵，我都替您有点难过呀。这不是那夏先生的夫人吗？胡氏娘子，这是咱们解州镇这一带等处第一流的美人呐。” 我为什么今儿个陪着您从这条道上走呢？我就想啊，说不定庄主您能碰上，您看看多巧啊！啊，方才水点子溅在您的身上，那算得了什么呀？小棉虎一听，对对对，甭说溅我身上几个水点儿，就那一盆干水都扣在我脑袋上，也没什么。她是谁的妻子？夏先生。哦，就是那看病挺有名的那人呐。对，哎呦，小棉虎咧嘴了。他的管家一看，庄主，您这儿怎么了？我怎么就没病呢？我能不能得点病啊？我好跟这位夏先生近乎近乎。他的管家一听，嗨，那不要紧呐，您就装点病呗。我装什么病啊？我说我发药子。嗨，咱们这一代呀，不太爱得这样的病。嗨，您就说您呐，眼睛发努，嘴里发苦，腿肚子发酸，脑袋发胀。我把那位夏先生不是就给您请来了吗？对对对，我说啊，你们背我回家吧。哦，您这病来了，好吧，这几个就把笑面虎给架家去了。回头这管家就来请这位夏先生来。夏先生为人很忠厚，当然他非常了解笑面虎这个人，他是这一代的恶霸，当地的一些个黎民百姓都恨他。可是不管这人怎么坏，他现在不是有病了吗？夏先生一想，我怎么也得给他看看去。在家之胡适也没跟他说，说我出门泼水呀、泼了这笑面虎一身，没说这档子事儿。因为胡适啊怕丈夫担忧，所以夏先生听这管家这么一说，他就跟着来了。来到笑面虎家里，这笑面虎是热诚款待，哎呦嚯，备好酒菜，这通招待也不提看病的事儿，先请夏大夫连吃带喝。吃喝当中，他就在这酒里头给下上毒药了，把夏先生给药死了。然后笑面虎让管家带着几个庄丁到夏先生家里去，把胡适给诓来了，说是夏先生给别人看病啊，还没等着给人家看呢，他自己病倒了，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胡适一听很着急呀、当时未加思索跟着就来了。等来到笑面虎的庄上，笑面虎一声令下，咔嚓，大门上了栓，二门上了锁，他就要逼婚呐。胡适当时真想和这笑面虎一死相拼，可是一个懦弱的女子怎么能拼得过呢？自己真想一头碰死，可胡适又想，现在自己身怀有孕，已经怀胎三个月了，我绝不能碰死。不管是男孩是女孩，这是夏氏家中的一条根苗，我得把它生下来。胡适想到这儿，心生一计，这才告诉笑面虎，等我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咱们再结亲。笑面虎一听，那行啊，不是就几个月吗？只要你能答应了亲事，二年我都等着你。他吩咐一声，把东跨院给娘子收拾出来啊，让他就在我庄中这盒静养着。合着呀，这位夏先生就无影无踪了。有好多人看病找夏先生也找不着了，找他的妻子也找不着了。慢慢有人知道这个事儿了，知道了又怎么样？敢怒不敢言呢？谁敢到当官去告？你到当官去告又当如何？当官呐，哼，和这笑面虎都一个鼻孔出气呀、他早就把钱花到了，都运动完了，哎，所以笑面虎还是那么坦然自在。只等到小孩降了生，笑面虎高兴了， 哎，我这就要与美人成亲了。这时候他的管家来告诉他，说庄主啊，胡适生的这小孩很怪呀。啊，笑面虎一愣，怎么个怪法啊？哎呦，这小孩是个小红脸，那两道眉毛啊跟两条小蚕似的，一双凤目，您说这孩子生得多清奇呀、啊、这怎么办呢？这个是男孩是女孩啊？你跟我说清楚点啊。啊，对了，
1: 嘴了，这可不好啊，
0: 下家有后了。这孩子
1: 嘴了，这可不好啊，
0: 下家有后了。这孩子日后要长大成人，知道我害死了他的父亲，霸占了他的母亲，他能轻饶得了我呀？干脆我把这孩子扔到山里边喂狼得了。他找来了一个仆人，给了他一锭银子，让他把这孩子扔了去。这仆人就把这小孩裹吧裹吧就给抱走了。这仆人抱着这孩子走到山口这儿，他站住了，自己反复想了一想，哎呀，我家庄主笑面虎这事儿办得可太损了，把那么好的一位夏先生给要死了，把夏先生的娘子给霸占了，还要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头喂野兽，我就真忍心这么做。就得给我这么一锭银子，嘿嘿，他就给我一锭金子，我也不应该办这种事。我呀，别把这孩子扔到山里去了，我就给放到道边上吧。如果孩子真要遇上好心人，就把他抱走了。孩子这不是捡一条命吗？对，我就是这个主意。这仆人咬着牙一跺脚啊，他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把这孩子往道边这儿一放，把自己衣服脱下来，把这孩子又给裹了这么几层，随后他回来了。这仆人离着这庄子还老远，他就跑啊，一直跑进了笑面虎的书房。嚯，跑得他是满头大汗，蓄蓄待喘呐、啊、抓住我把这孩子扔在一个最深的山涧里了。哦，哎呀，笑面虎上下一打量他，那你怎么这么狼狈呀、啊、我怕人看见呢。你的衣服呢？我的衣服不瞒您说呀，我跑着跑着我太累赘了，我就把它脱了扔了，我都吓懵了。笑面虎微微一笑，这事儿你办得不错，日后我得好好赏赏你，退下去吧。他把这仆人给打发下去了。笑面虎真的以为把这红脸小孩给扔到山涧里了，其实没有，胡氏娘子知道了，说是把自己生下来的孩子给抛到深山野岭去了。胡适大哭一场，是自尽而亡啊，上吊了。扔在道边那红脸小孩呢，让人给捡了去了。有一个卖豆腐的老头，此人姓关，叫关成忠啊。关老汉卖豆腐，每天是从这儿走，今天走的这行，他就听有小孩哭叫的声音。关老汉一愣，这儿哪能有小孩哭啊？这什么地方？这是我听错了吗？不能啊。他倒着这声音就过来了，走到三岔路口这儿，这么一看，果然路边这儿放着一个小孩。哎呦，关老汉赶忙把豆腐挑子放下，他把这小孩拾起来抱到怀里，这么一看，是越看越喜爱呀。关老汉夫妻俩膝下没有子女，哎呀呀。

说着把这小孩就递给老太太了。老太太这么一看呢、也喜欢得不得了，合着就把这小孩给收养了。哎呀，这孩子咱们得给起个名字啊。关老汉想了想，别看我是个穷卖豆腐的，我捡了这么一个儿子，我还得给他起一个响亮的名字。嚯，关老汉为这个名字是东奔西走啊，到处请高人给他这孩子起名字。只要您这名字给起得好，起得响亮，听着顺耳，叫着好听，我呀供您白吃三年豆腐。人家有学问的人一听也乐了，用不着，你不是就为给孩子起个好名吗？再说你一夸，你这小孩也了不得了，长得那么出奇，我们去看看。还真来了几位，到关老汉家这么一看呢，这些人还真都愣住了。这孩子生的相貌倒是与众不同，面如重枣，残眉凤目，哎呀，是得给起个好名字。哎，这么着吧，就叫他关羽吧，就是大鹏的翅膀啊，一展翅九万里，可以翱翔于云天呐、怎么样，就叫这名字吧，就给起了这么个名字，叫关羽关云长。一来二去，孩子长大了，这孩子生的力气非常大，十几岁呀、就帮着父亲挑着这挑子走几十里路都不用歇气儿啊，两倍履历过人，而且是习武爱练。关城中老汉挺高兴啊，这样一来孩子身体好啊。那这么着吧，别跟着我呀卖豆腐了，你呀去学铁匠吧。哎，就把关羽给送到解州镇学铁匠去了。这铁匠铺里什么活都打呀，刀枪棍棒斧钺钩叉什么都做。嚯，一做这些兵器呀，关羽更高兴了。他做好一件，他就要练上一趟。左近的州城府县哪儿有练武的人，他抽空就去拜访一次，跟人家请教请教。哎，关羽得了不少的真传，后来自己亲手打制了一口青龙偃月刀，重82斤呢、没事儿他就练这口大刀啊。关羽20来岁的时候，那就称得起是万人敌了，谁也比试不过他。有一次关羽回家省亲，提着大刀回来了，进门一看，哎呦，关城中老夫妇啊满面愁容，唉声叹气。关羽愣了，说爹娘为何愁容满面呢？关老汉一看，唉，云长，你有所不知啊，咱们这镇子上不是有个大恶霸叫笑面虎吗？他欺人太甚了，最近他把各个村子那井啊都给霸起来了，不让黎民百姓去打水，只许到他家门前那三口井去挑水呀、还不让老人小儿去，也不让男子去，专要那年轻的妇女到他门前打水。如果他看谁长得美貌，当时留下来得给他家做一年的苦工，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抢男霸女吗？这些百姓到官府去告，官府根本不管呐、谁还敢上那儿去挑水呀？逼得一家一户全都远逃在外，离开了家乡啊，咱家的豆腐也做不成了。我去挑水，他不让挑，没有水你怎么做豆腐啊？关羽一听，岂有此理，这个笑面虎欺人太甚，待孩儿找他辩理，我去问问。关城中老汉一把没抓住关羽，提着大刀就走了。他倒真痛快，到了笑面虎家里，不容分说，抬腿一脚破门而入，没用三言五语的功夫，他就把那笑面虎一青龙刀给劈了。

0: 这一刀劈得好啊，不但给当地的黎民百姓出了气，也给关羽自己报了仇。原来自己亲生父母就死在笑面虎的手中，关羽不知道啊，可把笑面虎给杀死了，官府不让了，立刻就捉拿他呀。关羽不敢再回家，也不敢再回那铁匠铺了，提着青龙刀远逃在外。关城中老汉听说儿子闯下这么一个塌天的大祸，是连着急再害怕，老夫妻两个双双投了井了。关羽提着青龙大刀流落四方，除霸安良啊。有一天他走到涿郡地带，看见好多人站在那盒在看那告示，其中有个人看完了告示，把眉头一皱，长叹了一声。关羽这才过去跟这个人搭话，叹气这人是谁呀？刘备刘玄德。关羽从这儿结识的刘备，认识了张飞兄弟三人是桃园结义，立下了宏图大志，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关羽苦读春秋，精求武艺，实指望保着兄长刘备一统天下呀。可惜呀，兄长刘备的霸业还没有完全成就呢，这位关羽关云长就被江东杀害了。关羽虽然立下那么多的功绩，有那么大的本领，他的为人也不错，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帅才，不可多得的大将。可是关羽有个致命的缺点呢，那就是他刚愎自用，大意轻敌呀。这次他最不应该的就是忘了诸葛亮军师那八个大字，让他东和孙权，北拒曹操，所以才造成了这么一场悲剧。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给刘备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啊，连自己的性命也搭上了。今天刘备站在这儿祭奠二弟关羽，把关羽的这些好处都想起来了。尽管二弟傲气凌人，脾气很大，刚愎自用，但是二弟关羽是自己一条臂膀啊，胳膊呀，刘备怎么能不难过？那么在场的这些文武呢，特别是认识熟悉关羽的人，和关羽将军相处过的人，更是万分悲伤。因为关公为人非常好，他的为人是敬重士大夫，扶许下人呢。他对上啊，虽然说是傲上而不凌下，他这个傲上是你必须得看得起他，他就看得起你。你要是小看关羽，不管你是什么人物，江东孙权大不大，在他的眼睛里是闭眼儿，因为他认为孙权这个人非常不讲信义，关公打心里往外看不起他。今儿个在场的人呐，都想起关公那些好处来了，在关公面前，两个人要是吵了嘴，闹了别扭，人家关公摆下一桌酒席，把你们两个人给请来，坐在这盒一边喝着酒，一边谈着心，用这种办法就把你们这个冤怨呐、给你和解喽。所以关羽的为人和三将军张飞大不相同，张飞对士大夫也很尊敬，您看他在耒阳县对待庞统庞士元，张飞很客气啊，但是他对他的下属啊，有时候。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评书下，下期节目再会。
2: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3: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送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写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待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成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 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金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时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汴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渭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渭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渭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渭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渭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至，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

响。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青卫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青卫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青卫兵。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金青卫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青卫如带陈君荣。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青卫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仙重修咸阳楼，更名为青卫楼。历经千年，青卫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收藏历代书画精品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夜晚的星空下，或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中，总有一首歌能触动你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在这里，每一期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段情感，等待与你共鸣。现在就让我们按下播放键，让第一首旋律缓缓流淌，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音乐之声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小敏。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6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0摄氏度，最低温度5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3: 美食的滋味是爱的滋味，爱美食，爱生活。朋友们，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今天的《舌尖上的中国》。在发现美食的路上，我们出发吧。在客家人眼中，板不仅是米的最佳归宿，它不仅承载着客家人的乡愁，也是所有客家人童年的回忆。客家板种类很多，但总有一款是你还没吃过。
4: 在客家人眼里，变成板是米的最佳归宿之一。板是客家话中的特色词汇，类似于闽语中的果，一般只用米浆或米粉制成的糕点，少部分用粗粮、面粉等做的果品，在一些客家地区也叫板。客家板浓缩了满满的客家情，也传承了印刻在骨血里的客家魂。客家人做板通常是有时令之分的，例如过年蒸甜板，清明做艾板，冬至做萝卜板等。所以客家人过每一个节日都有自己的仪式感。每逢过年，客家人大多都有蒸甜板的习俗。甜板又称大龙板，是客家地区的年糕，寓意来年生活甜甜美美。至今在广东客家地区，过年客人来访，有蒸甜板的人家都会把家里的甜板切下一块送给客人作为回礼，还有人家会特地做给外嫁女儿当回礼，希望女儿和女婿的生活越过越红火，越过越幸福。甜板切成薄薄的一小块，可蒸可煎，无论哪一种吃法都香甜美味，口感软韧。每年的正月20，客家人称为天穿日，一些人家会把过年蒸的甜板留到这一天。这一天家里的妇女老人要早早起来煎甜板，煎好后先不能吃，要把甜板拿去在房屋里的墙缝钉眼处抹一点，叫做补天穿。这个节日源于女娲补天的传说，人们感念女娲补天拯救人类，把这一天定为纪念日，同时也是古代人们期盼风调雨顺、农业丰收、安乐平和的节日。在客家地区，有一句流传的俗语叫清明前后吃艾板，一年四季不生病。艾板也叫清明板，与江浙地带的青团有异曲同工之处。客家人南迁后多居住在山区，如梅州、惠州、河源、赣南和龙岩等地。清明时节雨水多，湿气重，而艾能祛湿健脾胃，所以客家人在拜山扫墓踏青之余，都会采摘一些新鲜的艾草、清明草、甜艾回去治。

0: 做应节的艾柏。一般清明节前的艾草是最适合采摘食用的。新鲜的艾草洗净焯水研碎，然后加入到准备好的粘米粉和糯米粉中开始和面。艾柏有甜咸之分，主要是馅料的不一样。甜的一般是芝麻花生白糖馅，咸的则根据各地各家不同的口味放入辣味、菜脯、萝卜丝、虾米、笋、咸菜等。客家人的艾柏一般为扁圆状，有的还会用模具印上龟甲花纹，使之成为硬板。在客家人的家里，几乎每一家都有一个木质的硬模，有圆形也有桃形，模具里是雕刻精致寓意吉祥的花纹或文字。盛夏时节，一碗加了蜂蜜的仙人板，清甜嫩滑，沁人心脾，无疑是消暑良品。农历入伏吃仙人板是客家人的习俗，祖辈传下来说，这一天吃了仙人板，整个盛夏都不会长痱子。仙人板梅州地区又叫草板，与龟苓膏很相似，前者口感没那么生硬，远比后者软嫩柔滑，二者的制作原料也不相同。仙人板是以仙人草为原料熬煮出来的。仙人草为唇形科草本植物，高一米上下，整株拔起晒干成黑色，在南方山区中多有种植。用仙人草制成的仙人板有生津止渴、消痱子、降血压的功效。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冬至倍思板，这恐怕是广大归期未归的客家游子在冬至这一天最真实的心情写照了。冬至这一天，客家人称之为过冬。在客家地区里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因此过完冬至，老人家便会对家里的小孩说，又长一岁了。而吃萝卜板则给客家人过冬增添了浓重的仪式感。在广东惠州、河源等地，每逢冬至，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打粉做萝卜板，而外出的游子无论身在何方，都会怀念满含家乡味道的萝卜板，也只有吃过萝卜板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过冬。广东客家地区的萝卜板形如放大版的饺子，馅料主要以萝卜丝为主，配以腊肉、腊肠、香菇、虾米等辅料，可蒸可煎，也可煮汤吃。无论哪一种吃法都有独特的风味。这一小小的萝卜板承载的不仅仅是客家人对家的眷恋，更是对传统习俗的尊崇。
1: 如何定义贵州味道是个难题，因为它远不止大家熟知的酸和辣。如果想体验黔之味，那么位于黔中的安顺或许是你的最佳目的地。安顺小吃之密集，连省会贵阳都要礼让三分。
0: 如何定义贵州味道是个难题，因为它远不止大家熟知的酸和辣。位于西南边陲之地的贵州，恰被几个菜系大省环绕，川菜的麻辣鲜香，湘菜的烧辣劲爽，粤菜的清烹淡调，随着阡陌交通，在黔地形成了口味的交汇。同时，贵州作为移民大省，从根本上造就了黔菜的特质融合。这是一种美味不问出处，口味海纳百川的特质。如果想体验黔之味，那么位于黔中的安顺或许是你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安顺商贸发达，当地的小吃因此繁复多样， 安顺建成于明朝，是滇黔主要通道的要塞之地。安顺逐渐成为贵州全省的重要商埠，被称为贸易之冠。安顺小吃就在商圈内生发、兴盛和传播。走遍安顺城的最好方式就是吃过去。每个来到安顺旧城的游人都想试试过街钓，从街这头吃到街那头，从这条街吃到那条街，逍遥又自在。果卷是安顺的经典冷食小吃，食客可自选四种秘制辣椒酱，番茄肉末酱入口时，先是粉皮爽口的凉，继而是馅儿，被裹起来的酸萝卜、绿豆芽、酥黄豆都是极为脆爽的食材，甜辣里还有一点酸，唇齿之间都觉得轻松爽快。更辣几分的泡椒风味果卷，整体口味延续了清爽的味道，辣椒酱浓郁的香辣略带霸道的转悠了一圈，让人必须接连吃好几个才能罢手。在路边不起眼的角落里，总有一汪油锅烧得正沸腾，鸡蛋糕被炸得个个金黄酥脆，让人忍不住拿起一个热气腾腾的糕就想直接往嘴里送。但是这鸡蛋糕需淋上辣酱和折耳根食用才算是吃对了。油炸鸡蛋糕原产于镇宁，制作起来像是三明治，先是用大米、黄豆胀发后掺入米饭、粉丝末，然后捣磨成浆，装入金属六边形模具，填入馅儿，再装浆后炸至金黄后取出，脆壳金黄，内瓤雪白。安顺小吃有两大灵魂，辣椒与米。以辣椒为食材衍生的各种佐餐调料是安顺小吃的灵魂所在，可以说每一家老字号的辣椒酱都是独家秘方，味道各有千秋。每年八九月份赶上朝天椒、野青椒上市，城内家家户户就开始用最传统的方法制作糟辣椒，取来新鲜辣椒加生姜、蒜瓣、生花椒等辅料手工剁碎，再放入盐、糖、白酒调味，放入坛子里腌制，经过半年的静置发酵，到了年底，坛子内的糟辣椒释放出了一丝酸辣的香气，就算是成功了。糍粑是贵州最常见的食物，原料都是糯米，大致可以分为现吃、火烤、油炸三类。现吃就是把糯米饭冲成糍粑后放在带温度的铁锅里，揪成小团，包上甜咸馅，一边揪一边吃。火烤的有白片糍粑，不包馅，切片后烤熟，敷上黄豆面即可食用。油炸的糍粑有片糍粑、片糕粑、豆炒粑。而清明粑是当地人对清明草和米面的高级发挥，师傅取来糯米面和精稻米面，加上清明草、水开始和面，两种米的结合中和了过度黏糯又带着一丝女子的温柔。我吃的清明粑是豆沙馅儿，咬下去半口，豆沙的气味飘出来，吃得急了，香气蔓延到鼻腔，直直地甜到人心底，是一种平实又带着点活泼的甜味儿。西南人更喜咸馅儿，用糟辣椒搭配肉末豆腐干。还有一道富有创意的晨间小吃叫做油炸巴西饭，将米和油艺术性的混煮，再加上一勺黔中特产引子，粘稠浓郁的稀饭与掺了米香味的热油，安慰了一大早空虚的肠胃，油炸

0: 巴则保持了它的酥脆香浓。安顺人还有一套逗趣的早餐行话，多放食油称慢子足，不要辣葱叫免红免青，汤多叫汤宽，连汤匙和筷子都有别称，鸭子和蒿干。安顺的早餐也有明显的融合特质，破酥包是云南点心，但在安顺也遍地开花。只有赶早才能买到刚出炉的包子，趁着热乎劲儿咬开一口，能看到一层层酥皮，配合猪肉咸馅儿，入口即化，口齿生香。果卷也是在安顺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一般论盒卖，回家路上随手买上一盒，带回家老少咸宜。
1: 天气渐暖，随着万物一起复苏的还有人们的食欲和细嫩多汁的春酒，它个性十足的味道让爱的人爱死它，恨的人恨死它，仅凭借一股你爱吃不吃的倔强，频繁出现在大江南北的餐桌上。
0: 春天吃韭菜这件事儿，很早就埋在了中国人的心里。天气渐暖，随着万物一起复苏的还有人们的食欲。湛青碧绿细嫩多汁的春酒十分契合春天蠢蠢欲动的蓬勃感。韭菜的特殊之处还在于产地，是地道的中国菜。我们比中国的古人幸运得多，实现了韭菜时间自由，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韭菜。古人的物质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匮乏，春天的韭菜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难得的鲜美滋味。魏八处士招待久违的老友杜甫，除了炊饭煮酒，就是夜雨剪春酒了。不过这倒也难不住中国人，人们采用在屋墙外烧柴而不见明火的方式保持室内温度，种植韭菜和葱以供应宫廷食用。作为一个北方人，从小到大韭菜出现在我眼前经常是作为馅料。韭菜虾仁猪肉的三鲜馅饺子，还有外面金黄焦脆内里鲜甜多汁的韭菜盒子，都是让人一想到就食指大动的家常美味。清代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记录了韭菜切末拌肉加佐料，面皮包汁，入油灼汁，面内加酥更妙的韭盒制作法，可见韭菜盒清朝时已博得了文人雅士的青睐。韭菜做馅儿并不是北方面食党的专利，南方人做果也会用韭菜入馅儿。韭菜很早就被用于祭祀仪式，在潮汕，韭菜果依然是重大节令祭祖的必备品之一。细细切碎的韭菜被包入剔透的果皮内，蒸熟后银白果清脆润滑香甜，然后再入油锅煎炸，果皮焦黄，香气更加浓郁。韭菜是博爱型的食材，荤素两相宜，且煎炒烹炸无所不能，只能用来包馅肯定是埋没了它。最经典的是韭菜炒鸡蛋，热锅爆香韭菜段之后倾入蛋液，使其慢慢凝固，包裹住韭菜，锁住了汁液，也留住了香气。韭菜非常适合与蛋白质来搭配，从这一点来看，它当真是荤菜无疑，跟各种小鲜肉合起伙来也是鲜甜无比。广西北海人用韭菜炒沙虫，而在北方渤海黄海沿岸，韭菜炒海肠是与之势均力敌的美味。经大火快炒之后，口感脆韧弹牙，配合韭菜的爽脆，咀嚼起来有种咯吱咯吱的愉快感，

0: 菜这种气味，或许正是因为它如此接地气的原因之一。在大街小巷的烧烤店里，菜单上总能看见烤韭菜，三五好友勾肩搭背，酒酣耳热，这种嘈杂和亲密的环境才是属于韭菜的地方。韭菜割了一茬又会长出一茬，因此网络上才会有割韭菜的隐喻。如若刀下留情，让韭菜自行生长，等到夏秋快开花时，可以取嫩茎来食用，这就是韭菜苔。韭菜苔虽然看起来比韭菜老成粗壮了许多，可风味丝毫不减，用来做馅或者与肉同炒，味道与春天的嫩韭菜一样余音绕梁。再等到花完全开放，另一种美味就迎来了表演的时刻。韭花菜捣碎后加上盐腌制，可以制成韭花酱，正好又到了羊膏肥体壮肉质最鲜美的季节，两者一拍即合。羊肉简单白水煮后，蘸花生酱去腥提鲜，盐分充分释放羊肉的滋味，同时解决掉动物脂肪多余的肥腻感。这种搭配从草原传入京城后，韭菜花就和芝麻酱豆腐乳并驾齐驱，成为涮羊肉必备的调料。假如韭菜变成了死宅，终日不见太阳，它的最终下场就是成为韭黄。韭菜中的嫩绿素来自光合作用，因此在黑暗环境中培育的韭菜可能会呈现黄白色。到了广东，若想吃一份地道的干炒牛河，那么一定不能没有韭黄的锦上添花。猛火快炒香气十足的牛河中，河粉滑润弹牙，牛肉紧实鲜嫩，豆芽菜爽脆，而最后加入脆嫩的韭黄，在热力催逼下释放出韭菜家族的那股异香，才算圆满。
1: 遵义的辣常与酸交织在一起，既以酸平衡辣味，也以酸为辣之特点。如何使用酸味并与辣味契合，便成为遵义餐桌上一道自古有之且随时间流转的命题。
0: 不知道你有没有被贵州的辣椒所征服呢？不过要是真的说起地道贵州美食，辣只是其中的二分之一，王座的另一半是酸。遵义的辣常与酸交织在一起，就连一道贵州最为普遍的辣子鸡，遵义人也爱往里面调制番茄，以增添酸的口感。原本湖南、四川风味的农家小炒肉和鱼香肉丝，遵义人则爱用酸椒来烹炒。遵义人为什么爱吃酸呢？遵义当地有很多如炸辣椒、莽椒等家常吃食，都是靠盐来进行腌制，防腐保鲜。在腌制过程中，不添加其他调味料，仅用盐制得的酸，调和百味，形成了如今这种发酵后的独特酸味。遵义人长期处于湿热的环境中，正所谓三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食酸可以促进食欲，消暑解压，而辣则更多是为了防止潮湿的气候与瘴气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再加上遵义本就是辣椒产区，吃辣已成了这里的一种生活习惯，于是如何使用酸味并与辣味契合，便成为遵义餐桌上一道自古有之且随时间流转的命题。在遵义的各大菜市场中，不同种类的酸味腌制品极为常见，光是酸制的辣椒便有糟辣椒、泡椒等好几种。而遵义又有黔北粮仓之名，榆木、粮食等资源相当丰富，但在潮湿炎热的环境中，无论是肉类还是蔬菜均很难保存。在探索怎么保存与怎么吃出特色的

0: 过程中，既方便贮存，又可以促进食欲的酸味的炸系美食，渐渐成为了遵义人家中常见的美味。炸字本意用盐腌制的鱼，其中会加入米粉、面粉等炒制的主食剁碎，辅之以盐与其他佐料拌制的切碎的菜，经发酵慢慢产生出微微的酸味，使微生物的活动得以抑制，因此原本不易保存的肉类与蔬菜便可长时间贮存。入秋后，乌江鱼丰产肥美，是一年中最好的食鱼时节。遵义地区的渔民们每次所得的鱼货总有自家吃不完卖不出去的，便将其开膛破肚，涂盐抹酒后晾晒，再混上炸面，一层层码放至倒铺坛内，期间不时翻坛，使其发酵均匀，让产生的液体缓缓流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炸鱼需要加入各种香辛料，遵义的酸炸鱼仅以盐酒进行腌制，鱼肉的蛋白质、炸鱼的糖分与淀粉共同发酵，在彼此的相互作用下，产生出的正是一种不偏不倚、纯粹的酸。这种酸味背后，既是鱼肉曾经的肥美、丰腴，最后中正调和而成的鲜、嫩、香之气韵。与酸炸鱼类似的，还有酸炸肉，同样也是以炸面拌和猪肉，只不过用的都是些经挑挑选选后不太好的部位。按当地老饕们的说头，肥一点的肉拿来做酸炸，那才好吃呢。的确，酸味实属解腻的不二之选。脂肪经过腌制发酵，可演变成为醇香。对肉食的储存与边角料的利用，除酸炸肉外，还有遵义哥老族的皮酸流传于世。皮酸是当地哥老族待客的下酒菜，选遵义素喜食牛羊肉皮或猪皮，再加牛蹄筋，以佐料腌制，浇至发酵后产生的酸味，再配上辣椒、花椒各种香辛料，既有皮肉的鲜糯软而不烂，又略带韧感，酸香爽口，使人食欲大振，酒都能多喝进好几杯。有肉还需有菜，才称得上是一桌饭菜。旧石山区储存食蔬与肉类相比更为不便，一般都是地里长什么就吃什么，但也总有青黄不接的时候，如是酸茄子、酸豇豆、酸菜，这些坛坛菜便出现了。酸炸肉、酸菜原本都是农家为了保存食物腌制出的坛坛菜，只不过现在很少有遵义人在家中制作，发达的物流业与先进的保鲜技术，以酸来保存食物早已不再是人们的首选。但是随着遵义人越来越追求辣味所带来的刺激，可以缓解辣味又能帮助消化的酸始终与辣密不可分，这一抹融汇于各种菜肴中的酸，正是遵义人不怕辣的秘密。
1: 踏遍大江南北，盘点各地美食，这期《舌尖上的中国》是不是符合您的口味？了解饮食文化，搜罗专属食材。听友们，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下午好，朋友们，欢迎做客养生派。生活烦扰要懂得放下，身心疲乏要懂得调理。春夏秋冬，养生有道，顺应自然，调养身心。四季养生小知识，两个养生黄金期，一个饭后，一个睡前。
1: 人过了40岁之后，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此时不养生，等到年纪再大些，就只能花钱养医生了。但是养生也是有讲究的，在黄金期养生效果事半功倍。如果您渐渐感到体力和精力不如从前，那一定要好好抓住两个养生黄金期，一个是睡前一小时，还有一个就是饭后半小时。饭后半小时，早餐后半小时，打通长寿经。吃完早饭可以按摩一下膝盖，从中医理论上讲，早晨7点到9点主胃经，胃经在中医经络里被称为长寿经，经过膝关节。饭后20分钟左右，用手反复摩擦膝关节，可以使胃经通畅。早饭后半小时切忌运动，否则会引起消化不良，如果运动强度较大，还会引起腹痛或胃肠道疾病。午餐后半小时，闭目养肝血。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杨丽说，午饭后可闭目静坐10分钟至半小时，能使血液更多地流向肝脏，养阴去燥，护肝消食，效果非常好。午后可找一个清静的地方端坐，双目微闭，眼睑下沉，屏气杂念，舌底上颚，吞咽津液，调匀呼吸，然后进行深而缓慢的吐纳，气手丹田。还可以用双手食指端轻轻压在眼睑上，微微揉磨，致眼珠发热发胀。中老年人吃完午饭不宜马上睡午觉，否则会加重心脑供血不足，出现胸闷、头晕、乏力等不适。晚餐后半小时喝水拍任脉。美国库勒有氧研究所发现，人体小肠开始吸收是晚饭后的30分钟左右，晚饭后半小时喝些水，能够加强身体的消化功能。这半个小时还可以拍打拍打任脉，也就是小腹以上正中间的部位，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分布在此。吃完饭从上到下轻轻拍打20分钟，可以帮助消化，强身健体。晚饭后半小时不要急于喝茶、泡脚和洗澡，反复冲泡的茶水中含有大量的酸性物质，可与食物中的铁、锌等结合，致使食物中的铁白白丢失。洗澡和泡脚会使肠胃的消化功能减弱，对身体不好。睡前半小时，一泡脚助眠养肾。脚是离心脏最远的部位，不容易得到养分和血液，睡前用温热的水泡一泡脚，对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加速新陈代谢都有好处。泡脚的黄金时间是在9点左右，在此时泡脚能让肾脏得到最大程度的放松。二、刷牙防心脏病。睡前刷牙比早晨更重要，不仅可清除口腔积物，有利于保护牙齿，对安稳入睡也有帮助。最重要的是睡前把牙刷干净，更能起到预防心脏病的功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刷牙时最好采用上下刷法，千万不要横着刷，否则会对牙齿造成伤害，导致掉牙。三、揉腹调理脾。临睡前经常做揉腹运动，方法是平卧，全身放松，以左手心按腹部，右手叠于左手背上，逆时针旋转64周，然后顺时针旋转64周，再自胸部向腹部，自上向下推按64下，用力宜轻柔，将力透于皮肤之下，又不可用力太大。四、梳头降血压。睡前用木梳从前额处一直往下梳到后脑勺，大约梳5分钟，能通达阳气，疏通气血，防止脱发和白发。五、搓脚排毒延寿。三里涌泉穴长寿妙中诀，睡前按100次健脾益精血。 睡前花几分钟时间按摩涌泉穴，可以排毒养肾。为什么明明是同龄人，有些人看起来就是年轻很多？因为他们顺势抓住了养生黄金期。现在不养生，老了养医生。养生黄金期人人都有，做好其中的几件事儿，比吃什么补药都管用。

0: 四季养生小知识，跪坐不仅体现出一种修养和风韵，从养生角度看，对人体健康也大有益处。
1: 跪坐也叫正坐，是华夏古人的传统坐姿。正确的跪坐姿势优雅，体现出中华文明端庄和谦恭的仪态。历史上先秦汉唐的人们身穿宽大飘逸的服装跪坐于地，有一种大气的美韵。从促膝谈心

0: 和举案齐眉等成语，也可看出古人的文化。跪坐不仅体现出一种修养和风韵，从养生角度看，对人体健康也大有益处。跪坐是一种对对方表示尊重的坐姿，也叫正坐。姿势就是席地而坐，臀部放于脚踝，上身挺直，双手规矩地放于膝上，端庄大气，目不斜视。有时为了表达说话的郑重，臀部离开脚跟，叫长跪，也叫起。乐阳子期劝丈夫拾金不昧时，就用这个姿势说话。古书中对于标准有礼的坐姿有一些记述，如西汉时士大夫宋忠、贾谊有一次听卜者讲解卜事，由于这位学识渊博的卜者侃侃而谈，顺理成章，二人不由得肃然起敬，于是列缨正襟微坐，即整理冠带，正一正衣襟，微坐就是挺直腰板，端正的坐好，以表示对这位学者的尊敬。一、跪坐可修身养性，时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跪坐对自身内在是一种修养，古人凡事讲正，讲中和之气，故时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也。当人们端坐着，也是对自身内在的一种修养。跪坐讲究的是通过坐姿达到一种修身养性，提升自身气质，内外调和，和气护身，寻求的是一种内心与身体的协调统一。在古代，君是臣以礼，臣是君以忠，君臣之间很讲究礼仪。当臣下礼拜君王的时候，君王严肃恭谨的正坐是一种最恰当的表达，端庄严肃表现中华古人处事严谨，若不跪坐则是对大臣的不敬。二、跪坐有益养生，跪坐不仅体现出修养，也是一种利大于弊的坐姿，是一种锻炼，对身体存在诸多好处。习惯跪坐能减少驼背的发生，膝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也比较低。中医上说，膝盖是筋的汇聚点，《黄帝内经》又说肝主筋，肝开窍于目，所以跪膝法还具有养肝护目的效果。从生理的角度来说，跪坐减少对下肢的供血，加速了血液归肝回心，然后心脏把血打到全身，濡养全身，当然包括眼睛大脑，所以跪坐有利于养肝明目，增加脑供血，有利于精力充沛。三、早跪坐30秒治腰痛，黄帝内经讲痛则不通，通则不痛，所以腰痛也反映了腰部经络不通畅，常导致腰椎弯曲，而跪坐可以帮助拉伸直脊柱，推开尾闾，从而帮助通经络，解决腰疼的问题。每天早晨坚持跪坐30秒，当然次数和时间再多一些也可以，坚持一段时间，相信大家都会看到效果。跪坐可以刺激人体的胃经、脾经以及肝经，保持其通畅，这几条经络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即便是身体虚弱的成年人，脾胃不好以及肝火太旺，还有普遍存在亚健康的人群，都可以通过跪坐来逐渐恢复健康。跪坐可以刺激到小腿胃经，使血液充盈到足三里这个穴位，足三里堪称人体第一要穴，刺激这个穴位可以达到养生的效果。很多人足三里这个穴位并不敏感，这就是中医上所说的血不下行造成的，这个情况可以通过跪坐来解决。四、跪坐能保持脊柱中正，跪坐更容易坐得直，垂足坐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就会想驼背，但是正坐时坐直就比较自然。跪坐对整个脊柱的生长发育和保养都是最佳的坐姿，现代小孩从小时候就能养成跪坐的习惯的话，对他的一生都将获益。黄帝内经上说粗手行，上手神，这是在告诉我们要保持形体端正。人的脊柱上挂着人的五脏六腑，人的脊柱如果出现小关节错位或脊柱侧弯，就会导致五脏六腑不能在正常的解剖位置上，会影响相关脏腑的气血运行，时间长了就会引起诸多脏腑病变。跪坐的时候还能有效减少对颈椎的压迫。 纠正颈椎的自然弯度，对颈椎病人们来说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都是相通的，跪坐其实和站桩、打坐有相似的作用，都可以扶阳气，身体阳气足才能更加健康。五、跪膝法同样能补肾。还有一种养生方法叫跪膝法，两腿跪在比较厚实柔软的物体上，像沙发、床垫之类的东西上，然后用膝盖走路，膝盖下面内侧和外侧各有一处凹陷，外侧的凹陷就是犊鼻穴，它是胃经上的穴位，此处气血旺盛，是强壮身体的穴位。跪膝法正是因为打通膝盖上的犊鼻穴，使体内的气血下行，运输到膝盖处，膝盖上的新鲜血液多了，自然就可以润滑生锈了的膝关节，减少膝关节的磨损。中医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而跪膝法打通气血，就好像给膝盖上了润滑油，不但行动方便了，疼痛也就减轻了，跪着走还能锻炼腰部力量，腰跟着扭动了，肾也活跃起来了，通气血补肾，一举两得。男性同胞们可以在床上反复练习，每天50步到100步左右，具体就看自己的体力了。跪着走两三周后，您还会突然发现原来老掉头发的现象消失了。另一方面，中医称膝为筋之府，膝就是筋的房子，而肝又主筋，所以跪膝法又是大补肝脏的方法，相当于每天喝几支杞菊地黄丸口服液，还不花一分钱，更不分什么体质，效果还如此好。有人说我跪不了，我去照片子了，医生说我这里有好多骨刺，这一跪肯定骨刺就扎着我，给我扎破了怎么办，扎一个窟窿就麻烦了。这是大家对骨刺的一种误解。骨刺是人体的一种自然现象，每个人到一定年龄都会有骨刺。骨刺本身不会让人产生疼痛，疼痛是因为骨刺旁边的淤血压迫神经造成的，把淤血驱散，膝盖自然就不疼了。但去照片子却发现骨刺一根没少，还都在那立着呢。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个刺灵那个消刺的药，其实他们消不了骨刺，只能把骨刺旁边的淤血给化掉。所以说骨刺消不消没关系，并不妨碍我们去锻炼，所以跪膝法一点都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影响。练跪膝法除了能减肥和防治膝盖痛、膝盖积水、膝盖骨刺、腰疼、脱发外，还能让您有很多额外的收获。对想减肥的男士和年轻女士来说，跪膝法更是一个减肥秘方，比敲代脉还快，此法减大腿上的赘肉最为明显。要想检验这个方法灵不灵，您回家拿皮尺先在大腿上量一下，然后每天跪20分钟，3周以后再拿皮尺量，肯定让您大喜过望。很多人都试过这个方法，效果非常明显。
1: 先生，您给我点钱吧。
2: 年轻人，你是乞丐吗？
1: 对呀、啊、
2: 难道你不觉得羞耻吗？
1: 这有什么羞耻的？
2: 一个年纪轻轻的人站在大街上伸着手管路人要钱，你不害臊吗？
1: 是啊，我也不想这么做呀，可是我没办法呀。
2: 这话什么意思？
1: 我上一次就是因为我没有向路人乞讨，我就把他的钱拿走了，结果呢？
2: 结果怎么样？
1: 结果被判了3年的徒刑啊。
2: 啊，你打劫、啊你知道这种关押犯人的房间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1: 那不就是监狱吗？里边还能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2: 那我再问问你，这监狱窗户上为什么有那么粗的栏杆啊？
1: 当然了，这是为了安全啊。
2: 这有什么危险的？你不是说这监狱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吗？难道还怕偷啊？
1: 啊！
2: 我现在又问你一个问题。
1: 哎呦，你一天到晚老是有问不完的问题，哎呀，是不是有点诚心啊你？
2: 哎，你看。我问你，你就是因为你不是懂得多是吧？这
1: 啊，那你赶紧问吧。
2: 你父亲是什么地方的人？
1: 我父亲他是山东人
2: 啊。那你母亲是什么地方的人呢？
1: 我母亲是浙江人。
2: 那你又是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呢？
1: 我是在北京出生的呀。
2: 哦，一个山东人，一个浙江人，一个北京人。
1: 对呀。
2: 那我就不明白了。
1: 这有什么不明白啊？
2: 在地域上来讲，你们三个人差这么多，究竟是怎么碰到一起的呢？
1: 啊，碰上的。

0: 四季养生小知识，有些人不愿意服老，却不知道人体衰老也是有时间表的，对照着保养，有助于延缓衰老和长寿。
1: 随着年龄数字越变越大，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也悄悄地发生了。对自己身体关注较多的人，能早点发现变化，主动地去保养身体，而不关注自己身体的人，就可能错过身体的衰老信号。当衰老来临时，有些人又不愿意服老，或者说有些疾病发生时，又在抱怨问题突然就发生了，却不知道人体衰老也是有时间表的。如果能早点了解，对照着保养，或许有助于延缓衰老和长寿。不同的身体部位衰老年龄是不一样的，但总体而言，人体衰老大多从40岁左右开始，当然也有人衰老的慢一些，有的人天生携带抗衰老基因，衰老也就相对慢一些。还有一些人因为某些因素导致身体衰老加速，衰老的年龄相对也会早一点，可能在35岁左右就开始衰老。总而言之，身体开始衰老大多都是有信号的，只要多留意身体，发现一些异常表现，且身体没有什么不适，就可能是衰老到来了，要及时的进行调理。重点强调，不同部位的衰老时间是不同的，请对照调理。皮肤25岁，大部分女性从很早之前就开始保养皮肤，只因女性更在意自己的皮肤，也了解皮肤衰老的比较早，但其实她们了解的早也就是30岁左右，没想到皮肤衰老从25岁就开始了。主要是皮肤接触到的刺激比较多，若不能做好保养工作，就可能让衰老速度加快，让皮肤渐渐地出现瑕疵，比如黑眼圈、眼袋、皱纹、色斑、皮肤松弛，这些问题接连出现，也是皮肤在提醒你衰老开始了。皮肤保养的小贴士，防晒要做好，不论男女都应该做好防晒。紫外线很强，长期遭受到刺激会加速皮肤损伤，衰老也就有可能加快。多喝水，多补充蔬菜和水果，可帮助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伤害皮肤。少熬夜，减少黑色素沉淀，还能调节内分泌，有益保养皮肤。大脑骨骼35岁，脑部是人体的指挥官，人体的各个系统脏腑运作都需要大脑的调动，而人体的活动也需要大脑支配神经来进行运作，也就是说大脑是人体活动的基础。若是大脑衰老，人的基本活动以及各方面能力都会受到一定影响，比如认知能力、智力和记忆力都会有所下降，还可能增加痴呆、脑萎缩、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风险。大脑作用如此多，衰老应该慢一些，估计很多人都会如此想，但事实上大脑衰老的比想象中早很多。根据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中的一项研究显示，大脑在35岁时认知能力达到顶峰，随后就会逐渐地开始衰退，45岁左右衰退更加明显。在35岁时还有一个地方也开始衰老，就是骨骼，同样在35岁骨密度最高，随之就会开始下降，60岁后骨量下降得尤为明显，可以发现腰背挺不直了，还经常感觉到酸痛，骨骼疾病也是经常光顾。大脑骨骼保养小贴士，多种大脑和骨骼喜欢的食物，比如鸡蛋、鱼、虾、豆制品、蔬菜、水果，这些食物中会含有较多的蛋白质、钙、维生素和不饱和脂肪酸，对大脑和骨骼都会比较有益。还可以做一些有益健脑和健骨的小运动，比如手指操、挥拍类运动，还有就是拓展自己的生活圈，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或者不要停下学习的脚步。眼睛、牙齿、肺、肾脏，40岁。40岁开始衰老的部位逐渐变多，所以说人体开始衰老大多从40岁左右开始，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比如牙口变得不好，视力下降，容易喘、咳嗽、排尿异常。

长。当这些问题开始发生后，就应该放于心上，及时的去排查原因。如果与疾病相关，就尽早治疗；若不是疾病，就要考虑是衰老导致，需要多保养几个器官了。眼睛、牙齿、肺和肾脏保养的贴士：多让眼睛休息，别熬夜，闲时眺望远方或转动眼球，还可以多用枸杞泡水喝，有益明目，缓解眼疲劳。保护牙齿，重点在于保证口腔卫生，还需要勤检查口腔，有坏牙缺牙的情况要及时治疗。肺脏保养则是需要少伤肺，尽量远离烟草、污染、油烟，可勤做腹式呼吸或者游泳，可锻炼心肺功能，提高肺活量。保养肾脏，多关注肾脏疾病，还有就是患有三高的人群，多关注三高水平，以免引发肾病，还要注意肾结石、肾炎等肾病，别总是拖着。心脏、肝脏，45岁，心脏和肝脏衰老速度相对较慢，而它俩在人体中的工作量也是蛮大的，稍有不慎就可能涉及到身体的其他器官，带给身体的危害比较多。老年医学与保健上发表的一个研究表明，肝脏门静脉血流速率和血流量会在45岁左右开始减少，也就意味着肝脏功能有所衰退。心脏的输送血液效率降低也是从45岁开始，若是不能做好保养，可能会影响到心脏的供血，增加心梗及心脏病的发作风险。心脏肝脏保养小贴士：少吃给心脏和肝脏添堵的食物，比如油炸、烧烤、加工食品，合理控制好体重，对心脏和肝脏都会有益处，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有益保护健康，也能提升肝脏的功能。建议每周坚持运动150分钟，可以每周去运动3-5次，运动量和运动强度不必太大，免得损害到健康。

0: 听友们，今天的养生派就到这里了。日升日落，四季流转，养生之道贵在坚持。让我们一起关注养生，提高生命质量。欢迎您继续锁定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农耕智慧五千年。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当半坡遗址的陶罐第一次煮沸肃州，农耕文明就带着炊烟的温度。北斗七星旋转的轨迹曾是先民最准的农耕时钟，那些刻在汉代画像砖上的春耕图，今天正在无人农场里续写新篇。科技与古老智慧本就是同一棵禾苗上的两片叶子。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让我们一同走进农耕智慧五千年，读懂这本写给土地的情书。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国府秘鉴，果品加工技术。我国古代对水果的加工方式很多，可将水果加工成果干、果酱、果酪、果粉、果饼、果酒、腌渍、蜜饯果品等。果干是利用自然干燥或用火焙干加工而成。我国古代干制的果品种类很多，如葡萄干、乌梅干、荔枝干等。《齐民要术》中记载了当时人们制作葡萄干的方法，是在葡萄中拌入一些蜂蜜和动物脂肪，煮开后捞出阴干而成，与现在的葡萄干加工方法有所不同。乌梅采取烟熏方法干制，加工后的成品可以下酒或做羹汤的调料。荔枝干出现于宋代，桂圆干出现于元代。王真农书记载了龙眼井的制作方法，是将桂圆用梅卤浸泡，晒干后火焙制成的。果酱是将果品煮熟加调料制成，枣、杏、梅等都可作为加工果酱的原料。西周及春秋战国时已有原始的果酱，夏小正有煮梅和煮桃的记载。著名的江南梅酱在明代的《群芳谱》中已见著录。果酪是水果或果仁做成的糊状食品，古代以杏酪最为有名，又称杏仁茶。杏酪微酸，可以解暑热。唐末五代人韩鄂《四时传要下令卷三》记载了一种做杏酪的方法，并认为杏酪加蜜、苏子、薏苡汁等物兼饮，可治一切风及百病，咳嗽上气、惊疮、肺气、惊悸、心中烦热、风头病。果粉是将酸枣、杏、李等新鲜水果的果肉腌烂，取汁去籽，然后将果汁爆干，再磨细过筛，留下粉末，类似于现在的酸梅粉和果针等饮品。果粉既可以用水冲制，也可以拌入其他主食中食用，增进口味。果饼用晒压或自压方法制成，橘饼和金橘饼的相关记载见于宋代《橘录》。元代王真农书中既有柿饼的做法，将柿子去皮压扁后暴晒，再放入瓮中，等出霜后就可以食用了。果酒是用水果酿成的酒类，据《灵异记》的记载，西汉时有杨梅酒，当时称为梅花咒。 葡萄酒在西汉时流行于西域，三国时期曹丕称赞葡萄酒比粮食酿的酒更甜美，唐代葡萄酒十分风靡，文人墨客多有赞美的诗句传世，最为著名莫过于那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了。腌制果品主要使用盐、蜜、糖等腌制，也有用灰渍的，现在我们称之为蜜饯，古称蜜饯，用蜂蜜煎煮而成。三国时吴历中有蜜汁梅的记载，应该是用蜂蜜腌制的梅子，南北朝时发展成盐腌蜜渍，齐民要术中记载的蜀中藏梅法就是用盐和蜜同时对梅子进行腌制处理，而对木瓜进行腌制时又使用了灰渍的方法，是将木瓜埋入热灰中进行脱水处理，有时还会添加醋、豉汁、浓园汁等增加腌制果品的风味。到明代又形成了腌爆、糖藏、蜜煎等加工法，使加工品质逐步提高，终于形成了我国特有的腌制果品。日晒盐腌蔬菜加工技术。我国是世界上蔬菜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也是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蔬菜又是人体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要来源，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食物。采收后的蔬菜仍是活的有机体，在贮藏期间，蔬菜中含有的糖、淀粉和酸等有机物质被不断消耗，同时微生物的活动又是蔬菜败坏的主要原因。此外，蔬菜的生产是有季节性和地域性的，因此将旺季过剩的新鲜蔬菜和一些地区的特产蔬菜进行适当的加工，有利于调节蔬菜生产的淡旺季和不同地区蔬菜市场的需求。我国古代先民在蔬菜加工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和做法，腌菜在我国出现很早，《诗经·性南山》：“姜常有瓜，是剥是租，租即腌制。”古代主要用腌制法进行叶菜类的加工，《周礼》中有许多蔬菜做租的记载。租主要是利用食盐使蔬菜生理脱水，或利用乳酸发酵来加工蔬菜，其中腌盐或租主要是利用食盐溶液的强大渗透压造成蔬菜和微生物生理脱水来达到保藏的目的，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化学加工保藏法。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到北魏时期，做租已经成为最为流行和广泛应用的蔬菜加工保藏方法，无论是栽培蔬菜还是野生蔬菜、叶菜、根菜、茎菜还是菌类，都可以加工成租食用。此外，主料与配料的搭配及用量、酿制时宜及时间长短和温度的控制上也都有一些特殊要求，反映出当时人们进行蔬菜加工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到元代，加工时所使用的脱水用盐、搓揉、压实、捣菜等措施基本已和今日相同。除腌菜外，菜干、酱菜、泡菜、淀粉等都是传统的蔬菜加工制品，菜干的加工方法与果干基本相同，历史也久。到明代，除菜干外已有瓜干、萝卜干等干制品。酱菜是先用腌制再用酱腌制而成，初以茎菜和根菜类酱菜为主，汉代已有酱瓜。另一类用糖醋腌制而成的酱菜最早见于石经，著名的醋大蒜出现于明代。泡菜是一种酸滋菜，用米汤面汤加蔬菜发酵而成， 如北方著名的酸白菜，早在《齐名要术》中就有记载，淀粉是将富含淀粉的蔬菜的根、茎或果实经研磨、过滤、沉淀而制取，主要有薯粉、藕粉、磷粉等。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如今罐装蔬菜、速冻蔬菜已经越来越普遍。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五千年农耕的智慧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惬当？明代画家吴为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联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 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断，琴槽摔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琴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琴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及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

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一便上车而去。子游的船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一便上车而去。子游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一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它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内涵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欢迎您的收听。
1: 大家好，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有声剧场，陪您共度这一段美好时光。岁月像一串项链，串起生活中每一个闪光时刻，愿属于我们的闪光时刻更多一些，我们的幸福也就更多一些。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6集。

接到李达康的责问电话，他有些摸不着头脑，赶紧问是怎么一回事。李达康说，你们的人当着我的面把欧阳菁从我的车里抓走了，两辆警车追到机场路，很像美国大片嘛。季长明是既意外又吃惊，声明自己对反贪局今天的行动毫不知情。欧阳菁一案，他迄今为止没得到反贪局的汇报，因此无法判断这起突发事件的性质。过后，侯亮平和陆亦可分析，季昌明这么说，并不是要在李达康面前洗清自己。事后得知，老季那天还是够意思的，他话锋一转，态度强硬了起来。但是李书记，你说侯亮平追到了机场路上，那就带来一个问题，欧阳菁是不是要出境啊？如果是这样，我也会下令阻拦的，毕竟有举报就要查嘛。李达康说，即使欧阳菁有问题，也要顾及政治影响吧。我和欧阳菁的关系你可能也听说过，今天我要和你说明的是，我和欧阳菁已经离婚了，办完离婚手续之后，他让我送送他，我能回绝吗？哦，李书记，欧阳菁这就利用了你和你的车呀，怎么说影响还是我造成的了，那就不说了，请依法办事，不要受政法系或者什么小圈子的影响，给我前妻欧阳菁一个公道吧。听李达康这样说，季昌明干脆挑明了说，你是不是担心侯亮平啊？这我要向你解释一下，侯亮平虽然是高育良书记的学生，但并不是高书记调到检察院的，他对欧阳菁不会有成见。李达康说，那就好，起码你不是政法系，我相信你。季昌明郑重地说，李书记，也请你相信侯亮平和反贪局，他们谁也不敢徇私枉法，对今天发生的事，我会让侯亮平和反贪局向你做出交代。李达康偃旗息鼓了，不必了，昌明同志，该说的我都和你说了。这个电话结束之后，陆亦可的电话才打了进去，说要汇报。季昌明当即责问，现在才想到汇报啊，早干嘛去了？陆亦可赶紧解释，欧阳菁的事事发突然，当时太紧张了，大家都忙昏头了，要不让侯局长亲自汇报。季昌明严厉地说道，还汇报啥，你们都到我办公室来吧。两个人出现在检察长办公室，侯亮平的内心忐忑，这样大的事件在主要领导不知情的状态下发生，实在说不过去。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工作磨合，侯亮平从心里敬重季昌明，这位老检察长稳重厚道，像是一位兄长，虽然以侯亮平的标准看，兄长有点保守，甚至有点迂腐，但像他这样的孙悟空性格也得有个唐僧镇镇，所以侯亮平打定主意，领导即便是暴跳如雷的骂他，他也得陪着笑脸诚恳地检讨。季昌明没骂，只是讽刺挖苦，说他们是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大腕导演和演员。陆亦可轻描淡写地说，传唤个欧阳菁还好莱坞大片呢，季检您也太夸张了吧。侯亮平一本正经地点头说，就是，咱们只不过是依法办事嘛。季昌明继续挖苦，太谦虚了吧，
不是美国。

大片是什么呀？两辆警车一路追李达康书记的专车，追到了机场路出口。陆一可，这就是你说的抓个小萝卜头？侯亮平赶紧主动检讨。啊，这怪不得陆一可，怪我自作主张。侯亮平，我就是用脚掌心都能想到，你又耍起侯山那一套了，是吧？李达康毕竟是在职的省委常委啊，又是荆州市委书记，你们两辆警车这么追，考虑到政治影响没有？侯亮平辩解着，正是因为考虑到影响，才没在市委宿舍他家门口动手。季昌明让侯亮平细说情况，他要尽快向省委和沙瑞金书记做个汇报。侯亮平这才把欧阳菁准备出走和他们今天上午的行动过程详细地说了一遍。欧阳菁受贿证据确凿，蔡成功举报欧阳菁受贿200万，已经落实了50万。正因为欧阳菁身份特殊，对欧阳菁一案，他们反贪局是极其慎重的，坚持零口供办案。季昌明听了之后，脸色渐渐开朗起来，觉得情况还不错，有了确凿的证据，应该能把欧阳菁案办成铁案。陆一可趁机说，季姐，这样一来您就好对李达康交代了。季昌明一听不高兴了，我有啥要交代的？去，该干啥干啥去。离开季昌明的办公室，侯亮平和陆一可回到反贪局，继续说案情。陆一可不太相信李达康对自己老婆的问题会毫无察觉，如果不是嗅到了什么味道，李达康为啥要在这个时候离婚呢？胡亮平说，现在还没法解释，但基于我的侦查经验和感觉，李达康应该是不知情的。如果知情，他不会送离了婚的老婆去机场。李达康是理智的政治家，不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情圣。陆亦可还是疑惑，可李达康不但送了，还摇下车窗向你示威呢。这更说明李达康不知情，我感觉他还是有些底气的，所以没像老鼠似的一下子钻到洞里去。李达康的举动既是向我示威，也是在显示他的自尊嘛。啊，侯爵，那你可得小心，他会恨你的。那可不一定，也许恰恰相反，李达康会感谢我，在心里边感谢我，哪怕他不说。陆一可还是不明白，哎，为什么呀？行了，自己悟去。几乎在李达康专车被劫的同时，高玉良向省委书记沙瑞金做了一个关于这位同僚的汇报。他虽然不知道同僚已经遭自己学生致命一击，客观上却抓住时机扔出了一块石头，坦诚而又直接地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在沙瑞金办公室，二人分别在沙发上坐下，开头总是客套话。高玉良笑呵呵地提起来，瑞金书记上星期到临城去了一趟，听说收获颇丰。沙瑞金并不掩饰对临城开发区的欣赏态度，为李达康点赞，说达康同志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搞开发，思维超前。高玉良只好应和，说搞临城开发区，李达康功不可没。沙瑞金赞扬前任省委书记赵立春知人善任，当年要是不把李达康及早地从吕州调走，让他们俩在吕州各唱各的继续闹摩擦，

0: 物战机了。沙瑞金感慨地说，于良同志啊，要我说，有时候一加一并不等于二啊。高玉良表示认可，没错没错，有时候甚至会等于负数呢。沙瑞金笑了，所以啊，用干部是一门艺术。哎，我说玉良同志，你该不是又要向我推荐你那位得意门生祁同伟吧？高玉良就好像背上扎了一根刺一样，又痒又疼，却又不能抓不能挠。
1: 哦，不不，
0: 我想反映点达康同志的情况的。
1: 哦，
0: 反映达康同志，好，你说。高玉良并没有立刻说话，恰好白处长送来一杯茶，他就掀开了茶杯盖，慢慢地吹着气，显出慎重思考的样子。其实呢，他是有备而来的，一上班就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把李达康几个方面的问题都反复想透了。向一把手汇报，一定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但沙瑞金一张口就为李达康点赞，让他感到意外，也产生了一些心理压力。看来这位新上任的书记对李达康的印象不错，这次汇报的难度将要比预想中大了许多。然而省委书记对省委副书记的情况反应还是很重视的，况且反应对象又是一位省委常委，省会城市的强势的市委书记，并不是一般的人物。沙瑞金凝视着高玉良，有些不耐烦，
2: 哎，玉良同志，说话嘛，有什么说什么。
0: 高玉良放下茶杯，真词卓句地说起了丁义珍出逃的那个晚上，在他主持的汇报会上出现了怎样奇怪的走风漏气，并逐一分析了每个参加会议的同志。结论就是，李达康的疑点很大，有可能向丁义珍报警。沙瑞金听完若有所思地看着高玉良。丁义珍逃跑的那天夜里发生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一些，现在确定有人泄密了，是不是？高玉良面色严峻地说，
3: 是的，公安厅和检察院两边都是这个结论。
2: 哦，既然两边都是这个结论，那就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0: 高玉良进一步说，
3: 达康同志的夫人欧阳菁可能涉嫌腐败呀。啊，侯亮平还没上任就在北京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帮忙保护举报人。侯亮平担心什么呀？就是担心荆州方面有人做手脚，看来这里边名堂很多呀。
0: 沙瑞金没有马上表态，也开始品茶，过了一会儿说，
2: 这些情况省纪委也有反应，我呢在临城当面了解过，李达康拍着胸脯向我保证，他老婆的事情和他无关。
0: 高玉良看着沙瑞金，摇头苦笑，
3: 瑞金同志，这种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啊？啊？
0: 沙瑞金没有回答。
2: 哎，我说玉良同志，李达康和他老婆长期分居，你不知道吗？
3: 这我知道，他们也有些年头了。
2: 呵呵，那你觉得李达康会为了早已丧失感情基础的老婆冒险活

0: 来不顾前程吗？李达康当真那么重感情，是为情圣吗？啊？高玉良沉默了。新书记明显护着李达康，出乎他的意料。现在他有两个选择，要么顺着一把手的意思拐弯，让这次汇报流产，要么坚持下去，不惜给一把手留下不良的印象。高玉良喝了一口茶，瞬间做出了决定。坚持，做官要打太极，但不能总打太极拳。共产党人嘛，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同时也显示个性。这是他多年手持的政治信条，效果不错。这位教授出身的副书记，在官场上从来都不是软蛋。于是，高玉良又开口了：“瑞金同志，今天是向您和省委汇报，我必须襟怀坦白，有一说一。从一般常理推测，李达康权衡利弊，应该不会和他老婆的烂事儿搅和在一起。但也难说，李达康毕竟是李达康，他思路不一般呐，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呀。”沙瑞金好像没明白他的意思，岔到另一条思路上去了。是啊，你看他到了临城就打出了一张怪牌，能想到综合利用采煤塌陷地区搞个开发区，这是奇招嘛，你说是不是啊？高玉良摇头叹息着，说起了当年临城开发区的那桩丑闻。一个主管副市长被双规，几十个商人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丁义珍奇怪地逃走了，光明湖畔的开发商却一个也没跑，这算不算是奇招呢？高玉良的锋芒显露出来了，话里有话，让这位一把手没有办法回避。沙瑞金回避不了，注意地看着他。哦，玉良同志，这次当真是一个都没跑吗？
1: 是的，瑞金同志。还有一个细节也很意味深长啊。916那天晚上，在大火已经烧起来的情况下，李达康还试图拆掉大风厂呢。
0: 高玉良又喝了一口水，放下茶杯，似乎很随意地点题。
1: 刘省长年龄到了，都知道他马上就要下了，达康同志太渴望政绩了，难免出格呀。
0: 沙瑞金不禁陷入了沉思。高玉良觉得他的汇报已经起了作用，这位或许也很渴望政绩的省委书记，怕是不能不为政绩的风险多一份考虑了。是的，如果他是省委书记，也会对李达康这种干部多一份留意。这位同志毕竟很能干呐，就是对立面也不能不佩服他。可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反腐倡廉压倒一切，谁敢大意呀？片刻之功，书记同志下达了指示，泄密事件一查到底，不管涉及什么人，如果有事实证明是李达康泄密，导致了丁义珍的出逃，他立刻到京城向中央汇报。但是没有证据之前，先不要乱猜测，这样会伤害同志，也会引起混乱。汇报效果良好，高玉良及时地收起锋芒，摆正了位置。
1: 我知道，瑞金同志，我现在只向你一个人汇报。

0: 那就先到我为止吧。玉良同志，你是主管政法的书记，发现问题向我汇报没错，请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苟玉良是连连的点头，心里说，这位新书记也是心虚，担心将来李达康出问题，自己说不清呢。沙瑞金的话锋一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哎，你怎么没怀疑你的门生高徒祁同伟啊？据我的了解，他这个公安厅长当晚也在场吗？他就不会泄密吗？啊？
1: 在今天的有声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人民的名义》第27集。
0: 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2: 我的意思是说，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绝对不会。
0: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
3: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个坏儿子？
0: 迷雾重重，激流暗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以坚定的信仰、无畏的勇气，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请听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作者周梅森，演播季寒邦。听了沙瑞金的话，高玉良感觉背上的芒刺又在隐隐作怪，他耸了耸肩说，谁说我没怀疑啊，祁同伟也在我脑子里过了几遍呢，可是他和丁义珍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动机。这位同志满门心思都是上位副省长，怎么会冒这种风险呢？沙瑞金若有所思地说，副省长在现行宝塔台阶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啊。玉良同志，你带个话给祁同伟，副省长不是他考虑的事，是组织上考虑的，是中央考虑的，他要考虑的是把本职工作做好，起码把丁义珍先给我们抓回来。高玉良赶紧说，这正是他下面要汇报的。对丁义珍的追捕其实一直在进行，祁同伟尽职尽责，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的。昨天多伦多总领馆来电，已经查到了丁义珍的下落，省公安厅的追逃小组正式成立了，祁同伟具体负责。这时高玉良环视省委书记办公室，一幅新挂出的颜体书法映入了他的眼帘，无欲则刚，这似乎揭示了新书记的个性，也给了他某种启示。既然沙瑞金先点出了祁同伟的问题，那么他出于公心，完全可以就干部的任用安排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无欲则刚嘛。作为新来的省委书记的副手，他要坦诚坦率，跟一把手交底交心。高玉良貌似谨慎地说，自己还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当不当说。沙瑞金一副坦荡的样子，一个班子的同事有什么当说不当说的，直言不讳。高玉良说，对冻结的125名干部的考察最好能快点进行，不能久拖呀，这些干部里边不少人的年龄差半年几个月就不能上了，耽误不起呀。沙瑞金说，这个情况我注意到了，已经做了一个批示给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要求他们先考察这批年龄底线的同志。
4: 哦，那就好，像陈岩石那种悲剧 不能重演了。
0: 可是话题一转，沙瑞金马上给他上党课。省委要考虑同志们的政治前途，但也得严把用人关。这些年，被查处的干部有相当比例是带病提拔的，有的干部甚至带病在岗10年20年，却屡屡被提拔重用。玉良同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呐。
4: 啊，是的，是的，过去的教训很深刻呀。
0: 高玉良告辞之后，沙瑞金站在落地窗前，沉思了起来。这番谈话让他心里边沉甸甸的，高副书记老辣呀，表面上是汇报，实则是在他宣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存在。其实丁义珍出逃的情况，他已经听了公安厅和检察院的汇报，两边虽然都认定了有人泄密，但谁也没点出李达康。高玉良今天公然点出来了。高玉良抛出李达康想干什么呢？是出于公心，还是趁机内斗？高玉良提出了干部人事的话题，往好处想是善意的提醒，往坏处想是手伸得太长。一把手管干部，高玉良难道不懂吗？估计高玉良还是为了那个挖地能手祁同伟啊。人家不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扶上去，怕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正这么想着，组织部部长吴春林和纪委书记田国富进来了。这是事先约定的一次重要碰头，要研究的正是干部人事问题。吴春林汇报说，按照省委和沙瑞金的要求，组织部门和纪委密切配合，对这批拟安排干部进行了深入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有些干部属于带病提拔，幸亏这回警惕了。田国富接过话头说，重新考察期间，省纪委接到了不少举报，现在看来，有些干部不是要不要提拔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尽快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双规的问题。还感慨地说，也不知道这个名单是怎么搞出来的，太没有责任心了。沙瑞金有些激动地说，所以，我们要有责任心，不要怕得罪人，带病干部一个不提，该采取措施的就采取措施。你不愿意得罪这个山头那个圈子，就得得罪了党，得罪了人民，说重些，就是党的罪人。我们的党组织不是梁山忠义堂，可有些人就把它变成了忠义堂，非我族类一概不用，宁把位子空在那儿等着自己人上位，也不许其他的同志上。田国富汇报说，在这个问题上，被双规的吕州市委书记刘开河表现突出。沙瑞金当即指示，那你们纪委就好好查，除了经济问题，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的问题也要查清楚。说完又对组织部长慎重的交代，春林同志啊，我再强调一下，经这次考察不合格的要坚决拿下来，谁要是说情，你请他来找我，不在原名单上的有确实应该提拔的同志也要及时报上来。吴春林立即汇报，沙书记，有个干部呼声比较高，吕州市的，吕州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易学习。沙瑞金就是要打破本省旧有的政治格局，逐步建立一支廉洁勤政的队伍。 一听到发现好干部，眼睛就亮了起来，让组织部长说情况。吴春林就看着笔记本向沙瑞金介绍了起来，说是易学习25年前就是县委书记了，曾在欠发达的金山县和李达康一起搭过班子，还是一把手。这个干部老实能干，但因为没有所谓的政治资源，25年来一直在正处的岗位上打转转，现在做了副市级的高新开发区区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可贪腐的市委书记刘开河却没按惯例提他为副市长。刘开河交代问题的时候坦白了，副市长的位子他想留给一位给他送过钱的区委书记，只是那位区委书记现在任职年限不够，还得等上一年零三个月。沙瑞金打断吴春林的话头问，李达康为易学习打过招呼吗？哦，没有，除了当年一起搭班子，后来他们再没有交集。沙瑞金有些好奇，那么李达康和易学习当年搭班子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什么矛盾呢？李达康在吕州就和高玉良闹过矛盾吗？吴春林回答说，这倒没有，不过哦，对了，易学习和李达康搭班子的时候出过一件事，因为集资修路，李达康和县政府搞强迫命令，为5块钱逼死了一条人命，县委书记易学习主动承担了责任，保护了县长李达康。沙瑞金的心里边就是一动，还有这种事啊，我建议把这位易学习同志列入考察名单，你们看呢？吴春林和田国富互相看看都笑了。吴春林说，沙书记，这也是我们组织部和纪委的意见，易学习是个好同志。田国富提议，瑞金同志，你看是不是见见易学习，让他当面向您做个汇报。不，国富同志，你安排一下，我们下去看他。祁同伟是回避不了的，这是组织部和纪委重点考察的焦点人物之一。对于祁同伟，考察中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说这位同志在荆州检察院做过副检察长，在临城中级人民法院做过院长，又做了8年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政法系统的工作经历比较全面，经验丰富，是未来政法委书记的合适人选。沙瑞金心里边有数，这其实是高玉良的意见。另一种意见也很强烈，反映祁同伟人品有问题，对组织不忠诚，耍两面派，和一些商人老板勾肩搭背。沙瑞金皱起眉头问，不能这么虚，说具体事例，比如呢？田国富看了一下笔记说，比如祁同伟和山水集团的老总高小琴，据反映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一般，祁同伟常带人到山水集团会所吃吃喝喝，有时候还有高玉良副书记参加，丁义珍和荆州的一些干部也经常往那儿跑，那个地方几乎成了一些干部的专用休闲场所，中央8项规定下来之后有所收敛，明着没人敢去了，暗里不好说。吴春林补充说，因为祁同伟是政法口的干部，我们再次认真听取了主管政法工作的高玉良副书记的意见，高副书记仍然坚持原推荐意见不变。高副书记说，他是把祁同伟当接班人培养的，这次推荐主管政法的副省长，下一步可以接他的班，顺序出任省政法委书记。沙瑞

0: 紧的嘴角浮起了一丝讥讽的笑意。是啊，安排政法委书记，再把高玉良的省委副书记接过来，祁同伟就功德圆满了。高玉良举贤不避亲，举荐自己门生不遗余力啊。春林同志，你们组织部的意见呢？吴春林看了田国富一眼，我们和纪委的意见最好再看一看。田国富直截了当地谈了一个情况，高玉良和祁同伟不仅是门生关系，高玉良当年是祁同伟的岳父提拔起来的，高玉良这么热心地培养祁同伟做接班人，有没有私心呢？有没有权力私相授受的嫌疑呢？沙瑞金立刻表态，国富同志，你这个提醒很重要，人民授予我们的权利，绝不能在个人之间私相授受，这是原则问题，也是政治规矩。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走了，沙瑞金仍在想自己名义上的副手高玉良。汉东省这潭水真的很深，干部关系盘根错节，人脉历史渊源都是不可忽视的问题。他初来乍到，表面上宽松随意，实际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政法系、秘书帮说起来都不承认，像是一个个玩笑，究竟有没有呢？秘书帮看不出什么端倪，高玉良的政法系却呼之欲出了。政法系的前台人物就是那个祁同伟，省级机关干部当中反应很大。田国富、吴春林刚刚离开，沙瑞金刚坐下，检察长纪昌明又到了，说是有急事汇报。一听竟是李达康送有问题的前妻去机场，这让沙瑞金吃了一惊，让他及时想起了高玉良的汇报，不由得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纪昌明苦笑着，就有这种事儿。反贪局局长侯亮平得知这一意外，被迫紧急处置，在机场路出口把李达康同志的专车给拦住了。侯亮平，沙瑞金想起来了，又是政法系高玉良的学生吗？就不动声色地问纪昌明，就是前一阵子从北京调过来的那位同志吧？
1: 啊，是的，沙书记，您亲自和他谈的话。
0: 我有印象，一位很精干的干部嘛。说着，沙瑞金站起来，走到纪昌明面前，拉着纪昌明在沙发上坐下，一边倒水一边说，昌明同志，李达康和欧阳菁离婚的事我知道，李达康专门跑过来找我汇报过，是我建议他尽早离掉的。
1: 哦，沙书记，这我以前还真不知道。
0: 他们离婚很正常，分居都八年了，夫妻之间完全没有感情，早就该离婚了嘛。不过呢，李达康用自己的车把离了婚的老婆送往机场，亲自去送，这真有点让我出乎意料啊。纪昌明喝了一口水说，
1: 是啊，按说这不应该呀。
0: 沙瑞金问，他离婚的老婆就是那个欧阳菁，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呢？
1: 哦，现在能落实的是受贿50万人民币，其他问题还在查。沙书记，我建议您尽快找李达康同志谈一谈。
0: 现在还谈什么呀？等他来找我吧，他应该给我和省委一个解释。纪昌明搓着手是满脸的愁容。
1: 沙书记，李达康同志提出了个政法系的问题。

0: 是不是传说中玉良同志的那个政法系呀？
1: 啊，是啊，比如祁同伟、侯亮平，还有陈海，早年都是高玉良同志的学生。
0: 沙瑞金沉思了片刻，皱着眉头，很严肃地问道：
2: 昌明同志，你是老同志了，那你认为咱们汉东省有这么个政法系吗？实话实说，有一说一。
0: 季昌明慎重地说道：
1: 说不好，云里雾里，似有似无。比如说侯亮平和原反贪局长陈海是政法系的人，我不相信。
0: 沙瑞金没表态，说道：陈海现在在医院躺着，我们先不说，你要提醒侯亮平注意这个问题。
1: 对，侯亮平一来上任我就提醒过了，他很注意。沙书记，可要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政法小圈子，恐怕也不是事实。公安厅厅长祁同伟就是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经常搞一些政法口的同学聚会。
2: 好，情况我都知道了。昌明同志，你不要有顾虑，欧阳菁的案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既不要看李达康的脸色，也不要考虑高玉良怎么想，实事求是，依法办案。另外也给侯亮平同志带一句话，就说我沙瑞金和省委谢谢他这个反贪局长。
1: 沙书记，您谢侯亮平啥呀？他做什么好人好事了？
0: 沙瑞金看着落地窗外，语重心长地说：
2: 他拦下了李达康的车，挽救了李达康的政治前途啊。
0: 这是他的心里话，他真心感谢这位不畏权势的反贪局长，这位反贪局长把一个天大的麻烦帮他拦在省内了。窗外高大的白杨树枝繁叶茂，一群喜鹊在绿叶间嬉戏着，喜鹊黑羽白尾翻飞跳跃，渲染出一派生气，沙瑞金的心情渐渐地开朗起来。
3: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有声剧场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一字一句皆是山河，一平一仄尽是情怀。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五，此刻中华古诗词朗读与赏析又和您见面了。诗词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用最简练的语言描绘最丰富的世界。让我们跟随诗人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些被诗意浸润的瞬间，遇见最美的中国。初发扬子纪元大教书是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作，此诗写诗人对友人元大的离别之情。下面一起来欣赏下这首诗。
1: 初发扬子纪元大教书，韦应物。萋萋去青霭，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注释：扬子，指扬子津，在长江北岸，近瓜州。教书，官名，唐代教书郎，掌管教书籍。残钟一句，意为回望广陵，只听得小钟残音传自林间。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亲爱，相亲相爱的朋友，此处指元大。泛泛，行船漂浮。归照，只从扬子津出发，乘船北归洛阳。沿回，顺流而下为沿，逆流而上为回，此处指处境的顺利。安得住，怎能停得住？译文：凄怆离别，亲爱的朋友，船只驶入茫茫烟雾，轻快摇桨向洛阳归去，小钟残音远绕广陵树木。今日在此，你我一一作别，何时何地再次相遇？人情世事如波上小船，顺流回旋，岂能你我做主？赏析：公元763年，代宗广德元年，韦应物被任命为洛阳丞，在乘船离开广陵赴任洛阳途中，写给好友元大教书抒发离情的诗。韦应物曾客游广陵，元大是他在广陵的朋友，诗中用亲爱相称，可见彼此感情。

0: 情颇深。诗的开头两句写别离之出发，三四句写友人乘舟归去，五六句写期望重逢，最后两句以舟行不定与世事之顺逆翻覆难以自主。全诗集景抒情，寓情于景，眼前景意中情，口头语世间理，如水乳交融，动人心弦。前四句写离情，凄凄去青霭，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钟广陵树。诗人与朋友分离感到悲伤，其中归照洛阳人，残钟广陵树被后人称道。诗人和元大分手，心情悲伤，不得不离开而又不舍的矛盾心情，和响中的袅袅余音，城外迷蒙中的树色交织在一起。诗人没有说动情的话，而是通过形象来抒情，并且让形象的魅力感染读者。残钟广陵树这五字感情色彩异常强烈，而他之所以能表现出这种特殊感情，是和上文延续下来的诗情分不开的。船已泛泛入烟雾，渐行渐远，然而诗人还是忍不住凝望着广陵城外迷蒙的树林，迷恋地倾听寺庙里传来的残钟余音。这便是客观形象受到感情色彩映射后所产生的特殊效果。首句“凄凄去青霭，泛泛入烟雾”就已透出惜别之情，接着以“归照洛阳人”再叠出“残钟广陵树”，便如晚霞受到夕阳照射，染上一层离情别绪的色彩，这就比许多难舍难分的植树要耐人体味。接着后四句抒发感慨，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一方面深述朋友重逢的不易，一方面又是自开自解。世事本就不能由个人做主，正如波浪中的船，要么随水流走，要么风中吹旋，不由你停下来。如此既是开解自己，又是安慰朋友，末两句蕴含深挚之感。表面看这首诗平淡无奇，但细加体味却内蕴深厚，特别是归照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以景喻情，言简意深。诗人对广陵之物的依恋，实则是对挚友的依恋，虽不着情语，却处处透出依依惜别之情。表面平淡，内蕴深厚，正是韦应物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出发原子即元大教书，韦应物。凄凄去青霭，泛泛入烟雾，归照洛阳人，残钟广陵树，今朝此为别，何处还相遇，世事波上舟，颜回安得住。
1: 长安遇逢住是唐代诗人韦应物所创作的五言律诗，这是一首写景抒情的诗作，表达了韦应物对好友逢住坎坷遭遇的同情和理解。下面一起来欣赏这首诗。
2: 长安遇逢住，作者唐代韦应物。客从东方来，衣上霸凌雨，问客何为来，采山阴埋伏。明明花正开，洋洋艳心乳，昨别今已春，鬓丝生几缕。客人从东方过来，衣服上还带着霸凌的雨，问客人为什么来，客人说为了上山砍伐树木来买斧头。 花正在悄悄地盛开，轻盈的燕子正在哺育新雏。去年一别，如今又是春天，两鬓的白发不知又生出了多少。诗人与朋友别后重逢，对朋友的遭遇深表同情，同时予以慰勉。全诗叙事中抒情写景，以问答的方式渲染气氛，既情意深长，又生动活泼，清新明快，回味无穷。他的感人首先在于诗人心胸坦荡，思想开朗，对生活充满信心，对前途有展望，对朋友充满热情，因此他能对一位不期而遇的失意朋友充分理解，深表同情，体贴入微而又积极勉励。这首诗的首两句主要是说冯柱刚从长安以东的地方来，还是一派名士兼隐士的风度。接着诗人自问自答，要想冯柱来长安的目的和境遇，采山一句是俏皮话打趣语，大意是说冯柱来长安是为了采桐铸钱以谋发财的，但是只得到了一片荆棘，还得埋伏卓楚，其寓意是指谋事不遇，心中不快。诗人自问自答，诙谐有趣，显然是为了以轻快的情绪冲淡友人的不快，所以下文便转入了慰勉，劝导冯柱对前途要有信心。但是这层意思是巧妙地通过描写眼前的春景来表现的，明明花正开，洋洋艳心如，大意是说造化无语而繁花正在开放，燕子飞得那么欢快，因为它们刚刚哺育了雏燕。不难理解，诗人选择这样的形象正是为了意味深长地劝导冯柱，不要为了暂时失意而不快不平，勉励他相信大自然造化万物是公正不欺的，要相信自己正如春花般焕发才华，会有人来关切爱护的。所以末两句诗人以十分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满含笑意地体贴冯柱说，你看我们好像昨日才分别，如今已经是春天了，你的鬓发并没有白几缕，还不算老呀。这今已春正是乘上两句而来的，末句则以反问勉励友人，盛年未逾，大有可为。这首赠诗以亲切诙谐的笔调，对失意沉沦的冯柱深表理解、同情、体贴和慰勉。这的确是一首情意深长而又生动活泼的好诗。它的感人首先在于诗人心胸坦荡，思想开朗，对生活有信心，对前途有展望，对朋友充满热情，因此他能对一位不期而遇的失意朋友充分理解，真诚同情，体贴入微而积极勉励。正因为如此，诗人采用了活泼自由的古体形式，吸收了乐府歌行的结构、手法和语言，他在叙事中抒情写景，以问答的方式渲染气氛，借写景以寄托寓意，用诙谐风趣来激励朋友。他的情调和风格犹如小河流水，清新明快，而又委曲婉转，读来似乎一览无余，品尝则又回味不尽。我们最后再来朗读一遍。长安遇冯柱，作者唐代韦应物。客从东方来，衣上霸凌雨。问客何为来，采山阴埋伏。明明花正开，洋洋艳心如。昨别今已春，鬓丝生几缕。
1: 唐朝诗人韦应物一首思乡名诗，句句都有夜景，句句都是经典。下面就为大家分享韦应物的这首《西次须臾县》。
0: 《西次须臾县》，韦应物。落帆渡淮镇，亭舫临孤。

芦洲，芦苇丛生的水洲，秦，今陕西的别称，因战国时为秦地而得名。客，诗人自称，此句意为孤独之夜，怀念家乡。译文：落帆流宿淮水岸边小镇，小船停靠孤零零的旅站，大风突起，江上波浪浩荡，太阳沉落，大地夜色渐黑，山昏城暗，人们回家安起，月照芦洲，雁群落下栖息，夜晚孤独，不禁想起长安，听到岸上钟声，怎能入睡。赏析：这首诗写旅途中的客思，诗人因路遇风波而惜此孤意，在孤意中所见是秋日傍晚的一片萧索景象。夜听寒钟，思念故乡，彻夜未眠，一片思乡之情和愁绪全在景物的描写之中。前两句点题：落帆斗淮镇，停访临孤驿，交代时间地点，自然引出下文停船所见景物的描写。孤含有孤寂之意，奠定全诗感情基调。落帆停访意为黄昏时分船要泊岸停靠，后两句浩浩风起波，明明日沉西，风起波，日沉西，描写夜晚江边景物。傍晚因路途风波，不得不停访孤驿，交代停泊原因，也写出羁旅奔波之艰辛。晚风劲吹，水波浩荡，夕阳沉落，暮色昏暗，以旷野苍凉凄清的夜景，烘托内心漂泊异乡的凄苦心情。在后面，人归山郭岸，雁下芦洲白，描写停舟靠岸后放眼所见景象。山郭岸，芦洲白，写夜色降临之景，人归雁下意为随着夜色降临，在外的人们纷纷归家，高飞的大雁也停下休息，日落黄昏是人归鸟归的时刻，眼见人们回家尽享家的温馨，以解一天的疲惫，鸟儿们也有温暖的巢穴，得一晚安眠。反观自己却是孤身一人流落天涯，有家不能回，无限酸楚顿上心头，颇有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之味。此处精选意象，运用色彩明暗对比，渲染了凄冷的意境，景中寓情，解人归雁下，表达羁旅相思之情。夜幕降临，人雁归宿，反衬作者客居异乡的凄苦惆怅。最后，独夜忆秦关，汀中未眠客。独夜汀中未眠，也处处点析，处处写夜，在前面诸多意象铺垫下，写出诗旨所在，写出游子相思客愁之深。其次，须臾县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有异曲同工之处。在《西次须臾县》这首诗中，诗人运用很多意境，如浩浩风起波，明明日沉西，人归山郭岸，雁下芦洲白，在这一点上与马致远之作如出一辙。韦应物是唐代花间派代表人物，其诗风委婉含蓄，多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此诗对旷野苍凉凄清的夜景极尽渲染，把风尘漂泊、羁旅愁思烘托得强烈感人。西次须臾县，韦应物。落帆斗淮镇，

0: 平房临孤驿，浩浩风起波，明明日沉西。人归山郭岸，雁下庐州白。独夜寄秦关，厅中未眠客。
1: 从金戈铁马到，
2: 咱就做起了贩盐生意。那时潘大人在地方上做知县，咱贩盐时不幸被官府设卡拦截，落到了潘大人的手上。潘大人体谅小商小贩生存不易，就放了咱一马，连一文钱也没收咱的。从那以后，咱逢年过节就领些礼物去石榴向潘府感恩，谁知他的家人拒不收礼，这样的好官不多见呐。后来潘大人荣升朝廷盐铁使，查禁私盐，风声日渐吃紧，咱害怕给潘大人添麻烦，就收心不贩盐了，于是经营着解库生意。时下潘大人家境况甚是凄惨，咱不能袖手旁观。满官，你说咱咋帮他家人一把才好呢？
3: 这样，掌柜的，你呀就给咱与之一柜工钱，咱好买些紧缺之物给潘大人的家人送去，以示安抚。
2: 你的工钱有限，还要顾及家里，哪能叫你破费了？这样，咱给你100两银子，你就带咱给潘大人的家人送去。另外，你每天天撒黑就去潘大人府上，带咱多多安慰他的家人。这柜上由咱来照管，你看如何？
3: 嘿，咱就带潘大人的家人，谢谢掌柜的恩典。

0: 阮贵将100两银子装进了搭脸，背在长袍里，便向粮铺走去。他用平日掌柜打发的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了一袋白面，又去卤肉铺买了2只卤鸡、2斤卤牛肉，去炊饼铺买了几个炊饼，去酒店打了一壶酒，便拐进了石榴巷，来到潘府门前敲了敲门，吱呀一声门开了，潘玉莹笑吟吟地迎出来说道：
1: 咱一听到敲门声就知道咱的阮大哥来了，你敲门的声音总是轻轻的，生怕把咱吓着。
2: 吓着了潘小姐，咱可担待不起啊。
0: 潘玉莹咯咯直笑。阮贵进了客厅，放下袋子，叫潘玉莹拿来几个瓷盘，将卤菜与炊饼分别放于盘子里。潘玉莹指着袋子问道：
1: 阮大哥，这袋里装的是啥子？
2: 哦，这个呀是一袋白面，明晚咱来吃饺子，快叫大娘出来，还有好事来。
0: 阮氏闻声走出来问道：
1: 老爷有消息了。
2: 大娘，潘大人的事儿您老莫着急，公道自然成，咱叫您来啊是有别的事儿。
0: 说着脱下长袍，取下肩上的搭脸说道：
2: 人做善事终得好报，先前潘大人当知县时有恩于解库掌柜狄仁杰，他听说咱潘大人遭遇不测之祸，就给了100两银子让咱捎来接济家用，您老就收下吧。
0: 阮氏接过沉甸甸的搭脸，激动的泪花直打转说道：
1: 狄掌柜是好人呐，他逢年过节就拎礼物到咱家来，咱都没收过，这回就不辞他一番好意，先收下这银子，日后再还他就是了。
2: 大娘，来，您坐下，今晚咱们一块高兴一番。
0: 说着端着卤菜进了厨房，将卤鸡切成一块一块，卤牛肉切成一片一片，端出来放于桌上，把盏斟酒。他端起酒杯说道：
2: 大娘，咱先敬您一杯。
0: 阮氏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先给大娘的酒杯

0: 斟满了酒，又斟满了一杯酒，而后说道：
1: 玉莹小姐，咱也敬你一杯。
0: 玉莹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阮贵不断地给大娘和玉莹夹菜，他像亲儿子一样对大娘殷勤备至，像亲哥哥一样呵护玉莹小妹，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了温暖，带来了生气。这浓浓真情滋润着两个女性的娇枯心田，使母女俩感激涕零。潘月莹端起酒杯说道：
2: 阮大哥，咱爸咱娘敬你一杯。
0: 阮贵接过酒杯，一饮而尽。自从潘大人遭遇不测之祸之后，潘玉莹与母亲就没有痛痛快快地用过一顿饭，酒肉没沾牙。今晚上的酒菜虽然简单了一些，却像逢年过节一样让人心里畅快。潘玉莹的眼睛不时地在阮贵的脸上荡来扫去的，她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他的英武之气与慈善心肠。当他得知家父遭遇不测之祸，不是怨天尤人唉声叹气束手无策，而是设身处地的尽力斡旋相救。当他看到母女二人心灰意冷绝望之时，用他一颗滚烫的心温暖了两颗冷冰冰的心灵，使之复苏。这样的男子汉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啊，潘玉莹心里默念道：
2: 他要是咱的亲哥哥该多好啊，亲哥哥也不过如此。
0: 用罢餐，潘玉莹说道：
3: 阮大哥，咱在家里实在闷得慌，你陪咱出去走走好吗？
0: 阮贵点头应允。于是阮贵陪同潘玉莹出了门，两人并排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只见街道两旁的店铺灯火闪烁，逛夜市的人川流不息，油贩叫卖不停。潘玉莹不知不觉地去拉阮贵的手，阮贵猛地缩手，潘玉莹紧紧地拉住了阮贵的手不放松，扑哧一笑说道：
3: 阮大哥，瞧你这个小气呀，咱这手上又没长刺，害怕扎着了你。
4: 本期清明上河图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22%，风向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2: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书香为伴，尽享阅读时光，感受文字的魅力。阅读是时间的馈赠，让我们在岁月的长河中品味人生的百态。阅读时光，与你相伴。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阅读时光》。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于2024年6月10日第8版。

的一篇文章，汩汩流淌的傅吞溪，作者陈义达。我出生在闽北邵武，我对邵武地理最深的记忆是那条叫傅吞溪的河。我幼时随祖母在闽南生活，当时没有什么识字识物的启蒙教育，所以我最初对水的认知是相当有限的，那时都是用自己家中院子里的井水。年幼时的我只知有井，不知有河。到了上学年龄，我从闽南回到闽北邵武，邵武有河，许多居民住在木板做成的老房子里，临河而居。而我家地处县城中心，不临河，父母忙于工作，不像现今的父母这般周末节假日带着孩子十天认地解物开智。不仅如此，当时无论是父母还是学校老师都会特别交代，河边是危险之地，不可擅自去。以至于我到了小学2年级，知道城中有河，但仍没有去过，还莫名对河有深深的敬畏与恐惧。我的一位邻居叔叔，他有两个儿子，大的比我小1岁，与我是朋友。一个暑期的傍晚，他家的老大拿着一个用货车内胎做成的救生圈，在我面前炫耀，骄傲地说，他爸爸要带他们去河里游泳。我一听，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怯生生地问，我能一起去看看吗？他没多想，立即自作主张地说，你就跟着我们嘛。我急切地去询问母亲，母亲听说有大人带着，没什么迟疑，就应允了。我扯了一条薄薄的洗脸毛巾塞进裤袋，就欢喜地出发了。穿街过巷，走了约10分钟的路，我们来到了邵武的东关码头。码头不大，地上铺着大个的鹅卵石，倾斜着向水边延伸，面水的那一部分全是青石条堆砌的。时为傍晚，码头挺热闹，一些河边住户就在码头边洗衣服。邻居叔叔家的两个男孩也并不会游泳，入水后就在浅水区里抱着救生圈扑腾，用脚打着水花胡乱地戏水。看着他们开心的样子，我心里十分羡慕。这时邻居叔叔家的大男孩向我招了招手，喊在一旁看着的我下水去。我终于按耐不住了，飞快脱去外面的衣裤，走进了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入河清水，水先没过我的脚面，然后淹了我的膝盖，最后没了我的腰。我感受着河水的冲力和浮力，努力地站在河中，享受着水别有滋味的浸润，紧张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我用手轻拍着水，让水花四溅，后又用手滑动着水，劈开河水。玩耍了一阵，我大胆地收起站在河底的脚，身体一下沉入水中。我突然有种惊慌，但又迅速地感到河水就如棉絮般包裹着我，爱恋地拥着我。我只剩脑袋露出水面，这一刻无比享受。上岸回家，我虽穿着湿淋淋的裤子走着，但心已放飞，这就是河呀，太有意思了。我就这么简单地爱上了家乡的河。这个暑假，我对邻居家的大男孩十分殷勤，为的就是他跟他父亲去河里游泳时一定要告诉我，能带上我。我的初中是在邵武四中读的，学校就在东关，出校门不远就是河。一天放学，一位同学问我去不去河边砸鱼，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觉得肯定好玩，就跟着他去了。在河滩浅水处，我那同学左看右瞅，看准了就搬起一块鹅卵石，对着一块半露出水面的鹅卵石用力砸下去，然后
挪开水中被砸的

鹅卵石，真的就有一两条因石头相撞被震晕的小鱼翻着肚子浮出了水面。当地人叫小鱼白条，尖尖的头，细细长长的鱼身，鱼肚子上全是雪白如银的小小鳞片。上高中了，我考入邵武一中，邵武一中离西春公园不远，西春公园一旁就是河。此时我已经知晓家乡之河有个正儿八经的河名叫富屯溪。这时的我酷爱唐诗宋词，也知道家乡有个了不起的人物叫颜雨，是南宋著名的诗论家，撰有《沧浪诗话》一书。西春公园里有为纪念颜雨而立的沧浪阁，沧浪阁矗立于富屯溪畔。我有几次受好伙伴之邀，就在离沧浪阁不远的河边捉鱼摸螺蛳。远远望去，沧浪阁在蓝天映衬之下有一种庄严的美。我幼时所在的闽北所有的县城几乎都建有一座宝塔，宝塔多建在河边的高山上，多年下来形成一河一塔的景观。宝塔因为处高峰，那时县城也没有高层建筑遮拦，经常一抬头就见到宝塔。风中雨中，它总那么孤独高傲地默立在那里。高中毕业时，我考上师专，即将离开邵武，我的三个最好的朋友商定给我送行，也不知为何，我们选择了一起上宝塔。我们带着零食就那么上山了。站在宝塔下，我放眼望去，天高气爽，视野非常好。第一次从高处看家乡的河，河道蜿蜒，河水清澈，汩汩流淌，无比柔美，我几乎呆住了。这就是相伴了十年的富屯溪吗？我们找了个草丛席地而坐，一位朋友哼起歌来，他哼的歌很好听，也很对我们当时的心情。我们问他是什么歌，他说叫《红河谷》。接着他又哼了一曲《曼丽》，两首歌都表达了离愁别绪，正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下被吸引了，就问他能不能教我唱。很快我学会了，就在这宝塔下遥对着家乡的河，我开口唱起了歌。离开宝塔下山时已是下午，我再次看向富屯溪，心里不知为何多了一份伤感。这种伤感是年少之时从未有过的，它非常新鲜又非常缠绵，它十分特别又十分美丽，它从我心中汩汩而出，有如在夏末初秋缓缓流淌着的富屯溪。去读师专以后，我很少再回家乡常住，但奇怪的是，只要对少年时光有所回忆，我就会想到家乡的这条河，它已深深流入我的心中，一直在默默给我巨大的滋养。各位听众，这一期的阅读时光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
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沿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经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经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经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妇，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由蒙古世袭王公任，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笔帖事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12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捕盗官1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新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素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鄂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已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6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
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

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归化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丰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丰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得斯拓耶。碑文中的丰川，即清前期的丰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归化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仅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7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2-3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晋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然后进行艰难的创业。秋天，他们将收获的农作物的一部分与蒙古人进行交易，蒙古人在交易中得到的是粮食，汉民则得到蒙古马、牛羊、毛皮、肉类，然后或车载或畜驮挥鞭回乡。入口时先向八旗带马甲孝敬，进入口内由守口兵丁验明勘合，税收官则计其收获物的多寡收取税费，然后放行。早期的走西口人每年春天出口，秋天入口，漂泊迁徙，年年如此，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雁人、雁行客。雍正二年1724年，察哈尔都统黄生奏请昭明认垦靖边50里以内的土地，获准。雍正三年，朝廷正式放垦察哈尔正黄旗靖边50里放垦，严重破坏了境内太仆寺马群的牧场，至乾隆29年东迁至马兰渠（今张北马连渠）今太仆寺旗境内。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乾隆30年，察哈尔都统奏请将太仆寺空出牧场余地，东起哈坛和硕，西至十八尔台，一长200里，昭明认垦，大同府治。乾隆31年正式招垦，大量汉民涌出长城以外，

与蒙旗人争夺土地、山林等资源，引发出一些新矛盾。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因此从乾隆初年起，清政府对蒙古实行封禁，但是内蒙古的察哈尔八旗墓地以及各种官司牧场、军粮地等都属于清朝的直辖地。这些地方不受禁垦令的限制，至晚清时察哈尔南部已无完整的牧场。如察哈尔右翼正黄旗境内原有牛群、羊群各一处，

0: 之后由于朝廷允许燕人携妻带子出口，因此更多的直隶、山西、陕西的名人举家外迁，察哈尔一地的汉族人口很快的超过了蒙古人口。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人文星河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中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的薪火相传，五千年的沧桑巨变，历史的长河中有兴衰有得失，不变的是我们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期待。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经历了从农耕文明到封建社会、帝国时代、民族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等多个历史时期，中国的历史包含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五千年第56集信陵君窃符旧。
2: 信陵君窃符救赵，楚昭襄王听说魏国和楚国要发兵去救赵国，就派人去对魏安王说，邯郸早晚得给秦国打下来，谁要是去救我就先打谁。魏安王吓得连忙派使者去追晋鄙，叫他在当地安营。晋鄙把魏国的十万兵马驻扎在邺城，也就是现在的河北临漳的西南，春申君也不敢再前进，在武关驻扎了下来。秦王叫大将王统加紧攻打邯郸，赵孝成王只好再打发使者偷偷地跑到了魏国，催魏安王快点进兵救赵。魏安王想要进兵，怕得罪秦国，不进兵吧，又怕得罪赵国，他就只好这么不进不退地耗着。平原君也派人上邺城请魏国的大将晋鄙进兵，晋鄙回答说不敢自作主张。平原君又给魏公子信陵君写信，大意说邯郸万分危急，敝国眼看就快灭亡了，您姐姐黑天白夜的哭着，公子也得替您姐姐想一想啊。因为平原君的夫人呢，是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接到这封信以后，再三央告魏安王叫晋鄙进兵，魏安王始终不答应。信陵君对门客们说，大王不愿意进兵，我自己上赵国去，要死就跟他们死在一起。他预备了车马，决计去跟秦军拼命，有1000多个门客也愿意跟着他一块儿去。路过东门，信陵君下车去跟他的朋友守门人侯生辞别。侯生冷淡地说，公子保重，我老了不能跟您一块儿去。信陵君向他告别以后就走了。走不多远，信陵君越想越不对劲儿，侯生连一句体贴的话都没有，忍不住就再回去问问。侯生见信陵君回来了以后就说，我料定公子准得回来。信陵君说，我一定有得罪先生的地方，特地回来请先生指教。侯生说，公子收养了几十年的门客，你这么上秦国的兵营里去，正像绵羊去跟狼拼命，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侯生接着对信陵君说，咱们大王最宠爱的是如姬，当初如姬的父亲被人害死，他请大王给他报仇，后来还是公子叫门客去替如姬报的仇，把仇人的脑袋给他送了过去。如姬为了这件事非常感激公子，他就是替公子死也心甘情愿，公子只要请他把兵符偷出来，拿了兵符去夺取晋鄙的军队，才能跟秦国打仗。信陵君被侯生提醒了，就去跟如姬商量，如姬当晚就把兵符偷了出来交给信陵君。信陵君拿着兵符再上东门去跟侯生辞别。侯生说，我的朋友朱亥是天下数一数二的大勇士，要是晋鄙不把兵权交出来，公子就叫朱亥杀了他。信陵君带着朱亥和1000多个门客到了邺城，见了晋鄙，对他说，大王特地派无忌来接替将军。说着就拿出兵符验过，可是晋鄙起了疑心，这军机大事我还得奏明大王。他的话还没说完，朱亥从袖子里拿出一个40斤重的铁锤，冲着晋鄙的脑袋一砸，晋鄙的脑袋被打得粉碎。信陵君拿着兵符给将士们下令，

0: 父亲和儿子都在军队里的，父亲可以回去；哥哥和弟弟都在军队里的，哥哥可以回去。独子可以回去养活老人，有病或者身子弱的也可以回去，其余的人都跟我去就赵国。信陵君重新编排军队，总共有8万精兵，他指挥这8万将士向秦国的兵营冲杀。秦将王统没有想到魏国的军队会突然来攻打，手忙脚乱地抵抗了一阵，平原君也开了城门，带着赵国的军队杀了出来，两边夹攻，打得秦国的军队就像山崩似的倒了下去。多少年来，秦国从来没有打过这么一个大败仗。秦昭襄王赶紧下令退兵，已经死伤了一半的人马。郑安平的2万人给魏国的军队切断了退路，变成了孤军，他带领2万人投降了信陵君。赵孝成王亲自到魏国兵营来给信陵君道谢，说权杖公子救了赵国。信陵君也谦逊了一番，他不敢回国了，就把兵符和军队交给魏国的将军带回去，自己留在赵国。
1: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7集《甘罗十二当上》。
0: 甘罗12岁当上卿。楚公子春申君在武关听说秦国打了个败仗跑了，就带领8万大军回到了楚国。楚考烈王仍然想当霸主，就打发使臣上成州去请周赧王下令征讨秦国。周赧王管辖的土地还不如最小的诸侯国，而且还分成了2半，河南巩城一带叫做东州，河南王城一带叫做西州。周赧王答应楚王用周天子的名义去约会列国诸侯，但是只有西周燕楚派了很少的兵马，合纵又告吹了。可是秦国倒找到了借口发兵来打成州，西周投降了秦国，周赧王做了俘虏，没有多久他就死了。打这儿起，西周完了。秦昭襄王灭了西周，丞相范睢告退。公元前251年的秋天，秦昭襄王病死，秦孝文王即位。他即位3天就死了，太子即位，他就是秦庄襄王，他用吕不韦作为丞相。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又拜吕不韦为大将，发兵10万灭了东周。秦庄襄王灭了东周才2年也病死了，吕不韦立13岁的太子为国君，他就是秦王政，后来呢被称为秦始皇。秦国的大权都在吕不韦的手里，吕不韦为了进攻赵国，假意跟燕国和好，先打发使者去破坏燕赵的联盟。燕王叫太子丹到秦国去做抵押，吕不韦又叫张唐去上燕国去当相国。不料张唐却推辞说，我曾经率兵打过赵国，赵国人都恨死我了，说谁能抓住我要赏他方圆100里的地，这次去燕国肯定要经过中间的赵国，我这不是有去无回吗？还请派其他人去吧。吕不韦知道以后非常恼火，但是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他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面，一言不发地在窗子前站了很久，脸色阴沉得可怕。再说吕不韦家里有一个小门客叫甘罗，他是原来秦国的丞相甘茂的孙子，甘茂死后他就投奔吕不韦来了。甘罗见吕不韦很不高兴，就上前问道，丞相您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吗？吕不韦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去，小孩子家懂得什么。吕不韦非常自信地说，别看我年纪小，可我从小就在爷爷身边，知道的事很多，或许我能帮您出出主意呢。吕不韦觉得这个话说得有道理，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甘罗。甘罗听了拍着胸脯说，丞相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去办吧，我保证说服张唐。吕不韦一开始不相信甘罗的话，但是听他说的那么坚定自信，也就改变了主意，同意让他去试一试。张唐听说吕不韦的门客来访，连忙出来相见，哎，不料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态度一下子就变了。甘罗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从前应侯范睢打算

攻打赵国，却遭到了武安君白起的百般阻挠，结果武安君离开咸阳才七里就被应侯刺死了。现在丞相亲自请您去燕国当相国，您却找借口不肯去，您想想他会放过您吗？一席话说得张唐浑身直冒冷汗，甘罗心中暗自好笑，又补充了一句，我真不知道您会发生什么意外呢。张唐这个时候非但不敢轻看这个十多岁的小孩子，反而连连感谢他救了自己一命，并且让甘罗转告吕不韦，自己立刻动身前往燕国。甘罗回去以后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吕不韦做了汇报，吕不韦非常满意。甘罗担心张唐在经过赵国的时候会遇到麻烦，就请求吕不韦允许他先到赵国去疏通一下。这一次吕不韦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并且呢还把这件事情报告了秦王，在秦王面前大大地夸奖了甘罗一番。秦王下令召见甘罗，问他见了赵王以后说些什么。甘罗答道，现在我不知道赵王将会有什么反应，我只能见机行事了。秦王很满意，给了他十辆车，百来名仆从，派他出使赵国。赵王听说秦国派来使者，不敢怠慢，亲自出城迎接。哎，不料这位使者居然是个小孩，就不免小看他。赵王问，你今年几岁了？甘罗回答说，小臣今年12岁。赵王哈哈大笑起来，秦国难道已经没有人可派了吗？怎么连12岁的小孩都派了出来？甘罗镇定自若地说，我们秦王用人完全根据他们才能的大小，才能高的人做大事，才能小的人做小事。秦王认为这是小事一桩，所以就派我来了。赵王开始不敢轻视他，就问秦王派他来有什么事儿。甘罗并没有马上回答，却反问赵王，大王，您有没有听说燕国太子丹到秦国做人质？赵王点了点头说，听说了。甘罗又问，大王，您听说秦国打算派张唐做燕国的相国吗？赵王又点了点头。甘罗这才转入了正题，既然您都听说了，您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赵王问，我为什么要着急呢？甘罗说，秦燕两国这么做，说明他们关系十分密切，这样的话你们赵国就危险了。赵王问道，那你看我们赵国该怎么办呢？甘罗说，依我看，大王不如把五座城池割给秦国，那样的话秦王自然很高兴，您就趁此机会请求秦王把太子丹遣回燕国，断绝和燕国的关系，这样的话凭赵国的实力打弱小的燕国绝不成问题，到时候您恐怕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五座城池了。赵王觉得在理，他就依照甘罗说的，把河间一带的五座城池割让给了秦国，秦国也把太子丹送回了燕国。赵国立刻出兵攻打燕国，得到了30座城池，又把其中的11座送给了秦国。秦国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了16座城池，秦王非常高兴，对甘罗大加赞赏，封他为上卿。甘罗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才12岁就当上了上卿，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0: 中国悠久的历史横跨了5000年的时间，在这5000年的历史中，中国经历了许多重要的时期和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8集《图穷匕首现》。
1: 图穷匕现，秦王政到22岁的时候开始执掌大权。公元前238年，有人利用太后造反，秦王政剿灭了叛乱。又过了一年，他把吕不韦免了职，后来叫他自杀了。秦王杀了吕不韦，一心要统一中原，不断地向各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燕太子丹觉得只有杀掉秦王，燕国才有好日子过。他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的身上，一心收买能够刺杀秦王的人。有个杀人犯叫秦舞阳，有胆量，太子丹把他救了出来，收在自己的门下。连躲在燕国深山里的原秦国的大将樊无期，因煽动秦王政的兄弟长安君造反没有成功，逃到燕国也来投奔太子丹。太子丹还请了很有本领的一位剑客荆轲。太子丹对荆轲说，拿兵力去对付秦国简直像拿鸡蛋去砸石头，去联合各诸侯国也不行。我想要是有位勇士打扮成使臣去见秦王，站在秦王的面前逼他退还诸侯的土地，秦王要是不答应就把他刺死。荆轲说，秦国早想得到燕国最肥沃的土地都抗，那么都抗呢，也就是现在的河北涿州东部。我要是能够拿着都抗的地图去献给秦王，他也许能够叫我当面见他。太子丹就叫人把地图拿了出来。荆轲背地里又去见了樊无期，对他说，秦王害死了将军的父母宗族，将军想报仇，我决定去行刺，怕的是见不到秦王。我要是能够拿着将军的头颅去献给他，他准能让我见他。樊无期为了报仇就拔出宝剑来自杀了。太子丹爬在樊无期的尸体上呜呜地哭了一阵，叫人把尸体安葬了，把那个人头装在一个木头匣子里交给了荆轲，又送给了他一把用毒药煎过的匕首，只要刺出秦王的一丝血，他就能够立刻死去。太子丹问荆轲什么时候动身，荆轲说，我有个朋友叫聂盖，等他来给我做个帮手。太子丹说，哪儿等得了呢，我这有个武士叫做秦舞阳，就让他当个助手吧。动身的那天，太子丹和几个心腹偷偷地把他们送到了易水，挑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摆上酒席。喝酒的时候，太子丹忽然脱去了外衣，摘去帽子，别人也都这么做。霎时他们变成了全身穿孝，大伙儿都显得很悲伤。荆轲的

0: 朋友高渐离拿着竹奏着一个悲伤的歌。竹就是古代的一种用竹尺敲出音乐来的乐器。荆轲按着拍子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太子丹斟了一杯酒跪着递给荆轲，荆轲一口喝了下去，伸手拉起秦舞阳蹦上车，头也不回飞也似的去了。公元前227年，荆轲到了咸阳，通报上去，秦王政一听说燕国的使臣把樊无期的人头和督亢的地图都送上来了，就叫荆轲去见他。荆轲捧着樊无期的人头，秦舞阳捧着督亢的地图，一步一步的上了秦国朝堂的台阶。秦舞阳一上朝堂就不由得害怕起来，秦王的左右一见，喝了一声说，使者干嘛脸变了颜色？荆轲回头一瞧，就见秦舞阳的脸色又青又白，跟死人差不多。他对秦王说，他是北方的粗鲁人，从来没有见过大王的威严，免不了有点害怕。秦王对荆轲说，叫他退下去，你一个人上来吧。荆轲心里怪秦舞阳太不中用，只好独自捧着木头匣子献给秦王。秦王打开一瞧，果然是樊无期的头。他又让荆轲把地图拿过来，荆轲回到台阶下面，从秦舞阳的手里接过了地图，回身又上去了。他把那一卷地图慢慢的打开，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指着给秦王看。等地图全部打开，卷在地图里的匕首可就露出来了。图穷匕首现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秦王一见就立刻蹦了起来，荆轲连忙抓起匕首扔了地图，左手揪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扎了过去。秦王使劲的往后一转身，那只袖子就断了，他一下子跳过旁边的屏风，刚往外跑，荆轲就拿着匕首追了上来。秦王一见跑是跑不了了，躲也没处躲，就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跑，荆轲紧紧的逼着，两个人好像是走马灯似的直转悠。台阶上面站着的几个文官全都手无寸铁，台阶下面的武士照秦国的规矩，没有命令是不准上去的。荆轲逼得那么紧，秦王政就只能绕着柱子跑，他身上虽说带着宝剑，可是来不及拔出来。有个伺候秦王的医生拿起药罐子对准荆轲打过去，荆轲打手一扬，秦王就趁着这个时候拼命地拔宝剑，可是心急宝剑长，怎么也拔不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手下嚷道，大王把宝剑拉到脊梁上就能拔出来了。秦王政真的把宝剑拔了出来，只一剑砍坏了荆轲的一条腿，荆轲站不住，一下子就倒下了。他拿匕首扔向了秦王政，秦王政往右一闪，那把匕首从他耳边擦了过去，打在铜柱上，嘣的一声直蹦火星。秦王政跟着又向荆轲砍了一剑，荆轲用手一挡，被砍去了三个指头。荆轲笑着说，哈哈哈哈，你的运气真不坏，我本来想先逼你退还诸侯的土地，因此没有早下手，可你也长不了。就这样，荆轲和秦舞阳没有刺中秦王，自己却被剁成了肉酱。
1: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拼搏不止，一代接一代，涌现了许许多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欢迎收听《中华上下5000年》第59集《韩非发愤著书》。
0: 韩非发愤著书，秦王政一心想成就统一天下的霸业。这个时候，有个叫做韩非的人写了《孤愤》《五度》等文章，传入了秦国。韩非出身于韩国的贵族家庭，他拜儒家代表人物荀况做老师，和他一起求学的还有大名鼎鼎的李斯。他们两个是荀况众多弟子当中学问最好、名声最大的。战国末期，社会局势异常混乱，各国诸侯为了巩固或者扩大自己的地位，展开了频繁的明争暗斗，有的恃强凌弱，对弱小的国家实行武力兼并，百姓流离失所，深受其苦。韩非清楚地认识到，在这种局面下，儒家仁政的观点，仁者爱人的主张已经完全推行不下去了。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趋势，他提出了法治的思想主张，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都要跟着变化，复古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提出了一整套法、术、士相结合的中央集权的法治理论。韩非认为自己的主张顺应了社会的发展趋势，一定会被韩王所采纳。他满怀自信地向韩王呈上了自己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并且积极地向韩王献计献策。起先韩王还听得蛮认真，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可是听着听着韩王就不耐烦起来。原来啊，韩非有一个口吃的毛病，一到紧张或者得意的时候就越发口吃的厉害。韩王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就挥挥手把韩非打发走了。韩非的满腔热情被兜头浇上了一盆冷水，他彷徨，他愤怒，他不甘心，他从悲愤当中崛起了。他想，我不能说，但是我还能写，我的主张不被韩王所采纳，但肯定有识才的明君。于是他埋头于著述当中，写出了孤愤、五度、内楚说、外楚说、说林、说南等十多万字的作品，其中以孤愤、五度最为著名。在五度中，他把当时的儒家、游侠、纵横家、逃避兵役的人和工商之民称为五度，也就是五种蛀虫，主张坚决予以清除。他为推行变法、实行法治提供了理论基础。韩非的主张在韩国得不到重视，但孤愤和五度等名篇传入了秦国，秦王读了以后却喜欢极了，因为韩非的法家思想和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主张和秦王称霸的思想不谋而合。他感叹道，哎呀，真是厉害呀，我如果能够见到写这些文章的人，并且能够和他促膝交谈，即使死掉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秦王急于实现他的称霸野心，他认为韩非能够帮助他尽快地完成统一大业，于是他发兵加紧攻打韩国。韩王看到情势危急，不得不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到了秦国，秦王非常高兴，以贵宾的礼节招待他，并且多次和他交谈，倾听他的变法主张。韩非非常振奋，他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却冷不防背后里射来了冷箭，更没有想到这一箭竟然来自于昔日的同窗手足李斯。原来李斯在跟随荀况学习治理国家的办法之后，急于施展自己的政治才华。他认为秦王打算吞并天下，霸气十足，在秦国自己一定能够大展身手，于是他辞别了老师，投奔了秦王，果然得到了秦王的重用。现在他看到秦王对韩非十分赏识，生怕韩非一旦得势会把自己排挤掉，于是他就鼓动上卿姚谷一起去面见秦王，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子弟，大王企图吞并诸侯之心天下人都知道，韩非现在来向您献计，恐怕他最终的目的也是为了韩国，而并非是秦国，这毕竟是人之常情嘛。大王如果不重用韩非，却把他留在秦国，这恐怕会给自己留下无穷后患，还不如趁早加以罪名，依法治死他，以免后患。秦王虽然十分赞赏韩非的变法主张，但是他却迟迟没有重用韩非，是因为他对韩非是否真的忠心于自己并不能肯定，而李斯的一番话加重了他的疑心。李斯看到秦王有些被自己说动了，就又火上浇油，大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还请大王趁早决断，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人而误了大王的统一大业呀。李斯最后一句话击中了要害，秦王终于下了决心。李斯得知以后，马不停蹄地派人把韩非投入了监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韩非万万没有想到对自己赏识有加的秦王竟然会赐他死罪。他疑惑，他悲愤，他要为自己辩解，他大声说，我要见秦王，我要向秦王表明我的忠心。当然秦王永远也不会再听到他的声音了，韩非在李斯的威逼下只能服毒自尽了。不久秦王后悔了，派人去赦免韩非，
可惜

为时已晚。后来秦王采用了韩非的法治思想，这对他统一六国、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国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人把韩非的诸多著作集中编成了《韩非子》这本书。

0: 历史长河静静流淌，5000年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久远而迷人的历史之美。了解辉煌壮丽的过去，过好平凡真切的现在，这就是美好文明代代传承的意义。好了，朋友们，本期中华上下5000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再会。
1: 防汛减灾安全提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信息，要经常收听收看天气预报，了解天气情况。如蓝色预警信号出现时，要注意收听收看天气预报，关好门窗，尽量不要出门，非必要出门时需携带雨具。橙色预警信号出现时，如果还在简易棚户内，要尽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暴雨伴随雷电时，要注意切断家中电源，同时要学习并

0: 掌握有关汛期防灾、抗灾、避灾的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对于可能发生的灾情做好防范和应急准备。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是能够漂浮的物体，寻找机会逃生。注意雨天出行安全，如遇天气异常变化，建议尽量减少外出，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如果在外出时遇到暴雨，请注意防汛安全警示标志，避开排水井、沟渠和积水处，就近寻找安全避险场所。遇有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等电话求助。步行时如果路面被水浸湿，千万别贸然涉水，要密切观察道路情况，因为部分井盖可能已被掀起，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骑行时穿戴雨衣，请勿撑伞。马路上拐弯时先观察后通行，不要急转弯或急捏闸，以免侧滑。驾车时及时了解路况，注意下沉路、涵洞等警示标志，提前绕开积水路段。若已行驶在积水路段，请打开天窗，听从指挥疏导，切不可强行通过。若车辆在积水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美星河欢迎你。火车一路向西驶入乌兰察布，抵达星河，踏上这片离北京最近的内蒙古热土，眼底是青山碧水，鼻尖萦绕地道烟火香气，心底对这片土地的眷恋瞬间翻涌。这里是各族群众同心相守的星河，是藏着山水文脉、产业机遇，更盛满人间风味的小城。大美星河，北京向西一步便是乌兰察布，而星河就是最先拥抱金城的内蒙古县城。星河县坐落于乌兰察布市东南部，总面积3512平方公里，下辖9个乡镇、161个村委会与13个社区，全县总人口31.6万，现有常住人口16.78万人。多年脚踏实地建设，让小城收获诸多沉甸甸的荣誉。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国家卫生县城、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县、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示范县，同时获评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全区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每一块金字招牌都是星河人脚踏实地奋斗的见证。这片土地沉淀2200余年悠久历史，草原文化、农耕文化、长城文化在此交融碰撞，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县管辖，各民族长久交往交流交融，留下珍贵历史遗存。境内留存赵、秦、汉、北魏、明多代长城遗址、北魏摩崖石刻等文物古迹243处，松木山森林公园、查尔湖两大 4A 级景区风光秀丽，剪纸、东路二人台等25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传唱。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多元文化也滋养出独属于星河的特色美食。肉质紧实鲜嫩的本地羊肉做成手扒肉、铜锅涮肉，醇厚不膻。农家油面窝窝、油面鱼鱼搭配蘑菇汤，地道塞外农家滋味。黄米炸糕外酥里糯，蘸上白糖，香甜适口。还有荞面饸烙、卤汤、粉汤、熏鸡、腌菜、炖豆腐，简单食材熬煮出抚慰人心的烟火味。往来游人赏完山水古迹，坐下来尝一口星河风味，才算读懂这座小城的温柔。星河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交通，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几张铁路京沪高铁穿境而过，京藏、京新、准新重载高速、110国道、223省道编织四通八达的交通路网。县城东距北京240公里，西距呼和浩特200公里，高铁90分钟，自驾2.5小时即可抵达首都，人流互通，物流顺畅，商旅往来络绎不绝，也让星河特色美食走出家门，享飘京津冀。境内生态资源丰饶充沛，现已探明30余种矿产。这里是全国三大石墨基地之一，石墨总储量6500万吨，婆润土矿为国家一级大型矿，储藏量1.82亿吨，新探明木矿矿石量10.35亿吨，木金属量108.93万吨，储量位居亚洲首位。

0: 全县拥有耕地193万亩，森林131万亩，草原153万亩，优质耕地滋养油麦、荞麦、黄米等特色杂粮，天然草场培育优质肉羊，为本地特色美食源源不断供给原生态食材。全域水资源总量1.38亿立方米，风光发电总装机容量可达560万千瓦。绿水青山，既藏矿产宝藏，也孕育舌尖美味，蕴藏无限发展潜力。县域布局三大产业园区，乌兰察布置二连浩特国家物流枢纽园区综合物流产业园，乌兰察布市星河经济开发区现代农业产业科技示范园，总规划面积22.5平方公里，现有入驻企业53家，覆盖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石墨烯研发生产、碳基盐基新材料、铁合金、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洗选、货运物流多元产业。其中农畜加工产业深挖本地杂粮牛羊肉资源，把特色美食做成标准化特产礼盒，让星河味道走向更远的地方。作为乌大张区域合作核心区，地处京津冀、环渤海、呼包鄂渝三大经济圈交汇节点，星河坐拥难得的发展机遇。千百年来，蒙汉各族群众水乳相融，互帮互助，团结和睦，如同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日常一桌农家饭，一锅炖肉，便是各族群众相亲相敬最朴素的见证。山水秀丽，文脉绵长，产业兴旺，美食飘香，民族团结，这片热土处处焕发蓬勃生机。远山寒带，风物绵长，美食文脉佳肴皆已备好，热情好客的星河人民等候八方来客，大美星河欢迎你。关注资讯热点，报道最新动态。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星河新闻栏目为您全新呈现。
1: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星河新闻。这一次的星河新闻有以下内容：星河县举办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暨中国农民丰收节集中宣传活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9月9日上午，由星河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国资委、民族事务委员会、共青团星河县委员会、总工会、教育体育局、司法局、妇联联合举办的星河县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集中宣传活动在城关镇新发社区举行。本次活动恰逢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以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主题，深入各族群众身边，带来精彩的文艺节目、暖心的志愿服务以及通俗易懂的政策宣讲。活动由乌兰牧旗带来的精彩文艺节目拉开序幕，歌曲旋律响起，演唱者歌声悠扬，马头琴声奔放激昂，赢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人头攒动，附近居民早早来到社区场地，在宣传台前排起长队，一整区医护人员耐心为群众测量血压、解答健康咨询，各单位工作人员将一本本图文并茂的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手册递到群众手中。红十六同心宣讲团成员走上宣讲台，为大家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倡导各族群众互相尊重，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此外，现场还进行了有奖问答环节，邀请群众举手参与，答对问题即可领取相应的奖品。这一活动寓教于乐，让群众在充满乐趣的活动中加深对民族团结精神的认识与了解。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带来心脏复苏现场教学，以群众能够理解的语言指导， 群众应对心梗等突发状况的方法。在一系列丰富轻松的活动中，各族群

众的心贴得更近了。本次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从健康服务到法规宣讲，从文艺展演到急救教学，让各族群众在欢声笑语中增进了情谊，在热闹互动中增长了知识，增强了认同，也为新河县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写下了生动而温暖的一笔。历史上的今天，1985年9月10日是中国第一个教师节，2002年9月10日经国务院批复统一，国家海洋局在北京发布全国海洋功能区划。近日，由市文明办、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主办的乌兰察布市首届文明实践百姓名嘴宣讲交流活动在吉林区友谊湖公园举行，来自全市各旗县市区的16组宣讲员同台竞技，用沾泥土带露珠的乡音土语把党的创新理论讲活讲透，真正让理论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9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公告称，决定组织开展2027年度全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本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8825名。从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获悉，8月31日至9月6日，2026年全国西南区射击锦标赛在贵州省清镇体育训练基地举行。内�蒙古队发挥出色，收获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记者从呼和浩特市教育局了解到，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联合市卫健委、市住建局、市商务局等多部门推出10大尊师惠师礼包，向全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诚挚的节日礼遇与美好祝福，具体包含医疗健康礼、畅行亲诚礼、文旅会友礼、书香润教礼、生活消费礼、通信优惠礼、金融助师礼、安居惠师礼、乐享运动礼、暖心关怀礼。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量最高峰，9月9日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9月9日成功穿越长江水域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经过41天整机深度维修保养后，在重泰长江隧道2号竖井顺利完成2次始发，以全新状态开启陆域段掘进任务，向着15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独头掘进13.2千米的世界纪录全速进发。各位听众，这一次的新河新闻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注百姓冷暖，倾听社会声音。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惠民信息时间，欢迎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惠民信息。这次的惠民信息有以下内容。继110国道新河路段养护工程施工，由于继110国道新河县东段路面破损严重，内蒙古交通集团蒙通养护有限责任公司乌兰察布分公司决定进行路面养护施工。为确保养护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施工路段采取以下交通组织措施。封闭施工路段即110国道 K278+700 至 K298+000， 封闭施工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与施工无关的车辆人员通行，因居住、生产、生活等原因确需进入封闭施工区域的车辆人员，请与施工单位联系确认后可以通行。封闭施工时间2026年9月8日至2026年10月25日，绕行路线由 G1

民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因道路施工给群众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支持。应急科普学生交通安全指南请查收，步行出行安全规范，规范行走路线行人需在人行道内行走，无人行道的路段务必紧靠道路右侧路边行走，严禁进入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行走或逗留，安全横穿道路，横过机动车道时优先选择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等专用设施通行，通行有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需严格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无信号灯、无专用过街设施的路段应仔细观察来往车辆，确认安全后直行快速通过，严禁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中途倒退或折返，杜绝分心与危险行为，行走过程中不得低头使用手机，佩戴耳机收听音频，应时刻保持对周边路况的观察，禁止在道路上使用滑板、旱冰鞋等滑行工具，不得在机动车及非机动车道内坐卧停留、追逐嬉闹，避免意外发生。骑行出行安全规范法定年龄硬性规定，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严禁驾驶任何机动车辆，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不得驾驶机动车。规范骑行通行规则，自行车、电动自行车需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无非机动车道的路段靠道路右侧行驶，严禁逆行、闯红灯、互相追逐、曲折进驶，不得双手离把、手中持物，转弯前减速慢行并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乘车出行安全规范，私家车乘车规范，机动车行驶过程中全车乘坐人员含后排必须规范系好安全带，严禁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将头、手等身体部位伸出车外。公共交通与校车乘车规范，乘坐公交车、校车时需在指定站点或等候区域有序候车，待车辆完全停稳后先下后上，乘车期间坐稳扶好，不得在车内嬉戏打闹、随意走动，服从随车管理人员管理，严禁乘车违规车辆，坚决不乘坐无牌无证、非法经营、超员超载、报废车等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车辆，下车前观察后方车辆与行人，确认安全后再开门，开关车辆不得妨碍其他交通参与者通行。甲醛菌落总数超标，别囤在家里舍不得扔，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盒饭收纳杂物，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可能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的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检测后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5倍，所以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另外，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高湿环境，比如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测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可能因此生病。怎样判断袋子有问题？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刺激化工气味，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安全使用建议，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把热

0: 食闷在保温袋内。不要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熟食、热食、果蔬、饮用水，即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封闭空间囤积大量旧保温袋。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食品接触及采用环保水性胶的正规产品。外卖保温袋可以在非食用接触场景短暂收纳，但不建议长期循环使用。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内蒙古疾控中心发布提示，九月极端天气多发，如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高温闷热等，导致局部地区鼠类聚集，同时草原生态保护成效渐显，野兔种群密度上升，活动范围增大，亦将鼠疫扩散至草场和牧户周边。狐狸捕食染疫动物亦感染鼠疫，其不明死亡增多是鼠疫流行的重要预警。并且九月正值草原集中打草季，野外作业增多是鼠疫发生的高风险月。现将健康风险提示如下：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引发的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发病急、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病死率高的特点，主要由媒介跳蚤和呼吸道飞沫等方式传播，潜伏期1到6天，多数2到3天，最长可达8到9天，突发39度到41度高热、寒战、剧烈头痛、呕吐、腹泻、心跳急促、血压下降，主要分为腺鼠疫、肺鼠疫和败血型鼠疫。防护建议，不私自进入疫源区域捕猎、捕捉各类野生疫源动物，不随意触碰、捡拾野外发现的病死鼠类、旱獭及其他野生动物尸体，不剥食、不加工、不食用任何野生疫源动物，杜绝食用来源不明的野味，不私自携带运转疫源动物活体、尸体及皮毛、肉制品等相关制品进出疫区，要主动上报异常情况，周边出现病死鼠、不明原因死亡动物，或是遇到不明原因持续高热、突发猝死、疑似鼠疫症状的人员，向社区或疾控等部门报备。要做好环境消杀，保持居家院落及周边公共环境干净整洁，规范饲养猫狗等家养宠物和畜禽。要及时规范处置疑似病例，一旦发现疑似鼠疫感染人员，立即就地隔离管控，及时按照规定上报，做好户外防护，前往野外放牧游玩时务必穿戴长袖长裤等，必要时佩戴防护帽、防噪手套，避免皮肤直接裸露，远离鼠洞，杜绝蚊虫跳蚤叮咬感染，做好日常健康监护。一旦出现发热、胃寒、淋巴结肿痛、咳嗽乏力等疑似鼠疫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及时报备就医，严格遵守疫区防疫规定，不要无任何防护措施进出疫区，接触疫源环境，做好个人防护。各位听众，这一期的惠民信息就播送到这里，编辑文雅，主持人小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唐诗宋词是千年风华的邀请函，此刻让我们循着两岸猿声啼不住的长江浩渺，踏过烟柳画桥的西湖柔波，在晨雾氤氲时登上岳阳楼，看气蒸云梦泽的壮阔。那些镌刻在山水间的诗行，是时光封存的旅行，翻开泛黄的诗卷，每一首都是通往盛世山河的通关文别。且让我们以月光为舟，以墨香为籍，在平仄间重走那些被诗意浸润的土地。欢迎收听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
2: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清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宋元二使安西，唐·王维。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北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治所在秋瓷城，今新疆库车。这位姓袁的友人是奉朝廷的使命前往。

安西的。唐代从长安往西去的多在渭城送别，渭城即秦都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本诗之所以享有盛誉，与他曾被谱入乐曲《嘉璇互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唐时期的诗人刘禹锡在《与歌者何堪》一诗中说：“旧人为友何堪在，更与殷勤唱渭城。”又名《阳关曲》或《阳关三叠》。白居易《晚春欲携酒寻沈四著作》诗云：“醉意阳关唱，珍珠一串歌。”自注：“沈有欧者，擅唱西出阳关无故人词。”李商隐《赠歌记》诗也有《断肠声里唱阳关》之句。由盛唐到中唐，根据这首诗所谱写的歌曲，在上层社会是最流行的送别曲。明代李东阳《陆唐诗话》曰：“作词不可以意寻词，而需以词达意，词能达意，可歌咏，则可以传。”王摩诘《阳关无故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到。此词一出，一时传颂不足，至为三叠歌之，后之咏别者，千言万语，殆不能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谓之达耳。诗意旅游。古时渭城在今陕西咸阳，秦地最盛，无如咸阳。咸阳市位于中国大地原点陕西关中平原腹地，渭水川南，宗山更北，山水巨阳，故称咸阳。全市总面积10196平方公里，辖两市两区九县，总人口500万。咸阳是与古罗马同时代的世界文明古城，建城始已有2360多年。商鞅在这里实施变法，秦始皇在这里统一六国，确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咸阳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国第一帝都。咸阳曾是周、汉、唐等12个朝代的京畿重地和古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境内有5313处文物旅游景点，其中绵延百里的27座大型帝王陵寝，沉睡着28位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蕴藏着解密中华历史文明的金钥匙。千年古渡离别愁，张丹华。古时的渭城在今陕西咸阳，渭水之畔，冬日氤氲，河面宽阔，水流平静，眺望西方，仿佛一首阳关三叠从千年前穿越而来，一唱三叹，离愁别绪在岸边弥漫。古渡，咸阳境内渭河横贯东西，泾河由西北流向东南，水上交通极为便利，沿岸渡口星罗棋布，尤以渭河中的咸阳渡最为著名。渡口昼夜船艇密织，车马喧闹，往来行人络绎不绝，史称秦中第一大渡。作为关中八景之一，几千年来咸阳古渡口口流传至今。商周时期，舟楫已成为人们渡河往来的交通工具。秦始随着都城咸阳急剧扩张至南岸，咸阳渡上跨河建桥，沟通南北。汉代官方开始大办漕运，居住在渭河之南都城长安的皇亲国戚、王孙贵族们纷纷往来于长安、渭城之间，过咸阳渡拜谒皇陵祭祖。到了唐朝，随着丝绸之路恢复畅通，咸阳古渡成为西出长安的第一渡，是中原和西域各国通使通商的咽喉。宋元以来，渭河上桥多有损毁，古渡作为南北交通的往来形式更为活跃繁忙，不减隋唐。世事更迭，物是人非，经济重心慢慢东移，渭河几经改道，到了明代，以前的古渡口早已消失。

0: 是。
1: 生活在咸阳的现代人，走遍咸阳也难寻千年古渡的痕迹。近几年，咸阳古渡遗址博物馆建成开放，才让人们对咸阳古渡有了更多了解。殿桥，时光中已寻不见古渡，传颂中却仍有真情。有人元二远去安息，在今新疆，诗人王维送至桥头，劝君饮酒为君担忧，一唱三叹离愁别绪，欲说还休。送别第一桥西魏桥就在咸阳古渡遗址附近，所以咸阳古渡也有西魏桥渡之称。汉代修建帝王陵是东西魏桥营建的直接原因，不过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这里已成为商旅士族鉴别去西域的驻留之地。夕阳西下，站在遗址之上，历史的碎片在脑海中慢慢拼凑。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刚20天，突厥协力可汗带兵入侵到渭河北岸汴桥桥头，派大将史思立去见李世民。李世民当下囚禁了史思立，然后出宣武门到渭河边，隔河谴责协力可汗违约侵犯。协力可汗见李世民轻装简从，又远远望见唐军金甲蔽野，军容甚盛，心生畏惧，便请和退兵，汴桥结盟。这一幕发生在咸阳渭河桥上的唐朝空城计，为后人津津乐道。时光荏苒，到了晚唐，战事连绵，杜甫笔下的西魏桥又是另一番景象。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此咸阳桥即为西魏桥，直至公元756年安禄山叛乱，玄宗仓皇逃蜀，杨国忠怕叛军追击，放火烧桥，一炬成灰。经过此地无穷事，一望凄然感费心。今天横跨咸阳市区的渭河上已经架起4座现代化的公路桥和4座铁路桥，历史已翻开新的篇章。楼台，咸阳古渡依城南河堤而置，渡口西起张飞庙，东到清渭楼，东西水路商客如云，店铺货栈鳞次栉比，这清渭楼就成了商旅马帮驼队歇脚问路的地方。清渭楼不如黄鹤楼、岳阳楼、鹳雀楼有名，但有一首诗却人人耳熟能详，同样也是在秋天，晚唐诗人许浑傍晚登上清渭楼，见太阳西沉，乌云滚来，即兴作诗：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杨柳似汀洲，西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其实清渭二字颇耐寻味，这两个字唐宋诗人在写咸阳的诗词中运用的频率相当高。比如白居易曾诗云：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冰。杜甫：去马来牛不复辨，濯襟清渭何当分。陆游：散关摩云抚贼垒，清渭如带陈君容。据粗略统计，在写咸阳的诗人中，唐代有11位，宋代有9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仅杜甫的诗中就7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确实清澈宜人，至于变浊应该是后来的事了。清渭楼是古都咸阳兴衰发展的历史见证，始建于秦代，名曰咸阳楼，汉唐时期更名为秦楼、咸阳东楼。北宋景佑年间，时任咸阳知县的诗人黄孝先重修咸阳楼，更名为清渭楼。历经千年，清渭楼已破败不堪，为了保护好这座千年古迹，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其为第5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并重新修建。新楼建成后没有投入商业使用，而是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建成美术馆， 收藏历代书画精品。

0: 万余件，目前已成为西部最大民办公益性美术博物馆。各位听众，这一期的跟着唐诗宋词去旅游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五千年文明长河奔涌不息，二十四史笔墨未干。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中国文化，以声为舟，载您溯游华夏智慧的源头，让您在获得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0: 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中国文化》。音乐，以乐治国与以情养心。中国人弹琴重视审美的环境气氛，在这气氛中开阔心灵，荡漾性情。南朝时有一位画家音乐家宗炳说，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他拿着一把琴在山涧的清泉旁轻轻地拨弄，弹着弹着便忘记了自己的所在，忽然觉得群山都回响着这悠扬的琴声，自己完全融到天地之间。雪中弹琴是文人的挚爱，因为中国艺术认为琴为天地第一轻物，伴着皑皑白雪，不是更加切当？明代画家吴伟有《踏雪寻梅图》，画一人雪后拖着拐杖，踏着大雪过小桥，小桥下雪水潺潺，乱石参差，后有一童子抱琴随之。雪梅琴所创造的审美氛围，可能是中国文人的最高追求了。在雪中用琴声去伴和悠悠的清香，彰显出艺术家高洁的灵魂。月下弹琴也是一个好境界，琴声在清澈的月光下回响，陶冶着人们的情趣。唐代诗人王维酷爱琴，他有诗道：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月光的夜晚，独自一个人在竹林中弹琴，月光下现，琴声悠扬，琴声穿透幽静的竹林，更衬托这世界的静谧。中国琴乐最重清幽的境界，名曲《平沙落雁》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境界，它所描写的是秋天江畔的景色。琴曲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舒缓轻松的节奏，秋高气爽，江天空阔，为全曲奠定一个基调。第二部分节奏渐快，由舒展变为激越，由宁静转为欢欣，百鸟和鸣，共享一个生机鼓吹的境界。第三部分重点表现雁落平沙中的自在和悠然，沙白风轻，云飞天远，雁影参差而上下，水流潺潺而清浅，这是自在悠游的境界。在这首曲子中，长江的浩渺，秋色的高爽，云天的空阔，群雁的飞跃，都在于表现人心境中的怡然和悦、从容和适意。中国文人通过琴声来交流心灵，伯牙随成连学琴有成，为人演奏，因为曲高而和寡。有一位叫钟子期的音乐家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伯牙弹一支曲子表现高山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道：实在太好了，我从曲子中听出了泰山的巍峨。又给他弹一支曲子，这次是表现流水的境界，钟子期听后说：我从这支曲子中听出了浩浩的江河流水。二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了，伯牙就将琴弦扯

情曹衰碎，终生不再弹琴。这个故事表明，所谓知音，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中国古代著名的高山流水情曲，就是由这个故事引出的。梅花三弄是著名的情曲，这个曲子取自两位艺术家的故事。东晋诗人王子猷有一天出远门，舟行河中，忽听人说岸边有环衣相过。环衣的笛子举世闻名，子猷非常想听他的笛子。子猷和环衣并不相识，而环衣的官位远在子猷之上，但子猷并不顾忌这一点，就要家人去请环衣吹笛。环衣知道子猷的美名，二话没说就下了车，为他吹了三段曲子。子猷也不下船，就在水中静静地倾听。吹毕，环衣便上车而去，子猷的船也就继续前行。二人自始至终没有交谈一句话，但是在这里有两颗心的沟通。环衣的笛曲《梅花三弄》就是沟通灵魂的音乐，后来此笛曲被改为情曲，成为千古名曲。他借物咏怀，通过梅花的洁白、芬芳和耐寒来歌颂人的超越功利的审美情怀，受到人们的喜爱。各位听众，这一期的中国文化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新河县地处蒙晋冀三省交界处，地理位置独特，交通区位优越，是呼包鄂乌经济辐射区和乌大张经济协作区的交汇点和项目建设核心区，具有广阔的经济发展前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推出人文新河栏目，以新河县厚重的人文历史为背景，为您讲述新河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建筑、文物遗址、文化旅游等故事。人文新河，欢迎大家的收听。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收听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文新河。新河县从正黄旗境内西出之由来，察哈尔正黄旗，早在皇太极登基称帝之前，皇太极就于1635年收复了漠南蒙古全部，东起鄂霍慈克海、日本海，西至青海湖，南缘长城，北抵喀尔喀蒙古，其地域以境为所有。清康熙14年，察哈尔布尔尼亲王叛清失败，清廷将察哈尔蒙古重新安置在宣府大同边外，察哈尔蒙古正黄旗被安置在威宁故地，其地域东起今河北省上伊县中西部，东南与河北省淮安县相接，南与山西省天镇县、阳高县隔墙相连，西南至丰镇市东北部，西至察右前旗中部，北与西蒙镶黄旗相连。境内除察哈尔正黄旗牧场外，还有太普寺、善马群一处。善马群于康熙九年（1670年）至，东起哈坛和硕（今新河县南部），西至阿鲁十八耳台（今丰镇市聚宝庄乡十八台）。太普寺马群一般以400匹为一小群，设有牧长、牧父，由牧丁处养，统辖总管一人，总管两人，议长四人，协领10人，副协领12人，管理左右翼牧丁。每隔3年，由太普寺满清与满少卿前往检阅一次，并报兵部查核。内务府羊群一处，太普寺牛群一处，此外还有驿道的台占地、寺庙、喇嘛庙地。清廷将察哈尔蒙古编为12旗群后，剥夺察哈尔蒙古的杂萨克制，杂萨克即旗主。

0: 由蒙古世袭王公认，境内土地不完全归国家所有，世袭王公有一半的所有权，实行总管制，其内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左领、审理员、比贴士等官员，均为京师委派或部落推举产生，境内土地归国家所有，行政、军事、司法等事一切听从简命大臣察哈尔都统裁决。简单讲，察哈尔十二旗群由中央直辖，境内各级官员的职责是管理骑兵、防守边关，遇有战争则开赴前线作战。正黄旗的兵丁编制为共 18.5 左苏木，每左有护军35名，称为正兵，马甲35名，称为副兵，正副兵共70名，18.5 左共计1295名，其内还设补道官一名，带马甲20名，镇守境内长城各隘口。朝廷还特别规定，其内牧人不得越境游牧，不准学说汉语，不准与汉人通婚。这样清廷划地为牢，将察哈尔蒙古圈禁在宣大边外200余年。走西口，清代的走西口是指山西、陕西和直隶的百姓通过独石口、张家口、兴平堡、德胜堡、沙湖口、偏关等这些长城关口涌入内蒙古中西部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的移民潮。它发端于康熙王朝中期，乾隆年间的察速旗重修关帝庙碑云，自圣祖仁皇帝与将军费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乃昭明出口耕种，悬于规划城市通商，末己耕者商者云集浮凑，规划城以宜大都会也。昭明出口耕种六字，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内蒙古的规划，经呼和浩特地区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或者说规划城地区就是清代的特区，不但允许而且鼓励关内的汉民到此从事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活动。察哈尔右翼的开发较规划城地区晚了近30年的时间。乾隆年间封镇龙王庙重修碑称，如我封川，古所谓沙漠地也，也以牲畜为业。雍正三年，乾隆31年接种招垦，沙漠之地进城沃壤之区，尘缘开厅德斯拓耶。碑文中的封川即清前期的封川卫，地在今新河县境内的高庙子，后迁至今丰镇境内的衙门口村与镇宁所合，称丰镇。事实上，早在康熙36年后昭明开发规划城一地时，察哈尔地区原长城一线就有汉民或私出或官许出新平堡、山西天镇边城与今新河县古城井一墙之隔，德胜堡在今山西大同兴荣区丰镇市东南40里处，沿墙而居进行农业生产。介于部分名人私出长城，对其户籍所在地的税费收取、司法等造成不良影响，所以按康熙七年朝廷对山东直隶名人闯关东制定的责令，实行出口汉民要到有关衙署领取应票、寄档验放的制度。具体讲就是，凡允准出口之人必须是年轻力壮之男子，女子绝不允许出口。在原籍地需有一定的不动产，需结婚生子，无违法犯罪记录。凡符合以上条件者， 方才允准出口。走西口之人出口之前所在官署查明以上信息，然后向走西口之人收取一定费用，官方发给勘合印票。出口时间一般在农历二三月份，自带车辆、牛具、种子及其他生产工具。出口时由口内兵丁验明勘合，然后放行。出口后由八旗蒙古带马甲验明印票放行。新平堡和德胜堡两个关口，每年春天三五成群的境北名人纷纷涌出口外，在长城外线或私垦或从蒙古人手中廉价购买空地挖窖穴居。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欢迎您的收听。
1: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狼图腾，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狼图腾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狼图腾》第34集。
2: 在陈震和杨克他们的蒙古包前，两条大狼皮筒被风吹得横在天空，仰头望去，春风将狼毛梳理得光滑柔顺，一根根狼毛纤毫毕现，在阳光下发出润泽的亮色，一副盛装赴宴的样子。两条大狼在蓝色的腾格里并肩追逐嬉戏，又不断拥抱翻滚，似有一种解脱的轻松。陈震一点觉不出狼的身子里充满了甘草，反而觉得那里面充满了激情的生命和欢乐的战斗力。蒙古包烟囱里冒出的白烟在他们身下飘飞，两条大狼又像是在天上翻云破雾，迎风飞翔，飞向腾格里，飞向天狼星，飞向他们一生所崇仰的自由天堂，并带走草原人的灵魂。陈震仰望天狼，已经看不到周围的山坡、蒙包、牛车和羊圈，他眼中只有像哥特教堂尖顶一般的旗杆和飞翔的狼。他的思绪被高高的杆尖引向天空，引离了草原大地。陈震想，难道草原人千百年来把狼皮筒高高挂在门前的长杆上，仅仅是为了风干狼皮和炫耀战利品吗？难道不是一种最古老最传统的萨满方式，为狼超度亡灵吗？难道不是草原人对他们民族心中的图腾举行了一个神圣的仪式吗？陈震发现自己驻足仰望本身就是一种仪式，他在不知不觉之中已将自己置于图腾之下，站在敬仰的位置上了。草原精神和信仰像空气一样的包围着你，只要你有灵魂的焦虑和渴望，你就能感知。杨克和张纪元也久久地仰头欣赏，他们的脖子终于酸了。张纪元说，哎呀，咱们的穿着打扮、生活生产用具都跟牧民没什么区别，那脸色也成老蒙古了，可我还是觉得咱们不像是地道的草原人，咱们包里也没有那正宗的蒙古味道，但是现在一挂出这两桶狼旗，谁大老远的看过来啊，都会以为这个包啊 使家地道的

子，揉了揉酸酸的颈骨说，哎呦，离开北京之前啊，我也曾经以为蒙古草原就是田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真以为草原就是那么平和安详的，后来才知道敕勒歌只是鲜卑族的一首儿歌，真正的草原实在太严酷了，草原精神其实啊都集中在狼身上。杨克点了点头，我怀疑啊，草原民族真正的精彩的诗歌都没有传下来，只有和汉人口味的东西才被汉人抄录下来流传至今。我问过好几个牧民，他们都没有听说过这首诗。张纪元仍然仰头望着狼，一遍遍离着杆子转圈。哎呀，谁都知道这两条狼是狗咬死的，我一个鄂伦的马官儿，怎么着也得亲手打死一条狼吧，要不谁也不会把我当作鄂伦的马官。二郎见被他咬死的狼又在天上活了过来，很是恼火，他不断地仰头吼叫，并用两条后腿立起来吼，但狼毫不怕他，继续飞舞。二郎也只好无奈地看着狼，看着看着，他的目光开始柔和起来，似乎还有些羡慕大狼那漂亮的战袍。下羔羊群渐渐走远了，杨克背上鸡羔毡袋，骑上马去追羊群。戴羔羊群在草坡上渐渐摊开，还在人和狗的视野里。陈震对张纪元说，你就惦记着大狼大狼，走，还是跟我去看看小狼崽吧。两个人朝狼窝走去，陈震搬开石头，揭开木板，窝中的小母狗还缩在羊皮上睡觉，一点儿也不惦记起床吃早奶，可是小狼崽儿却早已蹲在洞底，抬头望天，焦急地等待着开饭。强烈的天光一射进洞，狼崽就精神抖擞地用两条后腿站立起来，用小小的嫩前爪扒着洞壁往上爬，刚爬了几寸就一个后滚翻摔到了洞底。他一咕噜站起身来，又继续爬，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嫩爪死死地抠住洞壁，像只大壁虎一样地往上爬。地土松了，狼崽儿像个松毛球似的跌滚到了洞底。小狼冲着洞上的大黑影生气地发出呼呼的声音，好像责怪黑影为什么不把它弄上去。张纪元也是第一次看到活狼崽儿，觉得很好奇，就想伸手把狼崽抓上来仔细看看。陈震说，先别着急，你看他能不能爬上来，要是能爬上来啊，咱们还得把洞再挖得深一点。狼崽连摔了两次，不敢在原地爬了，他开始在洞底转圈，一边转一边闻，好像是在想办法。转了几圈，他突然发现了母狗崽，立即爬上狗崽的脊背，然后蹬鼻子上脸，踩着狗崽的头，再扒着洞壁往上爬。小狼扒下的碎土撒了狗崽一身，狗崽被踩醒了，哼哼地叫着，站起来抖身上的土。小狼崽又被摔了下来，他气得转过身来，就朝狗崽皱皱鼻，呲牙呼呼地咆哮。张纪元笑了，

良心就不小啊。看这样子还挺聪明啊。陈震发现才两天时间，小狼的眼膜薄了许多，眼球虽然仍然是充满液体，黑汪汪的像是害了眼病，但小狼崽儿好像已经能够模模糊糊地辨认眼前的东西，对他做的手势也有所反应。他张开巴掌，手掌向东，狼崽的头眼就朝东，手掌向西，狼崽的头眼就向西。为了刺激狼崽的条件反应，陈震一字一顿地叫他：小狼，小狼。

歪着头，竖起猫一样的短耳，费力地听着，有些害怕，又有些好奇。张纪元说，我要看看他对原来的狼家还有没有印象。然后就用双手做成蚌壳形扣在口鼻上，模仿大狼的嚎声，小狼突然神经质地抖了一下，发了疯似的踩着狼崽的身体爬地，摔了一次又一次，然后委屈地蜷起身子往洞角里钻，像是在寻找狼妈妈的怀抱。两个人都觉得做了一件残忍的事情，不该再让小狼崽听到狼世界的声音了。张纪元说，哎，陈斌啊，我看你这条小狼可不好养，它也不是北京动物园，狼可以与野狼世界完全隔离，慢慢的可以减少一点野性，可这是原始游牧环境条件，一到夜里四周围都是狼嚎声，狼性能改吗？告诉你啊，等这小狼长大了，它非得伤人不可，你真得小心点。陈震说，嗯，我倒是从来就没有打算啊，把狼养掉野性，养掉野性就没有意思了，我只是想跟活狼直接接触接触，能摸摸狼，抱抱狼，天天的近距离看看狼，摸透狼和狼性，不入狼穴焉得虎子，得了狼子就更不能怕被狼咬了。我最怕的呀还是牧民

张纪元双手捧住他，放到眼前看了个仔细，又腾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小狼崽儿。稀疏的狼嚎怎么也撸不顺，撸平了，手一松，狼嚎又挺了起来。张纪元说：真不好意思啊，我这个马倌还得从严倌那儿得到摸活狼的机会啊。我跟栏目扎布去掏过两次狼洞，一直也没有掏着。在中国真正摸过蒙古草原活狼的汉人可能连十万分之一都没有。汉人恨狼，结果啊把狼的本事也恨丢了。学到狼的真本事的大多数啊是游牧民族。陈震接过话说：在世界历史上能攻打到欧洲的东方人都是游牧民族，而对西方震撼最强的是三个崇拜狼图腾的草原游牧民族，那有匈奴、突厥和蒙古，而攻打到东方来的西方人也是游牧民族的后代。古罗马城的建筑者就是两个狼孩兄弟，是被母狼养大的，母狼和狼孩至今还镌刻在罗马城的城徽上。

后来的条顿、日耳曼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更强悍了。强大民族血管里流淌着狼性血液，而辛格懦弱的华夏民族太需要补充这种勇猛、野性、进取的血液了。没有狼，世界历史就写不成现在这个样子。真的，不懂狼，就不懂游牧民族的精神和性格，更不懂这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差别和各自的优劣了。张纪元说：“哎呀，陈震啊，我真的很理解你为什么要养狼了。”帮你做做牧民的工作。陈震把小狼崽揣在怀里朝狗窝走去。当伊乐发现狼崽在吃他的奶的时候，趁陈震不备，立即忽地站起来想回头咬狼崽，可狼崽仍紧紧地咬住奶头不撒口，像只大蚂蟥又像一只大奶瓶一样的吊挂在伊乐的腹下。一路转了好几圈，狼崽儿也悬空地跟着转。一路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没有咬到狼崽儿。两个人看的是又好气又好笑。陈震急忙掐开狼崽嘴巴，把它从奶头上摘了下来。张纪元笑道：“哎呦，这好一个吸血鬼啊！”陈震按住一路，哄着他喂饱狼崽以后，站起身来。勾搭一块玩了。两个人抱着四只胖乎乎的小崽子向一块干草地上走去。陈震把狼崽放进狗崽中间，狼崽刚一接触地面，立即以他最快的速度向没有人没有狗的方向逃去。小狼崽的四条小腿还没有长直，螺圈形的小嫩腿还支撑不起身子，跑起来肚皮贴地，四爪像在划水，活像是一只长了毛的大乌龟。一条小公狗追着它一块跑，狼崽侧头向它呲牙，发出威胁性的呼呼声。陈震心里一惊，他们饿的时候有奶便是娘，可是一吃饱了就不认娘了。虽然他眼睛还没睁开，可他的鼻子嗅觉已经有了辨别能力，我可知道狼鼻子的厉害。张纪元说：“我看出来啊，这小狼崽已经断定这里不是他真正的家。狗妈不是他的亲妈，狼崽也不是他的亲兄弟姐妹。”陈震说：“哎，你知道吗？刚把他们弄来的时候啊，他们还会装死啊。”两人跟在小狼崽的身后四五不远的地方继续观察狼崽的行为。小狼崽在残雪和枯草地上快速逃爬，爬了几十米后就开始闻周围的东西，闻马粪袋，闻牛粪，闻牛羊的白骨，闻草地上所有的突出物。可能他闻到的都是狗留下的尿迹号，于是他一闻就走，继续再闻。两个人跟着他走了100多米，发现他并不是无方向漫无目的的乱走，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朝着离蒙古包和营盘、离羊圈、人气、狗气、烟气、牲畜气越远的地方逃。陈震感到这条尚未开眼的小狼崽已经具有顽强的天性与本能，它有着比其他动物更可怕可敬的性格。在动物中，陈震一直很敬佩麻雀。麻雀以养不家著称于世，陈震小时候抓过许多麻雀，也先后养过大大小小十几只麻雀，可麻雀被抓住以后就闭

举石举水相拼，绝不就范，不自由，勿宁死，直至气绝。陈正从来没有养活过一只麻雀，而狼却不是，他真是自由，也热爱生命。狼被俘之后照吃照睡，不仅不绝食，反而没命的吃，敞开肚皮的吃，吃饱睡足之后以伺机逃跑，以争取新的生命和自由。陈真似乎看到了被囚在渣子洞里的那些斗士们才有的性格和品质，可他们只是民族的沙中之金，而这种性格对狼来说却是普遍的、与生俱来的、世代相传的、无一例外的。而将具有此种性格的狼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兽祖、战神和宗师来膜拜，可以想见他对这个民族产生了何等难以估量的影响。都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图腾的精神力量远高于榜样，它处在神的位置上。陈正感激这条小狼崽儿，他稚嫩的身体竟能带着他穿过千年的迷雾，径直来到了谜团的中心。官部骑马过来招呼陈正给戴高羊群对高，羊群中央的羊羔们大多在睡觉，而母羊则散开去吃草了。陈正把狼崽送回狼窝，骑马上了羊群，两人收拢羊群，近2000只大羊和羊羔母呼子叫，子呼母叫，呼叫声惊天动地，如同狼冲羊群。两个人用套马杆把住羊群想去的地方，再把住道口，让母羊在近千只的羊羔中认领出自己的孩子。凡是领对的允许通过，领错的和不领的就被赶回羊群继续寻找。陈正已能准确地认出领错羊羔的母羊，只要是咩咩乱叫，不回头看身边羔子的母羊，就一定不能放他过去。一对对母子母女走出卡口，一出卡口，羊羔便在母羊腹下跪下前腿，抬头吃奶，母羊则慈祥地回头看着自己的宝贝。两人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对完了一遍羔，对一次羔就是喂一遍奶，一天两次，上午下午各一次。如果不对羔，许多找不到妈的羔羊就会因为母子失散而饿死。对羔又是属羔，轻点羔子。羊羔怕晒，喜欢钻到塔洞里睡觉，不对羔就容易丢羔。有一次陈正发觉丢羔之后，找遍羊群周围所有的塔洞，从几个塔洞里掏出了3只大羔子。官部对这群羊很满意，他说，鹅卵草原水草好啊，母羊的奶水足，多问自个儿的羔子，对一遍羔多省事儿啊。要是草场坏了，母羊没奶都不认羔子，就是把全场的劳力全派到羊群去对羔，去唱劝奶歌，一天也对不完一遍羔。一场白毛风过来，几万只羊羔用不了几天就饿死冻死了，再大的狼灾也不如人灾吓人呐。鄂伦的老领导好，明白草原，明白狼，下的功夫

0: 天，没有真的永远，真永远，庸人常常兜圈。
1: 电影是时代的镜子，既能娱乐大众，也能改变社会。它的价值取决于创作者的责任感与观众的批判性思考。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做客我们的今晚聊电影，让我们一起探索光影中的深层世界。1990年，一部名为《危情十日》的惊悚片震撼上映，它讲述了一位畅销书作家在前往纽约途中遭遇暴风雪，意外被狂热书迷绑架的故事。
2: 故事的开场很简单，你可以看到

支烟，一支火柴，一个空酒杯，还有一瓶香槟。这是保罗的惯例，他是一位作家，在一家小旅馆里头闭关了几个月，他终于完成了新书的写作。他在纸上写下了全书完，名字呢他还没有想好，暂时用无题来代替。而每完成一本书，保罗就要抽上一支烟，喝上一杯香槟，作为一种带有结束感的仪式，因为他终于可以带着新作去见他的出版商了。外面的天气实在是很差，飘着雪，而且是暴风雪，路是很不好走的。但是因为保罗刚刚完成了自己的新作，所以他心情不错，他对这部新作非常的满意，迫不及待地要把它公诸于众。可是雪实在是太大，突然间他就冲出了公路，车子翻了几下，重重地栽进了山坡下的雪堆。车子打滑的一瞬间，保罗还下意识地伸手扶了一下副座上的皮包，因为那里有他新书的手稿。这本书对于保罗来说意义是很特殊的，因为很多年前他的小说《米塞里》大获成功之后，出版商就一直要求他写《米塞里》系列，就像那些《007》系列、《韦斯里》系列一样。不管保罗是不是有灵感，是不是有激情，读者喜欢看，出版商有钱赚，他就必须一直写下去。而如今他的米塞里系列已经出版了8集，现在刚刚完成的这本正是米塞里系列告一段落的关键时刻。他曾经告诉他的出版商，这一次他打算让米塞里死掉了，然后就此结束这个系列。

0: 这场暴风雪来得非常的剧烈，而且保罗出事的路段非常的偏僻，用不了几秒，大雪就把他的车完全的覆盖上，那就别指望有人能发现他和救他了。但是事实是，很快就有人来救他了。这个神秘的人用敲棍使劲地敲了好几次，终于把变形的车门撬开，然后他把昏迷的保罗拖了出去，为他做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竭力地挽救他的生命。直到保罗缓过了一口气，他才背起了保罗，拿起了他的皮包走开了。而这个人是什么人呢？
1: I'm your number one fan. There is nothing to worry about. You're gonna be just fine. I'll take good care of you. I'm your number one fan.
0: 这是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叫 Annie Wilk。她是一个看上去稍微有点臃肿的中年女人。她说自己是保罗的头号粉丝，她还告诉保罗自己是一名护士，会给他很好的护理，叫他不用担心。但是保罗伤得真的很重，差点就丧命。他的两条腿还有双脚多处骨折，还有冻伤，他的右手臂也严重的脱臼不能动。疼痛和脸部的一些擦伤让他整个的五官有点不对称，看上去相当别扭，所以保罗觉得他能捡回一条命简直就是天大的奇迹。
2: I guess it was kind of a miracle you finding me.
1: No, it wasn't a miracle at all. In a way, I was following you.
2: You were following me?
1: Well, it wasn't any secret to me you were staying at the Silver Creek. See, that's how I'm your number one fan and all.
0: 但是安妮告诉保罗，这不是什么奇迹，因为他在跟踪他，所以才会及时的救了发生车祸的保罗。而安妮为

0: 实际上他已经把报案人提到的每一个细节都留心地记住了。他挂了电话之后马上问身边的妻子，嘿，前几天那场暴风雪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1: Virginia, when was that blizzard?
0: 答案正是上周二。
1: That's、Tuesday? Why? No reason.
0: 你瞧，他一下子就联想到保罗有可能是在暴风雪中出事了。那么他能很快地找到保罗吗？人命关天，老警长刻不容缓地带着他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手下，首先去查看最有可能发生交通意外的危险路段。
1: Virginia, when you're in this car, you're not my wife, you're my deputy. Stop!
2: What?
1: Stop!
2: What?
0: 来到这些路段，警长看到了一处折断的树枝，他觉得这是不能错过的线索，他便下车去查看。凭着经验，老警长觉得这很可能是飞车冲下山坡的痕迹，于是便朝路边的斜坡走下去。可是雪很厚，山坡又非常的陡，他只能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下走，边走边打滑，一下子向下滑了一大截，一下子又一脚踩进了及腰深的雪里，动弹不得。下到十几米处，往下再看过去，依旧是白茫茫的雪地和树林，并没有翻车的痕迹。他只好作罢，爬回了公路。其实，镜头的视角一转，变成了一个从下往上仰视的镜头时，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正是保罗出事的路段。车子几乎被雪完全的盖住，只有部分的前轮露在了外面，而且恰恰是那个老警长站在高处看不到的视觉死角。故事的另外一边，
2: I made you my specialty scrambled eggs a la Wilkes.And I'm on page 75.
0: 依旧是在安妮的房子里，只有安妮和保罗两个人。
2: No, it isn't.
0: 安妮说，新书她已经看到第75页，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书有多棒，简直是堪称完美。她说这些赞美之词的时候，让保罗觉得她就是一个普通读者，喜欢自己的作品，对自己充满好感，仅此而已。但有的时候安妮又很古怪，比如说她给医院打了电话，告诉他们保罗的病情，医生说只要没有发炎就没有大问题，等路通了就派救护车接保罗去医院。于是保罗就说，这么说电话能用了吗？安妮却又马上否认说，是镇上的电话能用，自己家的电话还不行。紧接着他又说，已经打了电话通知保罗的出版商。安妮说的话好像别有用心，但似乎又没有什么破绽。保罗对安妮是愈发的琢磨不透了，可是他没法动，他没法去看看安妮究竟是在做什么，他打了电话没有，他只能躺在床上等着安妮每天打开房门走进来，为他吃药吃饭，扶他坐起来或者躺下去。至于安妮走出这间房子之后他的一举一动，保罗是一点不知道的。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他更有点惊慌失措。

0: 艾米有一天竟然带了一头猪来见他，还说这只猪是他挚爱的宠物，名字叫做 Miss Ellie。
1: Oh, say hello to my favorite beast in the whole world, my sow, Misery。
0: 这可不是只可爱的宠物小猪，而是一只棕色的、个头十足、有上百斤的肥猪。他把鼻子伸到了保罗面前，保罗只觉得恶心而又恐怖，可是艾米却热情地对这只猪又搂又抱，说这只叫做米塞利的猪时常能把他逗乐了。而在保罗看来，这一切都显得匪夷所思。安妮似乎总是跟他说看书的事儿，聊米塞利，聊他对保罗的崇拜，对他的书的喜爱，但是却避而不谈什么时候能送保罗去医院，与他的女儿和出版商联系的怎么样。保罗觉得作为一个稍稍有点疯狂的读者，也许这会儿安妮正沉浸在自己的新书里，顾不上其他的事儿。也许等他看完了，就会将自己关心的这些事儿提上日程。作为一个瘫在床上不得不接受安妮单方面信息的人，他也只好这样安慰自己，静观其变了。可是就在安妮看完新书的那个晚上，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2: You dirty bird. How could you? She can't be dead. Misery Chastain cannot be dead.
0: 原来艾米看完了保罗的新书，那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接受的，让他怒火中烧的结局，那就是米塞利死了。他愤怒地摇动着保罗的床，剧烈的像地震一样，而他那还没有愈合的双腿，还没有长好的腿骨，就像要再次的被弄断一样，让保罗感到撕心裂肺的疼痛。多年来，保罗书中的米塞利便是艾米最忠实的朋友，丈夫的离去，还有在医院上夜班的孤寂，那些最难熬的事，艾米都是靠着看书走过来的。也许在他的心里，他早已经把自己臆想成米塞利，但是这是作家保罗的一本转型之作，他不想再受困于米塞利的系列故事，所以这一次米塞利要彻底的消失，他再也不写他。但是这个结局对安妮这样有点偏执又有些孤僻的人来说，他一时间怎么可能接受这个结局呢？所以他真的是气急败坏，他不能允许保罗为米塞利安排的结局是这样。
2: Nothing happens to me, because if I die, you die.
0: 就在这个晚上，安妮也向保罗挑明了一件事，她从来没有给医院打过电话，也从来没有联系过她的出版商和女儿，别指望有人回来找她，因为根本没有任何人知道保罗在这里。是的，至于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希望各位朋友去看一看。

就是这样一种爆发力十足的表演，让女主角的扮演者 Cathy Bass 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和金球奖双料影后。事实上，影片到这时候好戏才真正的开始上演。除此之外，本片还有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线，就是那位看上去老当益壮胆识超群的老警长，他真的凭借着蛛丝马迹怀疑到艾米头上，但却在千钧一发之际，我看还是把后面的故事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吧。

0: 下面我们要讲的是一部名叫《刺猬与女王》的电影。影片讲述了一个比利时家庭移居荷兰，展开新生活的故事。
1: 影片的背景是荷兰的战屋运动。在1970年，荷兰城市居住压力非常的严重，阿姆斯特丹的几名市民便占领着市中心运河旁的闲置豪宅，还设立电台对外沟通，自此揭开了一场战屋运动。战屋在80年代最为汹涌，至今阿姆斯特丹仍有超过1000名以上的战屋者，许多被占领的空屋发展成为了各式的咖啡店、餐厅、酒吧、儿童剧场和独立文化中心，以及公民网络中心、独立媒体中心、艺术家工作室等。在这部电影里，男主角就是听说了荷兰的战屋运动，便决定冒一冒险，从比利时来到了荷兰的首都阿姆斯特丹寻找新的生活。在路途中有这样的对话：
2: Roy,
3: what is it?
2: 你
3: 给我
2: 呀，看看车了吗？
3: 哪里有地方？哎，哪里？哪里？哪里？
1: 我们去哪？去一个有无限可能的国家，而新的生活就这样在他们的希望中展开了。小女孩卡洛在一堆废墟里发现了一只刺猬，她带着她的小刺猬跟爸爸哈文和妈妈泰利亚从比利时一路颠簸到了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同行的还有哈文的一群朋友，他们都是嬉皮士，都是在生活里颠沛流离却乐在其中的人。他们在阿姆斯特丹周边找了一所空屋住了下来，不知道它曾经被用来做过什么，只是看到残破和空旷。豆沙绿色或者浅黄色的墙壁带着时光留下的陈旧的意味，锈迹斑斑的窗框以及地面上各种垃圾纸屑都告诉人们这是一个被遗弃很久的地方。然而最初来到这里的一群流浪者却好像找到了天堂，一个不用交房租的地方。很多人男男女女没有床，他们就直接把床垫放在了地上，铺上被褥就成了温暖的床。所有的人都住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好像是学生们的集体宿舍。而小女孩卡洛睡在爸爸妈妈的中间，抱着她的小刺猬，这只小刺猬现在已经成为他最好的朋友。然而在这群比利时人来到阿姆斯特丹没多久，阿姆斯特丹的空屋却面临着被拆除的命运。许多人纷纷加入到抗议游行的队伍中，自称为革命分子的哈文也对这个活动非常的关注。一直被催着交房租就要被赶出的他们刚刚找到了栖身之地。泰利亚四处寻找自己值钱的东西，想变卖了好交房租，但是这却被哈文阻止了。你要卖我送给你的鞋吗？哈文非常生气地问他。可是泰利亚却告诉哈文，他们已经被逼得很紧了。一起的朋友都劝哈文交租，但是哈文坚持不肯。你们忘了，我们最初是为什么来到荷兰的吗？就是要寻找不交房租的生活。哈文坚定的语气不容人质疑，这一群人当中他才是说话算数的人。于是大家都不吭声了，各自去忙各自的事情。哈文给泰利亚买了一件皮毛大衣，这让刚刚受到训斥的泰利亚又开心了起来。他穿着大衣摆出明星照相的样子，他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跟阔夫人一样。然而这时候却冒出了一个不和谐的声音，在一边荡秋千的卡洛忽然问哈文，他 叫什么名字？谁？那个女人，那个你亲过的女人。哈文不回答了。谭丽亚意识到自己有了竞争者，有人想抢走她的丈夫。果然不久后，就有一个陌生的女人和他们住到了一起。这人名叫 Alice， 也是一个革命者，经常在游行中喊口号。她的短发干净利索，神情自信，有点不羁，和 Talia 的温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群流浪者，他们占据着空屋，分配共有的空间，他们平均分配财富几乎成了共产主义。这些 Talia 都愿意听从哈文的安排，但是要他和人共同的分享爱情，他却是万万不能办到的。他搬进来我就搬出去，他这样对哈文说，而哈文对此不屑一顾。他爱泰利亚，但是他也爱爱丽丝，他认为这并不矛盾。但是泰利亚却比任何人都在乎这一点。卡洛一直在劝解泰利亚，他不希望自己的爸爸和妈妈分开，他还是很希望能在晚上抱着他的刺猬睡在爸爸和妈妈中间，那是一个孩子最幸福的事情。爱丽丝一来就占据了哈文几乎所有的时间，坦利亚无可奈何，只好和他和平共处。分享爱情是痛苦的，更痛苦的是要做出自己很快乐的样子。这时候坦利亚的姐姐安妮来看他们了，坦利亚很高兴，凯洛也很喜欢这个阿姨，她信奉基督，称自己是嫁给了上帝的女人。安妮阿姨，她的一切都跟这些嬉皮士截然不同。卡洛在晚上要跟安妮一起睡，她喜欢这个平静安详的女人和她身上的宗教力量。安妮于是决定给卡洛洗礼，受洗悄悄地在帐子里进行，只有安妮和卡洛两个人。但是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帐子突然被哈文给掀开了。看到安妮手里的水杯和她虔诚的表情，哈文大吼，你竟然偷偷地让我女儿受洗。他一把抱住了凯洛，把凯洛的脑袋浸在水缸里好一会儿，要不是凯洛学过游泳，他早就被憋死了。你在干嘛？天亮好奇地走过来，我在给我女儿反受洗，哈文说着，还恶狠狠地看了安妮一眼。天亮什么都没说就走开了，只留下了凯洛湿着头发躺在床上，捂着在水里被浸泡的嗡嗡作响的耳朵。小小的凯洛记得安妮说过，每一个人都应该被保护，都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守护神。于是凯洛把自己的小刺猬放在了一个小盒子里，再把它放进了冰箱。小刺猬被冻了起来，他就不会感受到伤痛，他就会安全。等到有一天凯洛回来解冻的，于是这只柔软的可怜的小刺猬就被冰冻了起来。凯洛不知道过多的保护就会杀了他。凯洛时常会打开冰箱看看小刺猬。
0: 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更大的世界，延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和广度。听友们，感谢收听本期今晚聊电影，下次节目再会。
4: 北京时间23:00，
5: 这里是星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14摄氏度，相对湿度50%，风向西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7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

0: 亲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1: 第四季，我觉得不太可能，不过你能描述一下他的长相吗？他个子很高，宽肩膀，穿一件黑色大衣和一双黑靴子，戴一顶圆顶礼帽，他留着黑色的胡须，还戴着金丝边眼镜。不考虑大衣、胡子和眼镜，就没什么关于他的特征的信息了。需要的话，他可以在5分钟之内轻易地改变形象。而如果他如你所说是个扒手，那他无疑会这么做的。我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此时我已对这位探长彻底失望了。我起身要离开时，他又问，你没有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可以告诉我们了吗？哟，我说，抓紧机会在离开前掷出最后一发炮弹。他明显有颗短圆形头颅，这个他很难改变。我得意地看到梅多斯探长的笔空挥了几下，他显然不知道圆形头这个词该怎么写。怒火中，我灵光一闪，轻而易举就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办了。走进苏格兰场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想法，以备面谈不成功之后实施。这次面谈简直是太不成功了，现在就看我是否有勇气去实施了。有时平日里不敢做的事，会在盛怒时轻易做到。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纳斯比勋爵的家，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纳斯比勋爵是个百万富翁，拥有每日预算和其他一些报纸，有好几份呢。不过每日预算是他的最爱，正是每日预算使他在英国家喻户晓。幸好近期有媒体透露了这位大人物的日程表，让我得以准确地知道此时此刻能在哪里找到他。这一小时他应该在自己家里给秘书口授工作。当然我知道并不是每个来这里说想见他的年轻女孩都能立刻被带到他面前，对此我也有所准备。我之前在弗兰明先生家的名片盘里看到过罗姆斯里侯爵的名片，他是英国最著名的运动界贵族。我拿起名片，掸掉上面的面包屑，用铅笔在上面写道，请拨冗见一见贝丁菲尔德小姐。女探险家的做事风格就是不能太中规中矩。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个脸上擦了粉的男仆接过名片，鞠躬进去了。马上一个面色苍白的秘书走出来，我成功地回避了他的问题，他只好退了回去。他再次出现时请我跟他进去，我跟着他来到一间大屋子，一个一脸恐惧的速记员像幽灵一般从我身边经过，门关上了，我与纳斯比勋爵面对面。他块头很大，头大，脸大，胡子大，肚子也大。我定了定神儿，我可不是来这里评论纳斯比勋爵的肚子的。他对我吼道，好吧，什么事儿？罗姆斯里想干什么？你是他的秘书吗？到底有什么事儿？
2: 首先，
1: 我尽可能表现得镇定一些，我并不认识罗姆斯利勋爵，他也肯定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从我住的那家人的名片盘里拿到他的名片的，然后在上面写了些字。我必须见你。有那么一会儿，纳斯比勋爵看上去像是要中风倒下了，最后他咽了两下口水，缓了过来。我很欣赏你的镇定，年轻的女士。那么你见到我了，如果你能引起我的兴趣，你就还可以再见我2分钟，
2: 这样就够了。我肯定能让您感兴趣，我想说的是关于米尔庄园谜案的。
1: 如果你找到了那个褐衣男子，写信给编辑就可以了。他马上打断了我，
2: 如果您总打断我的话，我需要的可能就不止2分钟了。我没有找到黑衣男。

0: 似，但我应该能找到。
1: 我尽可能简短地把在地铁站里看到的情况以及我个人得出的结论告诉了他。我说完时，他问了个让我意外的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短圆形头颅这个词的？我说到了爸爸，那个研究猴子的人。啊，好吧，你肩膀上的头颅里好像真有点东西，年轻的女士，但是都是空想啊，你知道吗？不值得深究，没有什么用，至少在目前看来。
0: 这个我明白。
1: 那么你想怎么样呢？
0: 我想到你的报社工作来调查这件事。
1: 啊，这个不行，我们已经有专人在做这件事了，
0: 可我比其他人更了解这件事，
1: 就你刚才告诉我的那些。
0: 不是的，纳斯比勋爵，我还藏了些秘密呢。
1: 哦，是吗？你有吗？你这姑娘看起来挺机灵的，那么你还有什么？
0: 这个所谓的医生进电梯前弄掉了一张纸条，我捡起来了，纸条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那个摔死的男人身上也有这种味道，但医生身上却没有，所以我马上意识到纸条是医生从死者身上偷拿到的。纸条上写着两个单词和一些数字。
1: 给我看看。纳斯比勋爵漫不经心地伸出一只手。
0: 不行，您知道是我发现的。
1: 我就说嘛，你的确是个聪明的姑娘，你这么做很正确，不过你没想过交给警察吗？
0: 我今天早上去了一趟警局，本想着给他们的，可他们坚持说这件事与马洛发生的那件事毫不相干。既然这样，我觉得我有理由自己留着纸条，更何况那位警长对我很不客气。
1: 目光短浅的男人。好吧，我亲爱的姑娘，我们可以这样，你呢继续按照你的想法调查，如果发现了什么可以刊登的东西就发给我们，我会给你机会的。每日预算随时欢迎真正有才能的人，但你得先做出点什么给我们看看，明白吗？
0: 我道了谢，并为自己的鲁莽道歉。
1: 哎，没关系啊，我喜欢漂亮姑娘，稍微无理一些。哦，顺便说一下，你刚才说需要两分钟，但加上我打断的部分，其实你用了三分钟。对一个女人来说，这很不容易了，一定是因为你有过科学的训练。
0: 我又回到大街上时，简直无法呼吸，大口地喘着气，像是刚刚跑完步。
1: 我发觉，与这个新认识的纳斯比勋爵谈话，还真是累人。我欣喜若狂地回到家，计划进行得比我预想的要顺利得多。
0: 纳斯比勋爵非常通情达理，现在我需要按照他说的做出点什么来。
1: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锁上门，然后拿出那张珍贵的纸条仔细研究起来，解开秘密的线索就在这上面。
0: 首先，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1: 总共有五个数字，前两个数字后面有个顿号。
0: 17122，
1: 我自言自语道，似乎没有任何意义。
0: 接着我把它们加起来，
1: 小说里经常这么干，而且总会有惊人的发现。
0: 1+7=8，再加1=9，再加2=11，再加2=13。13，
1: 不吉利的数字，这是在警告我不要插手这件事吗？很有可能，但是除了这个警示作用，依旧没有什么意义。我不相信现实生活中真有罪犯会这么写13。如果他想写13，他就会写13。
0: 13。
1: 像这样，
0: 1和2之间有个空，
1: 于是我用171减去22，得到159。我又算了一遍，发现是149。
0: 这些运算无疑是很好的。

0: 练习，但是对于揭开谜团似乎毫无帮助。我放弃了加减计算，也不想尝试乘除法了，我开始研究文字。吉尔摩登堡，这个很明确，是一个地方，也许是某个贵族家族的发家之地，失踪的后裔，爵位的继承者，或者是一个风景如画的遗迹，乃有宝藏。是的，总体来说，我倾向于这个地方与藏宝有关。数字总是与宝藏有关。向右一步，向左七步，向下挖一英尺，然后再向下走22步，诸如此类的。我会弄明白的。重要的是，目前我要尽快赶往吉尔摩登堡。我冲出房间，抱回一大摞参考书，名人录、地名词典、苏格兰族系史及英吉利群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专心地查找着，但是越查越心烦。最后我咣的一声合上最后一本书，看来没有吉尔摩登堡这个地方。真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难题，一定有这么个地方，不然为什么造出这么个名字还把它写下来呢？太荒唐了。我突然又有了一个想法，也许它只是郊外的一个有点城堡样子的破地方，然后主人自己取了一个听起来很气派的名字而已。如果是这样，那就非常难找了。我沮丧地坐在地上，思考着该怎么办。做重要的事情时，我总是坐在地板上。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我绞尽脑汁地思考着，然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当然了，我应该去犯罪现场看一看。好侦探都是这么做的，不管事过多久，他们总能在现场找到被警察忽视的证据。我必须去一趟马洛。可是我怎么进入那幢房子呢？我放弃了几个冒险的想法，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那个房子一直在招租，估计现在还没租出去。我可以假装成一个看房的租客。我还决定去当地找一家房屋中介公司，这样能迅速缩小范围。然而，我还是没有想周全。一位态度很好的中介给我介绍了5-6处不错的住所，我费尽心思找借口把他们都回绝掉，最后我真的无计可施了。
1: 你们真的没有其他什么地方了吗？
0: 我可怜巴巴地盯着那个职员的眼睛问。
1: 临河有大大的花园和小木屋。
0: 我回忆着从报纸上读到的对米尔庄园的描述，补充道。
2: 啊，当然了，还有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房子。
0: 他显得很犹豫。
1: 就是米尔庄园，您知道的吧？
2: 不会吧，是不是那个？
0: 我结结巴巴地说。说真的，学结巴已经成为我的强项了。
1: 是的，就是那栋发生了凶杀案的房子，您可能不会喜欢。
2: 啊，我想我不会介意的。
0: 我面带自嘲地说。我觉得我已经在这位职员面前建立起了诚恳的形象，
2: 或许可以给我便宜一些，鉴于此情况。
0: 这一招太高明了，我想。
1: 我想可以。不瞒您说，现在是拿下那个房子的最好时机。仆人们，您也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您看完房子后觉得喜欢，我觉得您就可以定下来了。需要我给您开个看房证明吗？
2: 麻烦你了。
0: 15分钟后，我来到了米尔庄园门旁边的小木屋。我敲了敲门，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妇女拉开门，直接跳到我面前。
3: 谁都不能进那栋房子，听见了吗？我实在是太讨厌你们这些记者了。尤斯塔斯爵士命令说我是来租房子的。
0: 我冷冷地说，同时拿出了看房证明。
1: 不过如果已经被租出去了。
3: 哦，真是对不起小姐。 哎，我这几天被报社的记者烦死了，没有一分钟的安宁。不，房子还没租出去，现在很不好租。
4: 是因为排水系统不好吗？
3: 哦，天哪，小姐，排水系统没问题，您肯定听说了吧？一个外国女人在屋里被弄死了。
4: 我好像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件事。
0: 我漫不经心地说。我的不在意似乎刺激了这位好心的女人。如果我表现出任何的忌讳之意，她估计就会像牡蛎一样立即闭上嘴巴。而此时她正兴奋地滔滔不绝。
3: 我猜您也看到了，小姐，所有报纸上都登了，每日预算还号召大家一起追捕那个杀人犯。按他们的说法，警察好像不太管用。我希望他们能抓住他，虽然他真的长得很帅，他看上去像个军人啊，我敢说他一定是在战争中受过伤。通常情况下，这类遭遇都会让人变得有些怪异。我妹妹家的孩子就是这样，也许他利用过他做过什么坏事。这些外国人都很坏，不过她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就站在你现在站的位置。
4: 她是白种人还是有色人种？
0: 我试探地问。
4: 报纸上的照片看不出来。
3: 黑头发，脸特别白，我觉得白得有点不自然，嘴唇涂得红红的，看上去很凶。反正我不喜欢那样的，偶尔稍微铺点粉倒是没什么。
0: 我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起来。我又问，
3: 他看上去紧张或者难过吗？
0: 完全没有，他还在微笑呢，不太显眼的那种，好像正为什么事儿高兴呢。所以第二天下午，那些人从房子里跑出来要叫警察，说有人在里面被杀了时，我吓得差点晕倒。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个情景，我再也不敢天黑后进那个房子了，反正现在是不敢了。而且要不是尤斯塔斯爵士跪下来求我，我连这个小木屋都不想住了。
4: 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不是在戛纳吗？
3: 事发前他是在戛纳，小姐，听到消息后他就回英国了。我刚才说跪下来求我，这是一种羞耻。他的秘书佩吉特先生说，之后会给我们双倍的薪酬，让我们留下来。我家约翰说，现在的钱是很值钱的。
0: 我十分赞同约翰的说法。
3: 那个年轻人呢？
0: 詹姆斯太太突然又接着前面的话题继续说，他看上去倒是不太高兴，他的眼睛闪着光，是双浅色的眼睛，我特别注意到了。我当时想他可能是有些兴奋吧，完全没想到会有什么不对，就连他出来时我都没怀疑。但其实那时他的样子很奇怪。
4: 他在房子里待了多久？
3: 不长，可能就五分钟吧。
4: 你觉得他有多高？
3: 6英尺，差不多吧。
4: 你说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
3: 是的，小姐，连一根胡茬都没有。
4: 他的下巴是不是有点亮亮的？
0: 我突然想起来问。詹姆斯太太吃惊地盯着我。
3: 您提起这个，小姐，确实有点亮亮的，可是您怎么会知道呢？
4: 算是种怪谈吧，杀人凶手通常都长了个亮亮的下巴。
0: 我胡乱解释的。詹姆斯太太完全相信了我的说法。
3: 哦，真的吗？哦，小姐，我还从来没听说过。
4: 我猜你没注意到他的脑袋是什么样的吧？
3: 就是普通人那样的。小姐，我去给您拿钥匙吧。
0: 我接过钥匙，向米尔庄园走去。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对整件事件的还原还是不错的。我意识到詹姆斯太太描述的男子和我在地铁站里看到的医生在外表方面没有本质的差别，大衣、胡子、金丝边眼镜。那个医生看上去像是个中年人，但我记得当他弯腰检查尸体时， 动作却像个年轻人，那种柔韧度是年轻人的关节才具备的。第五集，那起意外事件的死者，我称他为张脑丸男人，和那位外国女人德卡斯蒂娜夫人，不管她的真名叫什么，准备在米尔庄园见面，我是这么认为的。也许是怕被跟踪，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总之他们想出了这么一个巧妙的方法，去看同一栋房子，这样他们的会面看上去就像完全出于偶然。途中张脑丸男人突然看到医生，这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非常吃惊，这一幕被我目睹了。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医生卸掉了他的伪装，尾随那个女人去了马洛，但是他可能匆忙之中没把下巴上的胶擦干净，于是就有了我问詹姆斯太太的问题。我脑子里思索着这些，来到了密尔庄园低矮的老式大门前，我用钥匙开了门，走进屋里，门厅又矮又暗，有一股好久没人住的发霉味道，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几天前那个女人面带微笑走进这栋房子时，没有感觉到这不祥的阴冷吗？她的笑容是不是马上消失了，换成一种无名的恐惧萦绕心头？或者她走上楼时依然微笑着，丝毫没有觉察到厄运即将降临？我的心跳有些加快，这栋房子里确实没有人吗？是不是也有厄运在等着我呢？我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平时常说的一个词，气氛。这栋房子里有一种气氛，一种残酷、危险和邪恶的气氛。我摇摇头，甩掉那些困扰我的不祥之感，快步走上楼，很容易就找到了惨案发生的房间。尸体被发现的那一天下着大雨，这间屋子没有铺地毯，因此泥脚印布满了木地板。我猜想着凶手前一天是否也留下了脚印，如果有，警方应该也不会公布。但我马上又觉得自己想多了，因为那天天气很好，没有下雨。房间本身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几乎是正方形，有两扇大窗户，白墙壁，地板上没铺地毯，木地板靠近墙的几个地方有些污渍，是原来所铺的地毯留下的痕迹。我仔细搜查了房间，但是什么都没找到，连一个别针都没有。我这个有天赋的年轻侦探似乎不可能发现任何被遗漏的线索了。我随身带着一支笔和笔记本，虽然没什么好记的，不过我还是例行公事的画了一张房间的草图，以掩饰我的失望。当我准备把铅笔放回包里时，手滑了一下，铅笔滚落在了地板上。米尔庄园真的很旧了，地板都不平了。我的铅笔先是匀速地滚了几下，然后突然加快了速度，一直滚到一扇窗下才停下来。每一扇窗户都带个飘窗，飘窗下面是个柜子，我的铅笔就停在柜门前，柜门关着。可我突然想到，如果柜门是打开的，铅笔会不会滚进柜子里面？我打开了柜门，铅笔立即滚了进去，踏踏实实地停在了最里面的角落。我去捡它时，发现由于房间里光线很暗，柜子的结构又很特别，导致我根本看不到铅笔在哪里，只能用手去摸。柜子里除了我的铅笔外，什么都没有。但出于刨根问底的本性，我又打开了对面窗户下面的柜子。初看一眼，好像空无一物，但我坚持不懈地在里面到处摸索，终于碰到了一个硬纸卷，萎靡不振地躺在柜子最里边的角落。拿出来我才知道是什么，是一卷柯达胶卷。终于有了发现，我看到这很有可能是由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一卷旧底片，丢在柜子里，最后清理的时候没看到。但我又觉得不是这样的，红色的纸看上去很新，表面有些浮尘，看上去就像是两三天。

0: 闻到了樟脑丸的味道。我又把胶卷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有一股浓浓的胶片特有的味道，但是除此之外，我确实闻到了那种我特别讨厌的怪味。我马上就找到了原因，有一小丝布条挂在胶卷中心，布条上满是樟脑丸的味道。这卷胶片曾装在死于地铁站的那个男人的大衣口袋里，是他把胶卷掉到了这里吗？以他的行踪来看，不太可能。不对，是另外那个男人，医生。他从死者口袋里取出那张字条时，还拿走了这卷胶卷，之后和那个女人搏斗时，又把胶卷掉在这里了。我找到线索了，我要把胶卷冲洗出来，然后再来看一看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我兴高采烈地离开了米尔庄园，把钥匙交还给詹姆斯太太之后，快速奔到地铁站。回城里的路上，我又掏出小纸条重新研究起来。突然间，这些数字显示出新的意义，也许这是一个日期，17122 1922年1月17号，肯定是。我真傻，之前怎么没想到。不过如果是这样，我必须马上找到吉尔摩登堡在哪里，因为今天是14号，还有3天，时间可真够短的，还不知道从何找起，简直是令人绝望。今天是来不及去冲洗胶卷了，我必须赶回肯辛顿，才不会错过晚饭。不过我想到了一个能验证我的推测是否正确的简单方法。我问了问弗莱明先生，死者的遗物中是否有一台照相机。我知道他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对所有细节了如指掌。让我又气又恼的是，他回答说没有照相机，卡顿的东西都被仔细地检查过了，警方希望从中发现一些线索来推测他当时的心理状况。弗莱明先生十分肯定卡顿没有照相器材，这对我的推理无疑是个打击。如果他没有相机，那他为什么要随身携带一卷胶卷呢？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出门了，去冲洗宝贵的胶卷。我还小题大做地跑到摄政街上那家很大的柯达店。我拿出胶卷，要求各洗一张。店员刚刚把一大堆放在黄色隔热桶中的胶卷整理好，他接过我的胶卷，看着我。他笑着说，我想你弄错了。啊，没有，我想我没有。你拿错胶卷了，这卷还没用呢。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出店门。我敢说，一个人一次又一次地意识到自己有多愚蠢是很有好处的，但是没人愿意有这种经历。随后当我经过一家大型海运公司时，我突然停住了脚步。橱窗里展示着这家公司的一艘漂亮的游轮模型，上面标着肯尼尔沃斯堡号。我突发奇想，推门走了进去。我走到柜台前，用颤抖的声音小声说，吉尔摩登堡号17号从南汉普顿开出，是去开普顿的吧？一等舱还是二等舱？
1: 多少钱？
0: 一等舱87英镑。我打断了他，说道，
1: 我要一等舱。
0: 太多巧合了，船票钱正好是我得到的遗产数，我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我现在真的是要开始探险了。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日记摘录。说来也奇怪，我好像从来都得不到安宁。我是个喜欢宁静生活的人，我喜欢我的俱乐部，喜欢桥牌，喜欢精致的饭菜配上一瓶好酒。我喜欢英格兰的夏天，喜欢在里维拉过冬。我无意介入轰动的事件，但不反对在闭路前读报纸时偶尔读到这类事，不过仅限于

0: 的生活目标就是舒适，为达此目的，我费了不少心思，也花了不少钱，但依旧不能事事如愿。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发生在我周围，而且我经常被牵扯进去，虽然我不愿意，我讨厌被牵扯进去。这次事件的起因是，该伊佩吉的早晨拿着一封电报来到我的卧室，脸色阴沉的像要去参加葬礼一样。该伊佩吉特是我的秘书，是个热心、勤勉、努力的人，各方面都值得赞扬。我知道，他也是最让我心烦的人。我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想着怎么摆脱他。但是你不能因为你的秘书喜欢工作胜过玩，喜欢早起，而且没有任何恶习而辞退他。这家伙唯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的那张脸，就像14世纪的偷毒犯，美波吉亚家族做脏事的家伙。如果佩吉的特别让我也像他那么辛苦的工作，我也不会太介意。我对工作的态度是放轻松，不要太费力，说白了就是糊弄一下就好了。我怀疑该伊佩吉的这辈子对待任何事情都没有糊弄过，他做什么都那么认真，这也正是他难合作的原因。上个星期我想了个妙招，把他打发到佛罗伦萨了。他那时说起佛罗伦萨，并说他是多么想去那里看看。我大声说，我亲爱的伙计，你明天就去，一切费用由我承担。通常来说，一月份并不是去佛罗伦萨的好时间，但对佩吉特来说都一样。我可以想象到他拿着一本观光指南四处跑来跑去，虔诚地参观所有美术馆，而我花这个钱能买来一周的自由实在便宜。那一周非常愉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但是今天早晨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虽看不清，但感知到佩吉特竟站在酒店的迷离晨光中。我知道自由结束了。我说，我亲爱的伙计，这大清早的，你是刚参加完葬礼还是正要去呢？佩吉特并未理会我的幽默，只是直勾勾地看着我。您已经知道了，尤斯塔斯爵士。知道什么？我没好气地问。从你脸上的表情，我推测你某个近亲今天早上要下葬。佩吉特尽力回避了我的无理挑衅，他拍了拍电报，我想您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我知道您不喜欢被早早叫醒，不过现在已经九点了。佩吉特认为早晨九点意味着一天已经过去了一半，而且我想鉴于此情况，他又拍了拍手里的电报。什么情况？这是一封从马洛警局发来的电报，有个女人在您的房子里被杀了。我一下跳了起来，真是胆大包天，为什么在我的房子里？谁干的？我叫道。他们没说，我想我们应该马上回英格兰去，尤斯塔斯爵士。你没必要这么想。我们为什么要回去？警察，我干嘛要跟警察扯上关系啊？可是，是在您的房子里呀，这个是我的不幸，而不是我的错。该伊佩吉特沮丧地摇摇头，他伤心地说道，这会对选民产生不好的影响。我没看出为什么会产生影响，不过我有种感觉，在这类事情上，佩吉特的直觉总是对的。从表面上看，一位迷路的年轻女郎在一位国会议员闲置的房子里被杀了，不会对国会议员造成任何影响，但是品格高尚的英国民众会这么想，可真是说不准呢。佩吉特忧郁地补充道，他还是个外国人，事情就更糟糕了。我再一次相信他是对的，如果一个女人在你的房子里被杀会引来非议，那么被杀的是个外国女人就会让事情更加糟糕。我突然又想到另一件事，我叫道，天哪，这件事不会惹卡罗琳不高兴吧？卡罗琳是为我烧饭的女士， 她也是我的花匠的妻子。她是个怎样的妻子我不清楚，但她是个极好的厨师，而詹姆斯呢，却不是个好花匠。他成天游手好闲，但我照样给他钱，并让他们住在小木屋里，这都是因为卡罗琳的烹饪手艺好。佩吉特说，除了这种事，我想他不会再待下去了。你总是那么善解人意，我说。我觉得我可能必须得回英格兰。佩吉特很明显地表示我应该回去，而且还有卡罗琳要去安抚。三天后，我真不能理解，可以离开英格兰过冬的人为什么还待在这里？这里的气候糟透了，还遇上这种麻烦，真是让人烦躁。房屋中介说，在那么多媒体曝光后，米尔庄园几乎不可能租出去了。卡罗琳倒是安抚好了，用双倍的薪酬。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戛纳发封电报来说服他。事实上，正如我所说的，我们并不是非得回来不可。我明天就回去。一天后，发生了几件奇怪的事情。首先，我碰到了奥古斯都·米尔瑞，一个典型的现实英国政府培养出来的老东西。他像个特工似的，神神秘秘地把我拉到俱乐部的一个角落，跟我大谈南非以及那里的工业发展情况，谈及有关发生在南非兰特的罢工的传闻，以及造成这次罢工的原因。我尽量耐心地听他讲。最后，他压低声音说，有几份文件希望能送到史莫兹将军手中。
1: 我想你说得很对，
0: 我说，努力忍住一个哈欠。
1: 但是怎么交给他呢？
0: 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很是微妙的，
1: 非常微妙。
0: 为什么不能邮寄啊？贴上两便士的邮票，找个最近的邮筒扔进去就行了。他似乎被我的建议吓到了。
1: 我亲爱的佩德勒，普通邮政。
0: 我一直不明白英国政府为什么要雇佣国王信使来传送机密文件，搞得那么引人注目。如果你不喜欢邮政系统，就派一个你手下的年轻人去，他会享受这趟旅程的。
1: 不可能，
0: 米尔瑞说，以老人特有的方式摇摇头。
1: 这是有原因的，我亲爱的佩德勒，我跟你说是有原因的。
0: 是啊，我提高音调说，这件事非常有趣，不过我要走了。
1: 稍等一下，我亲爱的佩德勒，我请求你等一下。现在请告诉我，我会替你保密的，你是不是准备不久后去南非？你对罗德西亚很感兴趣，我知道，而罗德西亚是否加入南非联邦这件事关系到你的切身利益。
0: 我是准备下个月去南非。
1: 为什么不早点启程呢？这个月或者这个星期怎么样？
0: 也不是不行。我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提前去。
1: 你能为政府立下一件大功，功勋卓著，他们会非常感激你的。
0: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去做邮差？
1: 没错，你的身份不代表官方，你的行程是善意的，一切都特别理想。
0: 我慢吞吞地说，我倒是不介意，我现在就想尽快离开英国。
1: 你会发现南非的气候很宜人，相当宜人。
0: 呵呵，我亲爱的伙计，我知道那边的气候，战前不久我就在那边。
1: 第六集，我实在是非常感激佩德勒，我会把东西寄给你的，一定要交到史莫兹将军的手上，明白吗？吉尔摩登堡周六起航。那艘船非常棒。
0: 后来我又陪着他沿着贝尔梅尔街走了一小段，分别时他热情地和我握手，再次热情洋溢地感谢了我。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思考着政府的政策。第二天晚上，我的管家加维斯通报说，有位先生有私事要见我，但是不愿意报上姓名。
1: 我一直不懂得如何打发卖保险的，就让加维斯说我不见他。盖伊·佩吉特呢，真用得着他的时候，他又不幸胃病犯了，躺在床上。这些认真勤奋工作的年轻人一般胃都不太好，容易反胃。加维斯又回来了。
2: 尤斯塔斯爵士，那位先生让我告诉您，是米尔瑞先生派他来的。
1: 这就不一样了。几分钟后，我在书房见了这位来访者。他是个身材健壮的年轻人，肤色很深，从一边角落到下巴有条很明显的伤疤，破坏了虽显得鲁莽却英俊的面容。我说，什么事儿？米尔瑞先生派我来的，尤斯塔斯爵士，我将作为秘书陪同您一起去南非。我亲爱的伙计，我说，我已经有个秘书了，不想再要一个了。
2: 我想您需要尤斯塔斯爵士。
1: 您的秘书在哪儿呢？他有点反胃，躺着呢。
2: 您确认他只是有些反胃吗？
1: 当然了，他一直有这个毛病。我的来访者笑了。
2: 可能是吧，也可能不是，时间会告诉我们的。
1: 但是我可以告诉您，尤斯塔斯爵士，如果米尔瑞先生听到是有人做了手脚，故意把你的秘书支开，他是不会感到惊讶的，您不必为自己担心。我猜我脸上一定闪过了一丝警觉。
2: 您没有危险，打发走您的秘书就更好接近您了。不管怎么说，米尔瑞先生希望我能陪同您，费用当然会由我们来承担，不过护照需要您费心办理，就说您决定这次带两位秘书一起走。
1: 他看上去是个意志坚定的年轻人，我们彼此直视着对方。我输给了他。我无力地说，
2: 好，您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我陪同您的事儿。
1: 好，不管怎么样，有这个小伙子跟我一起也许更好些，但是我有一种要掉入深水的预感。就在我以为我将获得安宁的时候，我的来访者转身准备离开，我叫住了他。我语调讽刺地说，我应该知道我的新秘书的名字吧。他想了一下，看着我说，
2: 哈利·雷波恩，这个名字听上去挺合适的。
1: 他说这话时的语气十分奇怪。
2: 好，
1: 我第三次这么说道。安妮的叙述继续。女英雄晕船是件非常丢人的事儿。在书中，船摇晃颠簸得越厉害，她越高兴。当其他人都晕得想吐时，她则独自一人在甲板上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勇敢地面对一切恶劣天气，坦然地迎接风暴。然而我必须遗憾地说，吉尔摩登堡号第一次颠簸时，我就脸色煞白。慌忙回到客舱，一位女客舱服务员同情地扶着我，建议我吃些吐司，喝点干姜水。我待在自己的船舱中呻吟了三天，恨不得忘记所有事情，再也不想去揭开什么谜团了。现在的我和那个从邮轮公司活蹦乱跳地跑回南肯辛顿广场的安妮判若两人。回想起我突然闯进客厅时的情形，我笑了起来。当时客厅里就弗莱明太太一个人，我进门时她马上转过身来。
3: 哦，是你吗，安妮亲爱的，我想跟你谈点事儿。
1: 我尽量克制住心中的不耐烦。
3: 艾莫莉小姐要走了。
1: 艾莫莉小姐是家里的家庭教师。
3: 你还没找到什么事做吧？不知你想不想，我真心希望你能跟我们待在一起。
1: 我挺感动的。他并非真心想用我，我知道。这个提议完全出自他作为基督徒的善心。我为私下对他的挑剔感到羞愧。我站起身，冲动地跑过去，伸出双臂，搂住了他。
3: 您真是个好人，一个最好最好最好的人。太感谢您了，不过，我不能做。我周六就要去南非了。

0: 我这番唐突的举动把这位好心的太太惊呆了，她不太适应突然的情感流露，我说的话更是让她吃惊。哦，去南非？我亲爱的安妮，这种事我们要好好考虑一下。这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了，我解释说我已经安排好了行程，并计划到那里以后找份客厅女佣的活干。事发突然，眼下我只能想到这个借口。我告诉他南非很缺客厅女佣，我向他保证能照顾好自己。最后他没再多问，接受了我的计划，并为终于摆脱了我而发出放松的叹息。分别时，他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里面有五张崭新的五英镑纸币，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希望你不要拒绝，收下我的心意。他真是个善良的好心人。我不能再和他同住一个屋檐下了，但我已发现了他人性中的闪光点。于是现在我口袋里揣着25英镑，只身面对世界，开始我的冒险。到了第四天，那个女服务员终于来劝我到甲板上去。我感觉待在下面我能死得平静一些，便坚持躺在床铺上。她接着诱惑我说马上就要到马德拉群岛了，我的胸中燃起了希望，我可以在此地下船，马上找一份客厅女佣的活干，只要是在陆地上干什么活都行。我裹着外套和毯子，拖着像小猫咪一样软弱无力的双腿上了甲板，然后马上瘫在了一张帆布躺椅上。我双眼紧闭躺在那里咒骂着生活，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金发乘务长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哈喽，不太好受是吧？
1: 是，
0: 我答道，心里咒骂着他。你还会不舒服一两天，过海湾时确实很糟糕，不过再往前天气就好了，明天我可以带你去逛一圈。我没回话。你觉得自己永远好不了了对吧？我见过比你更惨的人，但两天之后就成了船上最活跃的明星，你也会这样的。此时我没力气直接反驳说他是个骗子，但我努力用眼神表达不满。他又愉快地聊了几分钟，终于好心地离开了。人们从我面前走来走去，活跃的夫妻伸展身体，孩子们蹦蹦跳跳，年轻人说说笑笑，也有几位像我一样面色苍白无力地躺在帆布躺椅上。不过这里的空气清新舒适，不太冷，阳光温暖明媚，我渐渐地觉得自己好些了，开始观察起船上的人。有一个女人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大约30岁，中等身高，漂亮的圆脸上有两个酒窝，眼睛蓝蓝的。她身上的衣服看起来普通，但剪裁就带着来自巴黎的感觉。此外她神情愉悦又不过于兴奋，好像整艘船都是她的。甲板服务生们跑来跑去任她使唤，他的帆布躺椅也和别人的不一样，而且有无数个靠垫，他改了3次主意才终于确定要坐在哪里，但魅力丝毫不减，显得十分迷人。看起来他是那种世间少有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能想办法得到，同时又不让人讨厌的人。我暗自决定，如果身体恢复了，不过我自然是永远都恢复不了的，如果身体恢复了就去和他聊聊，想必会相当有趣。大概中午时分，我们到达了马德拉群岛，我还是虚弱的动不了，不过我很喜欢看那些样子奇特的商贩把各种物品带到船上摊在甲板上卖，还有卖鲜花的。我把鼻子埋到好大一捧甜甜的带着水珠的紫罗兰里，顿时觉得好多了。我开始觉得我或许有可能撑过这次航程。女服务生再来劝我喝一点鸡汤时，我只是稍微拒绝了一下，等她把汤端来后，我喝得津津有味。

0: 那位魅力女郎也来到了甲板上，她是由一位军人模样棕色皮肤的高个子男人护送上来的。昨天我看到她上上下下好几趟，我立刻就把她归类为健壮寡言的罗德西亚男子。他看上去40来岁，两鬓有些斑白，绝对是船上最英俊的男子。女服务生又给我送来一条毯子时，我问他是否知道那位魅力女郎是何许人也。她是有名的社交名媛，人人都爱的可人儿，克拉伦斯·布莱尔夫人，您肯定在报纸上读到过关于她的报道。我点点头，望着她，心中对她的兴趣更浓厚了。布莱尔夫人不仅知名，而且是当代智慧女性的代表。我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发现她确实是众人的焦点，有不少人想借着船上休闲不拘礼节的气氛凑上去和她打招呼。我钦佩布莱尔夫人能用礼貌的方式把他们都打发掉，她好像把那个健壮沉默的男人当作护花使者了，而她似乎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个特权。第二天早晨，布莱尔夫人又在她那位迷人的伴侣的陪伴下，在甲板上绕了几圈后，出乎我的意料，她竟在我的椅子边停了下来。今天早上感觉好点了吗？我谢了她，说感觉有点活过来了。哎，你昨天看上去确实很不好，瑞斯上校和我都认为我们要在海上参加葬礼了呢，可惜你让我们失望了。我笑了，接触到新鲜空气让我好多了。瑞斯上校微笑着说，什么都没有新鲜空气好，憋在拥挤的客舱里谁都会死的。布莱尔夫人说着，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又冲她的伴侣点点头，示意她可以离开了。你是水上的舱位吗？我摇摇头。我亲爱的姑娘，你怎么不换换呢？有很多空位啊，有不少人在马德拉下船了，船上已经空空荡荡的了。去跟乘务长说一下，他是个特别好的小伙子，帮我换到了一个特别漂亮的客舱，因为我不太喜欢原来的那个。你中午下去吃饭时可以找他谈谈。我打了个冷战，
1: 我动不了啊。
0: 别说傻话了，站起来跟我走走吧。他脸上挂着甜甜的微笑，鼓励地望着我。我起先觉得两条腿特别无力，但当我们上上下下地走了一会儿后，就感觉好多了，也开心多了。在甲板上转了一两圈后，瑞斯上校再次加入我们。从甲板那边可以看到特内里菲岛的最高峰。
1: 是吗？你觉得我能拍得到吗？
0: 恐怕不行，但这不妨碍你对着他咔嚓几张。布莱尔夫人笑了，
1: 你真坏，我有些照片拍得不错呢。
0: 可能有3%能用吧，我觉得。我们一起来到了甲板的另一边，远处被雪覆盖的山体裹在一层轻薄的玫瑰色云雾中，只露出闪光的尖顶。我高兴地叫了起来，布莱尔夫人马上跑去拿她的相机，不顾瑞斯上校的嘲弄，她一张接一张地拍了起来。她懊恼地说，
1: 胶卷用完了。总是这样，想拍的时候没胶卷了。
0: 我就喜欢看小孩子玩心玩具的样子。
1: 你太坏了，不过我还有一卷呢。
0: 她得意洋洋地从毛衣口袋里掏出一卷胶卷。这时船身突然摇晃了一下，他一个踉跄，赶紧抓住了护栏，胶卷却被抛出了栏杆。布莱尔夫人大叫一声，惊慌的样子很有趣。他趴在护栏上往下看，
1: 你们觉得是不是掉进海里了？
0: 没有，也许你运气好，砸到下面某个服务生的头了。
1: 一个小男孩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身后，吹响了震耳欲聋的号角。

0: 莱尔夫人喜悦地说，午餐，早饭后我就什么都没吃，除了两杯牛肉茶。吃饭去吧，贝丁菲尔德小姐。
1: 我犹豫着。
0: 好吧，我确实觉得有点饿了。太好了，你是坐在乘务长那桌的，我知道，跟他聊聊客舱的事儿。
1: 我去了餐厅，小心翼翼地吃起来，结果吃了很多东西。我昨天刚认识的乘务长祝贺我的康复，他说大家今天都在换客舱，并向我保证马上会把我的东西移到一个水面上的舱位。我们桌只有四个客人，我，一对年老的女士，还有一位传教士，他一直在谈论我们穷苦的黑人兄弟们。我环顾四周看了看其他餐桌，布莱尔夫人坐在船长那桌，瑞斯上校坐在他旁边，船长的另一边是一个相貌特别、头发花白的男人。我在甲板上见过不少人，但从没见过这个男人。他肯定没上过甲板，否则我不会没注意到他。他又高又黑，长相中带着一种奇怪的阴险感，让我有些害怕。我好奇地问乘务长他是谁。
2: 哦，那个人啊，
1: 是尤斯塔斯佩德勒爵士的秘书，他运船运得特别厉害，可怜的家伙，所以一直没出舱。尤斯塔斯爵士随行带了两个秘书都运船，另一位现在还没出来呢，这位秘书叫佩吉特。所以尤斯塔斯爵士，米尔庄园的主人，也在这艘游轮上，或许只是个巧合，或许
2: 坐在船长旁边的那位就是尤斯塔斯爵士。
1: 我的线人继续说，
2: 自大的老东西。
1: 我越看那个秘书的脸越不喜欢，苍白的肤色，躲躲闪闪的眼睛，厚厚的眼皮，以及梳得过于平整的头发，所有一切都让人觉得厌恶甚至恐惧。我看准他们俩离开餐厅时也站起了身，紧紧跟在秘书后面上甲板。他正在和尤斯塔斯爵士讲话，我听到了一两句。
2: 我打算现在就去处理一下客舱的事儿，可以吗？您的客舱里东西太多了，我没法工作。
3: 我亲爱的伙计，尤斯塔斯回答说，我的客舱一是让我用来睡觉的，二是让我在里面换衣服的。我从来没想过让你在里面摊开你那可恶的打字机工作。
2: 我就是个意思，尤斯塔斯爵士，我们必须得有个工作的地方。
1: 这时我和他们分开了，准备到下舱去看看我的东西搬得怎么样了。我看到服务生正忙着搬呢。
2: 房间很好，小姐，
1: 东西搬得怎么样了？我看到服务生正忙着搬呢。
2: 房间很好，小姐，东西搬得怎么样了？
1: 我看到服务生正忙着搬呢。
2: 房间很好，小姐，东西搬得怎么样了？
1: 我看到服务生正忙着搬呢。
2: 房间很好，小姐，东西搬得怎么样了？
1: 我看到服务生正忙着搬呢。
2: 房间很好，小姐，东西搬得怎么样了？
1: 我看到服务生正忙着搬呢。
2: 房间很好，小姐。
4: 哟，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5: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6: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 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0: 零五六，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幺零五点六，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今天三十年的演唱会玩了很久，但是坐在这里很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由我入训练班到现在的日子。希望如果你们真的懂得唱这首歌，就陪我一起唱，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写，也都将我这三十年写了下来。

四月的柳絮，你说是第一次看见。寒江边，你问我最爱的是谁，答案埋在胸口好多年了，没人能说，说了谁也听不见。你缓缓跟我说的童话故事，孩子似的笑容映在天边，简单快乐却又那么遥远。一遍一遍你笑着流泪，模糊的视线里依然看得见。那首在海边唱的歌你还记得吗？爱我有多深，想你有几分，月亮代表我的心，我的心没说过，我只是忘不了你。我们的故事写到那里，不是早就画上了句点？16年前的那一天，街角仓皇的吻别，注定了海角天边。海角天边，没什么，你还在我心里。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

痛是幻是痛是断是终是叹是匆匆数年是然不要枉钻或皇冠亏欠用字句偿还卸下防范不再慌乱世事没有理所当然孤独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谢谢。也希望大家把掌声给我们的吉他手刘佳宁，还有我们的贝斯手韩阳，还有我们的键盘菲菲，还有我们在最后的鼓手刘伟。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 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在每一个夜色里与你相伴到黎明。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men.

0: 1056快乐你左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2: 感受星空里的故事，追梦黎明与阳光。FM 105.6，内蒙古交通之声。

有无聊时间，便宁愿上载到电脑，早已忘掉怎跟你吹水。为何难得尚能腾空坐在戏院，主角自杀，你共我经过倦意沉睡。过去共你，哪里会你？也爱用整晚绝渡奇峰，专长揭露命途无常的道理，攻破天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西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2: 光阴如梭，岁月如歌。大家好，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流行最经典。在这个美好的早上，让缓缓流淌的音乐陪我们一起歌唱现在，谱曲未来。夜访吸血鬼是五月天

天很不一样的尝试，玩弄不一样的律动，从轻爵士风味的开场转瞬间又再破题变革，重装摇滚随之倾泻而出，仅仅一曲中便以风格变化多端。

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展现了追梦者的坚韧与决心。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属于冠军的荣耀与信念。

0: 贼这首歌曲由马来西亚女歌手戴佩妮演唱，收录于2016年的同名专辑中。这首歌在马来西亚和中国都很受欢迎，成为了戴佩妮的代表作之一。她的歌词值得细细品味。
1: 等待着这世界抹黑，

张碧晨创作并演唱的这首《浮生水》，以极具辨识度的声线，在古典诗词留白与现代编曲间找到平衡。编曲中钢琴与扬琴交织出水墨画卷的质感。《浮生里是谁》的反复吟唱，既似对往事的追忆，又似对生命遗憾的温柔释怀。

慢慢喜欢你中，莫文蔚把旋律难度高的作品唱得平实质朴，口吻细腻婉转，唱出了少女对爱情的憧憬。

王天歌的歌曲《曾经》是一首节奏感强、意境深远的抒情歌曲。歌曲以独特的电子元素作为基础，表现了一个独立坚强的青年内心世界的故事。这首歌曲给人留下无尽的思考和回味，

杨小棠的歌曲《深爱》，一场浪漫邂逅的温柔序曲，在这首歌里，每一个音符都跳跃着初遇的悸动，每一句歌词都诉说着不期而遇的美好。跟随他的声音，一起沉醉于这场关于爱的梦幻之旅。

下面一首来自王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由林晨阳作词作曲，张宗伟编曲，发行于2024年11月。歌词以云南茶山为意象，讲述对故乡与亲情的思念，传递游子乡愁。

美好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朋友们，今天的流行最经典就告一段落了。这里是新和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永远在。您现在收听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0: 林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0: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0: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六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4: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3: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5: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3: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3: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学：
7: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3: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 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

0: 厅厅长周向军。
1: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2: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 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 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

0: 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
2: 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3.3升和每百公里11.5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中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0余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两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

0: 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1: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0: 此外，将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二检合一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5 点，环比回升 0.3 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2: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3: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5: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控制了6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2: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3: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

0: 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八月的 4.0% 升至 4.6%， 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 3.4%。
1: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终极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严子怡、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
5: 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87.9，欢迎您的收听。
6: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今天晴，当前温度80摄氏度，相对湿度76%，风向东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4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新河大道从惠民大道到新达路，自西向东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9月12日，星期六，此刻当美文遇上歌又和您见面了。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淌的诗行，让我们一同拆开时光的信笺，在散文的褶皱里寻找共鸣的节拍，让歌词与诗句在耳畔跳一支圆舞曲。

忘了是谁说过，嫁给生活可以培养爱情，嫁给爱情会死在生活里。贪财的人过得风生水起，追爱的人终究一事无成。可我怎么舍得责怪你呢？我只是对爱情很失望，它跟我想的太不一样了，除了等就是不停地患得患失。你说爱情走了，留在原地的人是错，可我爱你这句话

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不经意的一瞥竟已相隔经年。没遇见你时我不知情为何物，遇见你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一眼万年。可惜我们总是走得太快，明白得太晚。人生苦短啊，谁苍白了谁的等待，谁蹉跎了谁的红

等于今天妇女做饭后的喷浇水。这是一笔小而又小的生意，换人家里的最破最烂的小东西，来取得自己最低的生活，王孙没落可以想见。而归宋妈的那几颗匪子呢，她也当宝贝一样，家里的烂纸如果多了，她也就会攒了更多的洋火和匪子。洋火让人烧回乡下她的家里，匪子装在一只妹妹的洋袜子里，另一只一定是破的不能再缝了，换了匪子。宋妈是个干净利落的人，她每天早晨起

0: 来，把头梳得又光又亮，抹上了泡好的爆花或绯子儿，浇住了，做一天事也不会散落下来。火柴的名字，那古老的城里，很多很多年来都是被称作羊曲灯儿，好像到了今天我都没有改过口来。换羊曲灯儿的老妇人大概只有一个命运最好的，很小就听说四大名旦尚小云的母亲是换羊曲灯儿的。有一年尚小云的母亲死了，出殡时沿途许多人围观，我们住在附近，得见这位老妇人的死后哀容。在舞台上，婀娜多姿的尚小云，丧服上是一个连片胡子的脸，街上的人都指点着说那是一个怎样的孝子，并且说那死者是一个怎样出身的有福的老太太。在小说里也读过唯有的一篇描写一个这样女人的恋爱故事，记得是许地山写的《春桃》，希望我没有记错。
1: 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接下来欣赏的是林海音的散文《北平漫笔之蓝布褂》。
0: 北平漫笔之蓝布褂，作者林海音。竹布褂儿，黑裙子，北平的女学生，一位在南方生长的画家，有一年初次到北平，住了几天之后，他说，在上海住了这许多年，画了这许多年，他不喜欢一切蓝颜色的布，但是这次到了北平，竟一下子改变了他的看法。蓝色的布是那么可爱，北平满街骑车的女学生穿了各种蓝色的制服是那么可爱。刚一上中学时，最高兴的是换上中学女生的制服，夏天的竹布褂是月白色，极浅极浅的蓝，烫得平平整整，下面是一条短齐膝盖头的印度绸的黑裙子，长筒麻纱袜子，配上一双刷得一干二净的篮球鞋，用的不是手提的书包，而是把一叠书用一条捆书带捆起来，短头发斜分，少的一边撩在耳朵后，多的一边让它半垂在鬓边，快盖住半只眼睛了。三五成群，或骑车或走路，那条街上有个女子中学，那条街就显得活泼和快乐，那是女学生的青春气息烘托出来的。北平女学生冬天穿长棉袍，外面要罩一件蓝布大褂，这回是深蓝色，谁穿新大褂，每人要过来打三下，这是规矩。但是那洗的起了白茬儿的旧衣服也很好，因为他们是老伙伴，穿着也合身。记得要上体育课的日子吗？棉袍下面露出半截白色梯绒的长运动裤来，实在是很难看，但是因为人人这么穿，也就不觉得丑了。应丹士林布出世以后，女学生更是如狂地喜爱它。应丹士林本是人造染料的一种名称，原有各种颜色，但是人们嘴里常常说的应丹士林色，多是指的青蓝色，它的颜色比其他布更为鲜亮。穿一件应丹士林大褂，令人觉得特别干净平整，比深蓝浅些的毛蓝色

色我最喜欢。夏秋或春夏之交，总是穿这个颜色的。事实上，蓝布是淳朴的北方服装特色。在北平住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职业、阶级，一年四季，每人都有几件蓝布服装。爷爷穿着缎面的灰鼠皮袍，外面罩着蓝布大褂，妈妈的绸里绸面的丝棉袍外面罩的是蓝布大褂。店铺柜台里的掌柜的穿的布棉袍外面罩的也是蓝布大褂，头上还扣着瓜皮小帽。教授穿的蓝布大褂的大襟上多插了一支自来水笔，头上是藏青色法国小帽，学术气氛。应当是绫布做成的衣服，洗几次之后缝线就变成很明显的白色了，那是因为应当是绫布不褪色而线褪色的缘故。这可以证明衣料确实应当是绫布，但却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应丹士林线。忽然想起守着窗前方桌上缝衣服的大姑娘来了，一次订婚失败而终身未嫁的大姑娘，便给人缝衣服，靠微薄的收入养活自己和母亲。我们家姊妹多，到了秋深添置衣服的时候，妈妈总是买来大量的应丹士林布，宋妈和妈妈两人做不来，总要叫我去把大姑娘找来。到了大姑娘家，大姑娘正守着窗儿缝衣服，她的老妈妈驼着背咳嗽着，在屋里的小煤球炉上烙饼呢。大姑娘到了我家里总要待一下午，妈妈和她商量裁剪，因为孩子们是一年年的长高了。然后他抱着一大包裁好了的衣服回去赶做。那年离开北平经过上海，住在贤的家里等船。有一天上街买东西，我习惯地穿着蓝布大褂，但是他却叫我换一件呢旗袍，因为穿了蓝布大褂上街买东西会受店员歧视。在只认衣裳不认人的洋场，自取其辱是没人同情的啊。

0: 不管是对着一颗年轻喜乐的心，还是对着一棵亭亭如华盖的树，我总会认真地在那里面寻你，想你也许会在，怕你也许已经来过了，而我没有察觉。请欣赏席慕容的散文，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
1: 我在等着你，你会来吗？作者席慕容。在年轻的时候，在那些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我无所事事，也无所惧怕，只因为我知道，在我的生命里有一种永远的等待。挫折会来，也会过去，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因为我有着长长的一生，而你，你一定会来。今天，阳光仍在，我已走到中途，在曲折颠沛的道路上，我一直没有歇息，只敢偶尔停顿一下，想你，寻你，等你。雾从身后轻轻涌来，目光淡去，想你也许会来，也许不会。

往于等待中过去，总觉得你好像已经来过了，又好像始终还没有来。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呢？你到底是什么模样呢？总有一天，我也会跟所有的人一样老去的吧。总有一天，我此刻还柔软光洁的发丝也会全部转成银白。总有一天，我会面对一种无法转还的绝境与尽头。而在那个时候，能让我含着泪微笑着想起的，大概也就只有你，只是你了吧。还有那一艘我从来不曾真正靠近过的，那小小的，张着白帆的船。

0: 如果生命有长短，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一起来听碑林路人的散文《千年的拥抱》。
1: 千年的拥抱，作者碑林路人。我好像已经有很多年不再相信爱情了，尽管我也写过许多关于爱情的故事，但那些大多是我在空空的屋子里喝着咖啡，望着夜空里的星星和月亮编造的浪漫情节。看过太多的悲欢离合，听过太多的爱恨情仇，好像所有的爱情都是轰轰烈烈的来，凄凄哀哀的去。如此现实的社会，很少再有一种情可以让我们舍弃生命，舍弃钱财，舍弃现实利益，而全身心的投入的去爱了。我不知道是超现实的社会麻木了我们的爱情，还是我们的心对爱情这个字眼麻木了。前些天偶尔看见一幅照片，突然就被镜头对着的那幅画面惊呆了，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我对着这幅照片流泪了，我知道我这么多年寻觅等待和期盼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拥抱。这是一幅普通的黑白照片，一片被挖掘过的泥土里，两副蜷曲着的尸骨依旧完好地保存着死亡时最后的姿态。他们的肉身早已经腐烂，但他们的尸骨却用一种拥抱的姿势在地下埋藏了5000多年。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如果你相信我会永远把你的名字和我的生命连接在一起，那么请你拥抱我，紧紧的，紧紧的，就这样拥抱千年。你看见那埋藏在黄土里沉睡了千年的尸骨吗？如果你爱我，那么你愿不愿意与我这样相拥千年？看着我的眼眸，告诉我，你敢不敢和我一起演绎这样一段不是传奇的神话？你敢不敢乘着我的爱恋，和我一起走过坎坷，走过世俗，走过磨难，走过沧桑？我是多么渴望和你一起变成这样美丽的传说，我是多么渴望死的那一天能幸福地躺在你

0: 怀里。风月流尘，山水行移，花开花谢，流萤飞转，时间可以改变一切，那么我爱你，是否可以为我坚如磐石？你看那拥抱了千年的尸骨，虽然他们的肉身早已腐烂，但他们的灵魂却相偎了千年。我不知道千年前的那个夜晚发生了什么样无法臆想的故事，但我能知道这一对年轻的恋人彼此盟誓的诺言在临死时幸福的验证。我可以看见他们彼此深情的对视，我甚至可以感觉到他们相拥时微微的颤栗。那紧紧相扣的食指告诉我，他们在殉情时是多么的坚定与勇敢。如果生命有长短，那么历史的长度是否可以用生命来衡量？如果说千年只是一瞬，那么这一瞬中走过了多少平凡的生命？五千多年的光阴，多少战马来过，多少秋风吹过，多少风风雨雨，多少行色匆匆。人世间在风雨变幻中演绎着分分合合的悲欢离愁，而风化千年的尸骨却始终相拥着，在地下看人间鸡毛蒜皮，生旦净丑。五千多年的光阴啊，多少朝代，多少人群，多少聚聚散散，多少劳燕双飞，生命可以来来往往的交替轮回，唯有这深情的拥抱，永恒地见证着不变的诺言。谁能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誓言已随风飘逝？谁能告诉我，飘落的雨水里有多少伤心人无奈的眼泪？如果你真的爱我，就不要在蓝天白云下承诺；如果你真的爱我，就和我一起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真爱；就和我一起相信这拥抱了千年的尸骨不是美丽的传说。如果我的生命还有未知的黄昏暮年，那么我爱请你牵着我的手一起走过风雨。如果我的生命即将死去，那么我爱请你轻轻地拥抱我，让我幸福地死在你的怀里。
1: 端午节从2000多年前的岁月之河上款款而来，抒情诗一般深情热烈，行走在生活的韵脚上，让美好的主题绵延而去，留下一页页难忘的篇章。请欣赏散文《端午》是首抒情诗，

端午是首抒情诗，作者马亚伟。每至端午，人们用粽子、龙舟、菖蒲、艾草、白起、雄黄酒等把节日演绎得风生水起。作家汪曾祺说，民俗是一首民族的集体抒情诗，我以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比喻。一个人不管平日里多么单调和乏味，到了某一个节日，他就会变得优雅和浪漫起来，连脚步都会放慢许多。我们中国

0: 有的节日多得像春花，此开彼落，点缀着平淡的生活。因为有了这些节日，日子便活色生香了。端午节调动了我们所有的智慧和想象，这首抒情诗深情而真挚，丰富而浪漫，热烈而温情。端午节的习俗各地不一，但是端午节吃粽子古往今来各地相同。吃粽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屈原。作为诗人的屈原是中国文人精神血脉的源头。台湾诗人余光中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汨罗江水是锦绣中华的璀璨诗篇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不知多少仁人志士有着挥之不去的屈原情结。据说屈原投汨罗江后，百姓们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了吃粽子的习俗。唐代文秀端午诗说，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记得很小的时候，母亲一边包粽子一边给我们讲屈原的故事。小半天功夫，粽子熟了，剥开一个尝尝，粽香四溢，绵软可口，真好吃。一边吃着粽子还感动着屈原的故事。其实很多故事和民俗都是在厨房里被母亲们代代相传的。吃粽子的习俗延续至今，已经演绎出了异彩纷呈的粽子文化。现在的粽子花样翻新，做法各异，而唯一不变的是我们对粽子源头的解读。这里面有我们民族最为真挚的爱国情感，也是我们民族善良坚韧和深情厚谊的体现。自古以来，我们就把那些舍生取义的人作为我们的精神向导，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民俗的细节里，我们的心灵也因此纯净而丰盈。另外，端午节很多地方有赛龙舟的活动，也是为了纪念屈原。端午节又称重五，所以许多习俗也与五这个数字联系在一起。有的地方有吃五黄的习俗，五黄指黄瓜、黄鳝、黄鱼、咸鸭蛋黄、雄黄酒。记得汪曾祺的散文《端午的鸭蛋》中写道，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汁红油就冒出来了，顿时我的口水就下来一大串。文章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家乡的眷恋，端午留下了多少美好诗意的记忆啊。端午节有的地方要插五端，五端指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龙船花，用来驱毒祈福。儿童们要佩戴香囊，用红、黄、蓝、黑、白五色丝线系在脖梗、手腕或足环上，里面装着芳香药物以驱五毒。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一种祈愿。艾草摇曳，粽叶飘香，龙舟待发。端午节从2000多年前的岁月之河上款款而来，抒情诗一般深情热烈，行走在生活的韵脚上，让美好的主题绵延而去，留下一页页难忘的篇章。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岁月如歌小环节，时光如水，岁月如歌，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2: 我本来想去地狱，可是地狱下班了， 我转身去厅堂，

天堂人满了，于是我路过人间，正好你的房间通亮。生活百般不如你意，我如你意，好运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你不是孤独的月亮，因为你身边有很多的星星。喜欢日落，当黄昏落在身上，没有烟火，没有杂尘，只有光和希望。当晚霞替日落说晚安，温柔的月色就会洒到你的枕头旁边，代替我说一句明天依旧爱你。我的天空里没有太阳，总是黑夜，但并不暗，因为有东西代替了太阳。虽然没有太阳那么明亮，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凭借着这份光，我便能把黑夜

余光会扫向你的袖口，扫过你握紧的手，试图从中找到我以为你想隐藏的东西。我就是太胡搅蛮缠了，希望你早些把手边的工作都做完，然后朝我走过来，带着一切干净好闻的味道把我揉进怀里。一句想你就把所有等待的坏情绪都熬成蜂蜜的甜。你背后是生活的冗杂，我面前是我的整个世界。你的生活中有早晨灿烂的朝阳，傍晚辉煌的目光，有真心待你的好友，有爱你至深的亲人，有第一场雪时吃的第一碗麻辣烫，也有捂在掌心温热的牛奶。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就是为了告诉你，不用

晚风轻踩过云朵，夕阳深处有一家橙色的便利店，贩卖了橙色与温柔。天边渐渐有橙色，觉得日落有望，放慢脚步都是温柔和期盼。真的没必要在意别人怎么看你，在喜欢你的人眼里，你怎么样都是可爱的，是不需要你刻意讨好，不需要你努力假装的那种可爱，就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一定会有人这样爱着你。有人爱晚风中绽放的小花，小巷里乱窜的猫，独自一人看的日落，真诚而不失浪漫的热爱着自己所热爱的。所有人都希望你长大，我不一样，我希望你吃好睡好玩好，把自己照顾好，做一个可爱的

0: 文字和音乐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悄然改变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体验。听友们，今天的当美文遇上歌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生活中的强者，当世界以痛吻你，你仍可以报之以歌。朋友们，再会。
1: 早安，各位听众，这里是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为您开启全新一天。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立足新河县域，以新闻资讯、音乐、故事等综合节目为纽带，展现新河风采，讲述新河故事，用电波连接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与你共享美好生活。新河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7.9， 在每个清晨和深夜，我们都在这里与你相伴。